扶绥县水利局在内的九家单位长期拖欠物业费、电梯费及水电能源费，累计欠费超过41万。值得一提的是，住建局正是物业行业的主管部门啊，他在这儿这个等着租房办公。但是租房办公呢，人家这个房子、这个楼房啊，那是有这个物业企业在管理的。但是住建局在这儿租房办公，欠人家物业费啊、水电费等等。就此，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扶绥县住建局一位公务员表示，他们现在正在积极处置当中，不方便接受采访。随后，中国新闻周刊又致电扶绥县水利局了解情况，一位公务员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他说，我们已经和财政部门对接好了，这两天就缴清。扶绥县财政局相关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已经在走流程，大概10月底会将所有的欠缴费用缴清。专家表示，相关单位拖欠物业费，不仅影响相关企业经营，也影响政府公信力和地方营商环境。如此长时间拖欠物业费，过去物业公司为什么要不回来？是否有常态化的渠道解决类似问题？也需要追问。我看报道提到了这个欠费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一笔欠费是开始于2019年4月1号，多数单位欠费起始时间是2025年。截至到2026年7月底啊，这个时间欠费，但如果不曝光，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不了了？而且拖欠了这么长的时间，要不要支付利息？相关责任人要不要承担责任？这些问题都应该说明白啊。下一个漏洞，日前红星新闻记者接到反映，说相关旅游平台售卖的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可以让游客自驾抵达中国天眼的圈梁，相关的安检设施形同虚设。核心区内一家名为中国天眼光年之外的酒店也以此为噱头高价售卖房间。对此，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复说，已经形成初步调查报告提交了，但是不能向媒体披露，上级仍在调查中，还没有形成闭环性的结论。这个中国天眼作为世界级的射电天文装置啊，它是一项国家级的重要的科研设施，它对电磁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报道当中，游客不仅抵达了天眼，还用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拍下了天眼的圈梁的影像。酒店呢，借着科研项目搞经营，那行为如果属实，已经涉嫌违规违法，也暴露了相关管理漏洞。发展旅游不能把科研重地变成网红打卡点，如果什么都能用金钱开路，对科研探索毫无敬畏之心，那文旅这碗饭也注定吃不久。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搞清楚是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科研设施周边开设的这个旅游项目，是谁允许开设的。下一个技术原因，10月10号，多地的考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当天原定举行的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试主办方确认是因为技术原因，当天的考试全部取消了，考试费用已经全额退还至考生的报名网站账户余额了。哎呀，有不少考生为了考试长途奔赴啊，提前预订了车票、酒店，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准备考试，却遭到这个临时变故。甚至说有考生在考场外大哭啊，然后今天现在取消考试，什么时候再考不知道，可能会耽误人家的这个后续的安排。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这一项，这显然还不够。考试的主办方应该详细公开这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的疑问。同时呢，也要尽快出台针对性的补救措施，降低停考对考生申请的影响。那对于雅思这样的社会化的考试而言，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正是检验其公信力的关键。下一个关键词，沉默三秒。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之后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据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的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了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啊，数三秒，安静的等三秒钟，对方。

如果持续不说话，那我们就要及时把电话挂断。说为什么呢？原来对方可能是骗子，骗子拨通了你的电话之后，他会刻意的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你发出喂，或者是你问他哪位等等这样的回应。就这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他录下来就可能用 AI 复刻出你的声纹，然后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啊，然后这么做出完整的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你的声音的这个话啊语音，然后去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这也提醒我们再一次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又是利用 AI 犯罪的， AI 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是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成了侵犯犯罪的这个侵权犯罪的温床。法律法规其实已经画了红线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也很明确，违法窃取滥用伪造公民的生物信息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问题在于红线要真正通上电，所以沉默三秒也是提醒有关部门监管也要常态化的跟进，更需要拿出雷霆般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买卖滥用生物信息的黑色产业链。下一个关键词，法律制裁。据法制日报报道，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向警方报案，说自己仿佛被人偷偷装上了定位器，债主周某总能精准地掌握他的行踪，他出差在外也无处躲藏，长期的跟踪骚扰严重打乱了正常生活。警方侦查揭开了真相，周某在非法网站购买极速定位服务，将窃取位置的程序包装成小程序链发给陈先生，只要对方点击并授权位置权限，后台就能实时的获取他的行踪。周某不仅用这套手段施压催债，还对外售卖定位福利来牟利，短短两个多月非法获取了306条位置信息。而开发这套非法程序的技术人员彭某编写代码批量窃取位置信息6000余条，非法获利40000多元。最终二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分别判处二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债务纠纷归法律解决，个人行踪不容随意窥探，欠债理应偿还，但任何人都无权用非法定位的这种方式把他人置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窃取个人信息牟利私利监控他人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下一关键词，实习证明。3万块钱买来一段在大厂实习的经历，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啊，在毕业求职留学申请的关键节点选择倒贴钱换取一纸实习的履历。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就业压力与履历焦虑的双重裹挟之下，一些大学生开始尝试付费实习，学生支付费用，由机构或者公司提供实习岗位、实习证明、项目经历甚至内推的机会。本来是提升能力积累经验的实习阶段，如今却逐渐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中介机构靠着包装岗位、售卖内推、伪造经历来收割毕业生，形成了一条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链。哎呀，真正的职场竞争比的是个人的专业实力和实操能力，买来的一纸实习证明撑不起长久的职业发展，所以年轻人不必执着于大厂光环，被某些虚假的同辈内卷裹挟，从中小型企业、校企合作项目起步，一步一步的积累真正的项目经验，提高自身技能，远比花钱买这个虚假履历更有意义。下一关键词，合理。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的吐槽自己的消费遭遇，说在广东东莞虎门乐园港厨餐厅就餐，刚落座餐厅就主动端上了餐前小吃，自己并没有点菜，事后结账才发现，这上来然后的服务员默不作声端上来的两项小吃合计就收费40块钱。这位网友说自己询问菜品是什么，服务员仅说明是餐前小吃，并没有告知需要收费，用餐结束回家翻看小票才发现这两道餐前小吃分别收费28块钱和12块钱。那对此餐厅工作人员承认，餐前小吃在菜单上也是明码标价的，但是工作人员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这个小吃是需要收费的，这属于工作疏忽。餐厅提出消费者再到店就餐可以赠送点心作为补偿，
并表示后续上餐这个餐前小吃的时候会主动告知收费情况，消费者如果不需要也可以提前告知商家不予提供。东莞市市场监管局虎门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消费者没有主动要求上餐前小吃，可以选择退掉，没有提出退掉，餐厅可以视为消费者接受该服务。消费者如果认为存在隐形消费嫌疑，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哎呀，可能当地有这个习惯啊，吃正餐之前人到饭店了，然后呢先端上来两盘小吃，但是呢这两盘小吃是收费的。你看包括这个当地的市监部门，他也认同或者是他也默认了当地的这个习俗，那本来是商家的问题，结果无论是饭店还是市场监管部门都把责任推到了消费者身上，是吧？你没有选择退掉，是吧？没有提出退掉，那就餐厅就视为你接受这个服务。你看连市监部门都这么说，你要让消费者主动提出来，消费者不拒绝那就默认是接受，这合理吗？这不是强制消费是什么？下一个处罚，捡手机私藏刻意躲闪，没想到全过程也被监控拍下来了。近日西安市民刘女士不慎将一部苹果手机遗落在商场的卫生间，仅仅离开几分钟之后发现手机没拿，回头再去找手机就不见了。无奈之下刘女士报警，监控画面清晰拍到了一名女子左右口袋里明显各装了一部手机，而且还掏出来翻看，但她并没有主动归还，反而悄悄藏好占为己有。最讽刺的是刘女士焦急寻找手机来回奔走的时候，这名捡手机的女子就站在她身边，两人近距离多次擦肩而过。监控画面中女子明显心里有鬼，反复用衣服遮挡面部，刻意躲避视线，自以为伪装的天衣无缝没人发现，殊不知她藏手机躲失主，遮脸心虚的每一个小动作都被监控完整的拍下来。最终警方顺着她手提的购物袋的线索找到当事人，拿回了手机。拿回手机之后呢，他这种行为明显是想把手机昧下来啊，是想不当得利，这是被警察找到了。如果没找到呢，你说对这种情况警方难道没有对这个女子进行相关的处罚吗？下一个关键词福音。据吉姆新闻消息，打一针让癌细胞生锈而死，这一抗癌新思路我国科学家已经率先开展了临床验证。10月9号，记者从恩施州中心医院了解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这家医院联合开展的全球首个铁死亡诱导剂人体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近日在医学顶级期刊公布。结果表明，我国研发的新一代纳米药物纳米碳铁注入肿瘤之后能诱导癌细胞铁死亡，18例受试者整体疾病控制率达到了 84.2%。 那什么是铁死亡呢？恩施州中心医院的黄楚英博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说如果普通细胞死亡是停电，那铁死亡就像是让癌细胞内部生锈了，铁离子让癌细胞里的油脂酸败氧化，最后彻底崩溃。这种疗法主要针对肿瘤本身，对免疫系统破坏较小，被国内外医学界视为是攻克实体肿瘤的新希望。目前科研人员已经启动了该药物联合放疗的二期临床试验，此举意味着中国医疗科研团队在全球率先提出并推进这一前沿抗癌理念的概念性验证，将为铁死亡诱导剂打开了临床转化的窗口。那这个消息对于肿瘤癌症患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希望这项技术能够尽快的落地。最后一个关键词，不够成熟。据央视援引葡萄牙媒体10号的报道，葡萄牙足球协会已经对 C 罗启动了纪律处分程序，并对其处以预防性停赛。葡萄牙足协在公告中表示，葡萄牙足协对 C 罗启动纪律程序，调查其在相关事件中的行为是否应该承担纪律责任，当前将对 C 罗采取预防性停赛。该程序已经移交给葡足协纪律调查委员会处理，调查结束之前结果不予公开。C 罗在上周欧国联葡萄牙对阵丹麦的比赛之前，因为与主教练热苏斯发生矛盾，擅自离开国家队营地。他指责热苏斯两次违背关于其队内角色的承诺。在此前客场对阵挪威的比赛中，热苏斯安排 C 罗热身，但是并没有让他登场。
C 罗发布声明，承认离队行为有误，向球迷道歉，表示愿意接受处罚，仍然愿意为国。

0: 出战。
1: 作为一名征战多年的老将，闹出这样的事儿，实在是不够成熟啊。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个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着虚拟操纵件、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这是四部门发布的新规对速乘车说不。这几天这舆论广泛关注那个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那什么叫速乘车呢？这其实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就有的品牌为了追求这个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啊。这是北京现代的总经理李凤刚曾经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说的话。速乘车以快来抢市场，却在缺上面埋下了隐患，它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有一家车企的测试工程师解释说，一款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当中往往就需要完成制动、转向、这个操纵平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测试，另外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必不可少。完成这些测试当然要付出相应的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教授朱锡产在采访当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就过两个冬天，过两个夏天。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30000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那是必须的。朱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现在有很多针对速乘车容易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呀、腐蚀测试缺失，那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它没有经过这个湿热和腐蚀环境的测试。有一个案例是什么呢？一家新能源车企在这个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次数是10000次，其中只有2000次是实物测试，其中8000次全都由仿真完成。有的车企只做20%的真实测试，剩下的80%测试靠仿真测试来完成，然后那车就迅速上市了。速乘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道路测试，这个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度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是要由消费者买单的。有些消费者就说，现在我不敢买某些车的车型，因为什么？他某些车的车型推出的上市速度太快了，2-3个月就有一个新车型上市，2-3个月就有一个新车型上市，我可不愿意做他们新车型的这个测试小白鼠，因为按照这个真实的，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汽车测试的这个要求，无论是这个新能源车还是那个非新能源车，那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两冬两夏，甚至最少一冬一夏，这种测试时间是必须要保证的。你没有达不到测试时间，2-3个月就出一个新车型就上市，那太可怕了。而且今年夏天，重庆持续遭遇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不少这个某品牌新能源车主发现，车辆在行驶当中出现了空气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的情况，车辆无法继续行驶。一遇到高温就集中趴窝，不免让人质疑，上市之前这个极热试验你们究竟做没做？做的究竟到不到位？我国的汽车市场竞争很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乘车是无法在市场竞争当中行得远、跑得稳的。 今年7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打算把这个三类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高到不低于30,000公里，那就和燃油车的标准对齐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将这个措施比喻为是新能源车的成人礼。他说，标准的出台旨在遏制开发周期快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测试更加规范，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的襁褓，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现在其实是有相关的标准的，你一个新车型上市没有经过一定的这个标准之下的这种环境测试，那是不允许上市的。但是现在好像相关的部门也是睁眼闭眼，所以导致一些车企，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企，那新车型上市时间大幅度缩短。但现在规定说要达到30,000公里，这个标准虽然不能直接和车辆安全画上等号，但是整顿速成车的信号灯算是已经亮起来了。车企上新靠的是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是少做了本来应该做的测试。车企提高开发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来作为代价。而且今年8月，工信部等部门也联合发过一个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啊。这个说的是很专业啊，说整治什么这个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的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4方面问题。实际上测这问题4方面在查什么？其实就俩字儿，查安全。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最后就是要保证安全，啊，这个4个方面查的就是这些。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来说，车辆可以没有顶尖的什么加速性能或者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你包括现在那个车辆的那个隐藏性把手，那这次出的相关的标准对这个隐藏性把手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啊！你的车辆现在不允许设置这个隐藏性把手，你必须要有这种物理性的这个门把手。因为什么？一出了一些这个相关交通事故之后，那这个隐藏性门把手出于一些故障，然后打不开，那人手根本就没有抓手的地方。而这种机械把手呢，它是最可靠的，它任何情况之下它要是有效的，你起码是手能抓住啊，手能抓住你就有利于对车门的打开起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对这样的隐形的门把手，这个这次的相关的这个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也做出了这个禁止性的一些要求和规定。所以啊，要求保证这个汽车的安全，这是这次这个相关的征求意见稿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啊一这个两个字了。近年来，我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全世界都叫得响当当的。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口碑，需要各方共同来维护。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大浪淘沙吧，最后留下的都是那些遵守安全规范生产出来的可靠安全的新能源车。而那些靠着速成车来抢占市场的车企，终将被淘汰。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一个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95斤到20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穿的号码。那这种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啊，刮大风的时候，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再把这个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这样的三合一冲锋衣，春秋冬都能穿，好穿不过时，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是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非常的划算。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

0: 怎么不得卖个四五百块钱啊，在这个商场里边。但在我们济广用品商城只要149，非常超值。趁着现在品牌清仓，商城有优惠活动啊，您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武夷山的特级金骏眉和特级大红袍，这个好茶啊，到了秋冬季节喝点这个好茶，那身暖心也暖。先说说这个大红袍，大红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可以说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的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金骏眉呢，也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大家都知道，这个特级茶的价格往往也是很高的，一斤的价格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元。但是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这个大红袍啊是250克，99块钱。今天是下单买一罐再送您一罐，规格任选，有三种规格，比如说两罐大红袍，这是一个规格；两罐金骏眉，这也是规格；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反正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两罐加一块是一斤啊，99块钱啊。三种规格，就是您两种茶都想尝一尝的话，您就一盒选一个，一种选一个，一个是选金骏眉，一个选大红袍，四方大盒子啊，这个满满当当的一罐子茶叶。一罐是半斤，99块钱，到手两罐是整整一斤装，还有礼袋包装，这个价位，这个茶的这个级别非常的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有一名这个儿科急诊的医生，按叫号顺序先救治一名车祸重伤的患儿，引发了后面一个号的家长的不满。这个家长要求插队未果，在诊室门口大声打电话投诉医生。当时医生陈世庚说，当时已经叫号的一个患儿是车祸伤，病情伤情相对更严重，而与他发生口角冲突的这个家长是排在这个车祸患儿后面的一个号，是吧？他还想加塞插队，他说他家孩子那个血流不止，要求先看病。但是经过他初步诊断，他家孩子伤口包扎的那个什么那个绷带什么的辅料是干结的，哪有他说的那个血流不止啊，也没有什么活动性出血，主要就是这位家长过于焦虑啊，他就让这个家长等待叫号，因为你的号本身就排在后面的，人家前面那个孩子还是个车祸，比你家孩子这个伤还要重，那当然应该，无论是从排号这个先后上来讲，还是从这个伤情的这个轻重程度上来讲，都应该先救那个孩子呀。而这个家长要求插队加塞不成，就在这个诊室门口大声打电话投诉。后来这个家长又找了这个医生看病，那个医生说，你一边投诉我，一边又来找我看病，那我怎么给你看？医生说，当天他接诊了100来个病人，午饭都没顾上吃，虽然很饿，但他努力保持理性沟通，我并没有耽误就诊，只是按照顺序叫号进来的，一旦投诉我，那我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门外患者扎堆儿，这个时候我是去处理投诉啊，还是正常的给病人治疗就诊呢、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这个不用那么重，我让你等一个病人都等不了的，
4: 怎么不等呀？对吧？
3: 那你打电话举报什么呢？投诉什么呢？
4: 不行吗？
3: 医又需要帮你扶，又需要来投诉我，你要怎么你帮你处理？
4: 你过来了。
3: 我说那个小朋友车祸伤，他腰被压了，
4: 我知道，
3: 我帮他处理一下。你在门口有什么好投诉我的呢？
4: 我等等着，我打电话不行吗？
3: 不是，你现在要给小朋友治病，你就等一个号都等不了吗？
4: 那我出去就行。
5: 好了呀，都太急了，不要理。
3: 这个医院不是为一个人服务，所有小朋友在等，
5: 你
3: 等了一
4: 再说等吗？
5: 不要跟他吵了。
3: 如果是重的话，我们在诊室躺着吧。
5: 好了，你太着急了。
3: 现在就跟我吵，
5: 我知道
3: 你在门口投诉，我又不会翻身了，家长。
5: 是他不好，是他不好，不要吵了，给他看。
3: 我一
6: 已经叫了一个前面号的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是车祸伤，我判断是相对来说病情是重一点的。跟我发生冲突的一个家长是后面一个号的，他说他小朋友血流不止，要给他先看，然后看了一下，他那个伤口不料是很干结的，不是血流不止。那我就知道了，这种可能是家长比较焦虑，就觉得自己的比较重嘛，我就让他等一下叫号。他爸爸就非常生气，那家长就在门口打电话嘛，声音也很大，明显的就是很生气嘛，就在跟投诉热线投诉。我开始很气愤，但我理性要保持给小朋友叫他们就诊，因为我并没有耽误你们的就诊，我只是按顺序叫号进来，一旦突破我的代价是很高的，我要去跟你解释的。那我这个时候我病人很多在门口扎堆的，这个时候我要去处理你的投诉，还是说我要正常的就治疗的就诊？真正急的病人我们会优先处理，这种没有依据的投诉会给我们造成麻烦，那我们也会很心。
3: 我受伤了着急，我理解，但是说带着怨气过来，
5: 装钱一下，装钱一下，
0: 哎呀，这个视频看下来之后，让人心里边都是憋气的话啊。急诊科的诊疗规则是重症优先，而且这个车祸重症患儿，人家还是排号靠前的。那个投诉医生的家长，他家孩子是排在这个车祸患儿后面的，而且他家孩子症状还不如车祸患儿重，他就觉着我家孩子是吧，应该先看，他要插队。他要插在这重症患儿，就是车祸患儿前面，被人医生拒绝之后，他还投诉了。说句这个好像不太理智的话，我边看相关的新闻视频的时候，我就边想啊，我如果是重症患儿家长，遇到这样一个要插队、要加塞在我家孩子前面的，我一定会跟他干起来的。你看个病都要跟这个重症患者抢先，都要插队，你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当天说这陈医生累计接诊105名患儿，全程没有午休，午饭都没顾上吃，是吧？因为这患儿太多，他耐心地向家长解释急诊重症优先的诊疗规则。但是后续呢，陈医生完成了那个车祸重伤患儿的救治之后，也为投诉他的那个家长的孩子顺利完成了诊疗。说那个家长冷静之后意识到自身情绪冲动，当场向医生道歉，本次投诉最终也没有成立。我曾经陪这个家人就医的时候，亲眼见过医生啊，那个患者多呀，医生中午顾不上休息呀，都12点了不下班是吧，依然坐在那儿为病人诊疗的，同事帮他把饭打回来了，那饭盒放在一边根本顾不上吃啊。然后我是陪着家人去这个看病，看完之后，然后呢，做相关的检查，做完相关的检查回来之后，再找他看检查结果，看着医生还坐在那儿，还没吃饭，还在给那个患者这个做诊疗呢。我还在那跟那医生说呢：“哎呀，我说你们太辛苦了，你们吃点饭吧，顾不上呀，患者太多。”准确的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什么医患关系范畴的事儿。它只不过是暴露了某些人人性当中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识的这个低劣的素质。你像这样的人，他去看病啊，好，正常，我着急，我看病的，他就不顾别人的死活，他就要破坏规则，他就要插队。看个病他都这样，在别的事上，他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一定会也会干出类似的缺德事儿。而且这种缺德的人吧，特别会借势，特别会闹腾。就他的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滥用投诉，哎，反正我就是要制止你，最起码给你添腻歪，我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你也别想痛快。像这种货色光道歉就完了嘛，啊，他的那个行为在现场是吧，又投诉又干什么的，引起了纷争，这都涉嫌扰乱这个现场诊疗秩序，这都属于医闹的范畴了。那这个应该是医院方面发现这种事情之后马上报警，对这种无赖进行打击的。前不久，知名音乐家刘欢啊，在上海不幸病逝。然而，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就出现了 AI 生成的视频啊，然后冒充刘欢的妻子卢璐，打着家属的身份讲述刘欢的临终故事，博取同情，转头就推销什么黄金五黑粉，还有一些账号啊。假扮刘欢的儿子带货同款的产品，这个逝者的肖像、公众的情感被打包成了流量商品。据媒体报道，就这些问题，媒体联系了涉事平台，客服说需要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但是平台给出的这个处理逻辑、这个回应， 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因为相关的视频是拼接刘欢生前的演出。

0: 啊，提起诉讼需要由相关的权利人出面，也就是说刘欢的这个家属啊，他的妻子，他的那个孩子来出面。但是平台治理不等于司法诉讼，你不能简单的奉行不告不理。平台拥有内容真实性的审核、关键词的拦截、 AI 生成内容识别、账号风控等等技术能力，也负有事前防范、主动巡查的主体责任。逝者家属本来就深陷悲痛，如果还要承担发现侵权、固定证据、提交材料的举报成本，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这类明显仿冒的、冒名的 AI 视频都要等家属举报你平台才处置的话，侵权账号的流量和销售额可能早就拿到手了，伤害已经造成了。甚至可以这么说，你这平台相当于开了一家大商场，然后呢，那个大商场里边你这个引进来的一些这个商家假冒他人的名义，然后呢消费逝者，在那儿大肆的销售什么相关的产品，然后呢你这个商场在那儿睁眼闭眼你就不管，你说你看他假冒了张三了，你得由张三的家属或者由张三亲自来告，我们商场不管，你们商场不管行吗？不可能的，在你们商场里边出现了这样的骗子，你们商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跟这个平台这样说的是一样的，平台也说啊需要由家属来举报怎么怎么样的，那不是你的平台出现了骗子，你平台你首当其冲的你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现在这个 AI 工具啊很普及，视频制作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造假的门槛也很低，冒用已故名人家属的身份引流带货甚至都成了黑色的产业链了。平台如果仍然固守坐等举报的这个治理模式，无疑是对类似骗局的姑息纵容，甚至什么这可能是故意的，平台就是这样故意纵容。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视频啊什么这样的这个什么的带货呀，能给平台带来很大流量啊，流量巨大呀。从法律角度来看，冒名他人带货兼具名誉侵权和消费欺诈的双重属性，那达到一定金额的话还可能触及刑事诈骗。我看有那个律师就说了，平台如果不及时处置需要对扩大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平台被动处置不仅有损公共利益，他自己也存在法律风险。一方面，平台应该针对已故公众人物建立一个专项的风控词库，对冒用名人家属身份拼接逝者影像带货的 AI 视频进行前置识别拦截；另一方面，要完善 AI 生成内容管理，强化对相关视频的真实性核验，不能只靠小字免责。还得说，这个 AI 是一把双刃剑啊，平台你是有这个技术管理权的，你不能把这个技术便利留给造假者，然后自己睁一眼闭一眼。造假者获得了巨大的这个流量和收益，你平台也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和收益，你把维权的难题甩给人家家属，甩给普通人。所以说主动打击假冒他人的这个带货骗局，既是守住平台内容底线，也是守护公众的朴素的情感和消费权益的事情。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承德站即将开赛。10月17号周六，承德莲花山谷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城市公益跑承德站进行报名。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和

0: 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有一个事儿好像没完没了了。据《潇湘晨报》报道，10月10号，绍兴书圣故里的这个葫芦爷爷陈金鳌在家门口挂出告示，宣布停止与游客的互动。在告示上，老人写下了“敬请谅解”，啊，也表达了对大家的爱。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想让自己的生活安静下来了。9月份，他曾经把阳台上的7个葫芦摘下来了。来的人太多了，整天呀的站，他要站在阳台上跟游客们打招呼啊，互动啊，累得不行。他把这葫芦摘下来，没想到几天之后又重新挂上去了。虽然这挂上去是那个葫芦离开了这个藤蔓了，是吧？没法再长了，但是又挂上去了啊，挂上去算是一景吧。当时他的一句解释啊，如今让人看起来就觉得有点心酸，说不想对不起游客。可是住在自己家里的老人究竟有什么对不起游客的？这场相遇原本带着非常朴素的偶然的快乐。老人在家门口的阳台边上啊，他阳台本来就临着这个旁边这个小河啊，阳台边上他种了颗葫芦，葫芦这个结出了7个大葫芦，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着，让一些网友拍下来发到网上，让人联想到动画片里边葫芦兄弟啊，7个葫芦兄弟，什么一下游客蜂拥而来啊，隔着小河喊一声爷爷。这老人走到阳台上应一声，说是童年里的想象就有了真实的模样。老人也曾经说想借此为宣传绍兴出一份力，这样的互动让游客很尽兴，也让老人感到快乐。可随着众多的游客越来越多，阳台上一次招呼渐渐成了行程当中被期待的一幕，老人愿意回应的心意也被当成了不会落空的承诺。但是老人感觉到很累了，就把葫芦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老人过几天又把葫芦挂上去了啊，就摘下来的葫芦又挂上去了。重新挂起葫芦的时候，老人说葫芦摘下之后仍然有游客天天来，盼着他把�葫芦挂回去。还有人说自己是从1000多公里外赶来的，所以他觉得过意不去。远道而来的心意可以体会，扑空的失落可能也是真的，但是路费和时间是游客为自己的旅行付出的成本，你不应该算到一个普通老人的头上，更不能成为要求他出面回应的理由。我看有网友说，现在这个社会稍微有一个人发现点稀罕的事儿，大家就一拥而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谁老那么喜欢看这样的稀罕呢？还有网友说，有些人真是闲的，对自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能都没这么热情，跑大老远去冲人一个陌生的老头喊爷爷。还有网友说，天下熙熙皆为利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网友说，这老人被迫营业的感觉像是完成任务一样，种个葫芦还得请假休息，太惯着这些蹭流量的人了。

我想说的是，从这个事儿一出现啊，直到现在，我最理解不了的一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说自己是从1000多公里外赶来的，你是多么闲得慌，平时多么没事儿干、啊，当然了，图个新鲜是吧？人上100，星星闪闪，林子大，什么鸟没有，什么人都有，是吧？为个这个事儿跑上1000多公里来，专门来看，想图个新鲜，或者想蹭流量，也可以理解。但有一个前提啊，你不能给人家这个老人造成麻烦。现在给人老人造成的麻烦和困扰，很多游客拉着人家这个老人互动，是吧？人家在家里休息呢，就喊爷爷在那隔着小河那么喊，非把人喊出来不行，这明显已经越界了。当地文旅部门也应该及时维持秩序，给游客立好规矩，不能把问题全推到人老人的身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当“十五五”的蓝图徐徐展开，科技强国建设如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呢？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深度拆解科技部释放的重磅信号，从强化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到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任督二脉，再到科技金融为企业创新注入的真金白银，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在勾勒出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清晰路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权威解读当中来触摸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劲脉搏。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殷和俊部长来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科技创新做出重要部署，强调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过去5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 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助让科技强国根基底座。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的布局，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积极探索无人区，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其实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高质量学科体系建设，注重培育新兴学科，发展交叉学科。二是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和战略需求，实施好已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凝练和部署一批面向2035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科技问题，全面启动实施15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三是数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的应用导向，从产业发展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一体谋划部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万亿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四是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快重大疾病防治、生态环保等领域科技攻关，提升安全生产、重大灾害应对等领域技术装备的水平，通过科技创新使天更蓝、水更清、屎更油、身体更健康，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五是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和布局，强化协同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统筹推进 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特色创新高地，优化科研生态，完善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六是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加强政府间双多边和民间科技交流合作，围绕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挑战，加强联合研发攻关，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制定新兴技术领域国际治理规则，与各国携手建设全球科技治理体系。
0: 好，谢谢刚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殷部长的介绍。那么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科技供给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在十五五期间科技部将如何来布局科技攻关任务呢？又将如何来确保这些任务落地见效？我们接着来听殷部长的介绍。
1: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现代化提供支撑。十五规划纲要对科技创新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建设制造强国、农业强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都对科技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将紧扣规划部署，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一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生物、材料、能源、信息等重点领域的科学问题，部署合成生物学、材料基因组、可控核聚变、聚能科学家系统等基础研究任务。二是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是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四是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科技创新涉及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些重大科技任务都是我们与相关部门、地方企业共同凝练形成的。下一步，我们将与各方共同实施形成合力，一是强化部门系统，确保研发项目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二是强化洋地联动，支持地方更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引导地方发挥优势，聚焦国家需求，设立重大攻关项目。三是强化政策和条件保障，推动科技政策与财税

0: 金融、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政策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加强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统筹协同。四是强化多元化投入，发挥财政经费的分项表作用，引导地方、企业、社会加大研发投入，共同支持科技创新。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收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场发布会，深度解析了科技部释放的一些重磅的信号。我们在权威解读当中来触摸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强劲的脉搏。那4月30号，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释放了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鲜明信号。15、15时期，加强基础研究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科技部副部长龙腾的介绍。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实力显著增强，在基础数学、量子科技、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已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新阶段。下一步，科技部将重点推进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从国家急迫需

0: 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调动各方力量，强化科技力量协同联动，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全面提升基础研究体系化攻关能力，不断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二是，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支持优秀科技青年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完善基础研究人才资助体系，接续培养青年人才队伍。高校科研院所加大对职业早期青年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支持青年人才练好科研基本功，加强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建设，吸引优秀的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三是，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完善基础研究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企业设立联合基金的力度，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四是，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平台基地建设，持续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深入推进科学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进一步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提高科技基础条件的自主保障能力。
1: 好，谢谢龙腾部长的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我国将如何进一步的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呢？继续我们来听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的介绍。
2: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十五、十七，我们将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打破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有什么转什么的惯性思维，强化需求在哪就在哪攻坚，攻得上就攻得出就用得上的制度安排，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体谋划、互融共促新格局，从而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一是强化科技创新的应用导向，健全创新统筹机制，在战略规划、重大任务、政策措施等方面加强协同，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改革任务组织模式，推动科技界、产业界、用户等多方参与，健全项目验收机制，以应用考核技术 市场考核产品，不断提高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二是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进一步增强话语权，建立健全政策体系，推动项目、平台、数据、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引导向中小企业开放科研平台和应用场景，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创建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理念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三是加大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力度，围绕技术转移、验证示范、推广应用等环节，瞄准堵点，促进贯通衔接，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强化供需精准对接，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鼓励科技成果完成人全过程参与成果转化，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建设概念验证、中式验证平台，加速技术熟化和迭代升级，还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大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探索新技术应用的监管方式，不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肩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当“十五五”的蓝图徐徐展开，科技强国建设如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呢？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这场发布会，深度拆解了科技部。

技人才良性循环的任督二脉，再到科技金融为企业创新注入的真金白银，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清晰的路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科技创新，我们知道是要靠人才的，而人才培养是要靠教育的。近年来呢，我国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如何更好的来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呢？我们继续来

人才靠教育。一体发展既是三者内在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发展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们与教育、人才等部门加强工作对接，强化规划衔接、政策系统、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是注重在科研实践中造就人才，在重大任务的组织、重大工程的实施、重大平台建设中统筹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譬如“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超过70万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超过50万人次，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一线研发人员总量超过800万人次，有效支撑各领域各行业科技创新。二是注重聚焦需求培养人才，围绕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每年毕业的理工农一类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已经超过60%，面向国家接破需求，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推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国家学院建设，深化工程硕博士改革。60多所高校、100多家企业联合招收20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为产业发展提供工程技术人才。三是注重以改革激发人才活力，共同制定实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自主权等改革，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完善人才流动与激励的政策，在12个部门和地方共123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探索适应不同类型人才成长的评价机制。同时，各地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需求，试点开展人才的订单式培养、校招共用等新模式，积极探索一体推进新路径。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才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也为进一步推动一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将以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牵引作用，将科教融会、产教融合作为抓手，深化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科技人才供需的预测，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计，畅通人才流通的通道，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切实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倍增效应。

0: 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呢，也一直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科技金融工作是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来浇灌创新沃土，支持企业的创新发展的呢？继续我们来听科技部副部长邱勇的介绍。
1: 科技金融啊，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中，

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们科技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共同建起了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应该说，科技型企业的融资获得感显著得到了提升。一是创业投资回暖向好，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成为行业的风向标。今年上半年，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规模超过了10000亿，同比增长49%。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支区域基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社保科创基金也落地见效，规模超过了7000亿。投资领域聚焦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硬科技和未来的产业赛道，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的产业化。二是银行信贷更加精准高效地支持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到1.2万亿，利率降到了1.25%，并且把研发投入水平比较高的民营中小型企业也纳入到了支持范围。实施创新积分制2.0，推动地方在构建区域特色指标体系、搭建数字平台等方面开展试点，为企业精准画像。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了科技金融的专属产品和方案。截止到6月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了30.6万家，贷款余额也超过了4万亿，获贷率突破了50%。三是资本市场成为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科创板、创业板陆续推出了1+6改革和第4套上市标准。一批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尚未盈利，但是又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优质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资本市场的硬科技成色更加强，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1年多，科创债累计发行约3万亿，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融资的重要来源。第四是科技保险，成为创新活动的稳定器和减震器。今年2月，我们科技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了科技保险政策文件，引导保险机构为重大技术攻关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保险机构也积极开展探索。北京、安徽分别成立了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的共保体。上海把创新药械纳入商业保险。中世保、融通等银保联动产品陆续推出。下一步，我们将和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继续紧密合作，着力在政策落实、强化服务、试点示范以及优化生态方面下功夫。

0: 思考，正是推动这份蓝图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时代浪潮当中和科技创新同频共振。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一组民生方面的最新的动态。10月11号，昨天中国医保医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唐山南湖丹凤朝阳广场举行。自愿参保，积极参保，守护健康，守护美好。我们也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医保医生守护河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

0: 保、新生儿参保、新业态人员参保等发言。京东集团唐山片区人力资源负责人王延朝：
1: 医保是抵御疾病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的底气。我们将积极配合医保部门，把政策送到站点，送到手上，让更多人知晓医保、信任医保、主动参保。
0: 今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受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履行好的法定义务。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骥介绍，全省上下要以贯彻实施医疗保障法为主线，增强依法参保、依法履职的责任感。
2: 要集中力量抓好大学生、婴幼儿、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扩面，靶向突破，精准发力，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挥好高效作用，做到应保尽保。对婴幼儿群体要抓早抓小，实现出生即参保。对灵活就业人员群体要简化参保手续，优化参保服务，支持引导他们在新就业地及时参保。
0: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朱坤介绍，随着活动的启动，我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也已经正式开始，时间是从今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底。
3: 职工缴费是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组成的，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确定的是居民2027年的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我们除了个人缴费呢，我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呢，去年是700元，然后今年呢，政府补贴提高了24元，达到了724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2027年的我们居民的筹资标准是1124元。
0: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将组织宣讲团走进乡镇、村居、校园、企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清参保政策，把惠民好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朱坤介绍，省医保局今年继续与中国移动合作，举办交医保增花费的活动。此外，还和六家银行合作，继续举办交医保享优惠的活动。
3: 大家通过支付宝的社保缴费这个云平台，就是支付宝云平台，有四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大银行，他就给您立减的金额。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是通过他们的 APP， 您可以登录他们的手机 APP， 可以享受缴费立减。提醒大家啊，立减啊是必须得是在今年年底前。而且是先到先得，这个额度是有限的，鼓励大家尽快缴费吧。
4: 一提起白洋淀呢，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芦苇碧波、荷塘泛舟的诗意画卷，但是在白洋淀老乡们的眼里，白洋淀最真实的模样藏在每天凌晨的早市和灶台边氤氲的热气里。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白洋淀最鲜活的烟火日常。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白洋淀老桥头早市，那这里呢也是安新县城啊老牌的便民早市。那现在呢还不到6点钟，天还没有完全的亮，但是这里呢就已经热闹起来了。走，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烟火气。
6: 老桥头早市唤醒的不仅是一天的生意，更是白洋淀的烟火日常。
7: 咱们啊，
8: 这个
7: 啊，
8: 1块1卖9块
7: 啊，
9: 全是白洋淀的。
7: 哦，这边是大鲤鱼吗？
9: 大鲤鱼。
7: 这大鲤鱼咋卖啊？哇，这么大！
9: 大鲤鱼13。
7: 这边早上不是有这个鱼在店里打出来的新鲜的，就在这边的买。你看这个不到6点来了，这卖什么的都有了，是吧？
10: 嗯，很全是吧？
7: 对对对啊！
6: 白洋淀是有名的淡水渔场，盛产鲫鱼、鲤鱼、嘎鱼、虾、河蟹等水产，而菱角、莲藕、咸鸭蛋也都是早市上的紧俏货。
11: 现在你能保证吃一个也没事啊？
7: 啊，这个就直接能吃啊？
11: 能吃，能吃。
7: 有微微的甜味儿。
11: 啊，你吃我也吃啊，嗯、吃不？
6: 白洋淀人常说，最地道的渔家味道藏在一口铁锅里。
5: 我现在来到了白洋淀景区的望月岛，这个岛上呢有很多的农家乐。你好，给我们介绍介绍农家乐呗。
12: 可以啊。

0: 临水而居的，就是吃的都是南阳店店里的河虾，像那个铁锅炖鱼、炸河虾呀。
1: 这都是咱们白的特色，是吧？
0: 对，是。
2: 一方好水养一店好鱼，野生鲤鱼肉质紧实鲜嫩，现杀现炖，味道最鲜美。作为白洋淀的标志性硬菜，铁锅炖鱼有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也源自白洋淀菜品的鱼家本味。
3: 这是店里边野生鲤鱼
1: ，
3: 对，它这尾巴就看出来了，野生的它条特别好。
2: 白洋淀铁锅炖鱼诀窍有二：一是鱼不打断，直在背部划上花刀，便于入味；二是辅料讲究，葱姜蒜下锅，再煸五花肉出油。最普通的食材炖出的却是最具烟火的农家味。
1: 确实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
4: 是吧？这个肉特别紧实，是吧？
1: 紧实，特别入味儿。
2: 铁锅炖鱼、炸河虾、荷叶饺炒鸡蛋，普普通通的饭菜，却是八方游客念念不忘的渔家美味。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渔家饭，住一碗店上水乡人家，白洋淀之旅才算圆满。
0: 咱们这是一个家族房，就是无论是朋友聚会呀，还是家庭出游呀，都可以选择这个房间。然后这是一个单人床和一个双人床的标间，然后每个房间都是带独立卫浴的。然后这还是一个特色大炕。然后，所以大人孩子们都比较喜欢。
2: 农家乐鼓起了老乡们的钱袋子，昔日的水乡人家正靠着一店清水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0: 就是我们这个岛吧，它原名是叫王家寨民俗村，它是我们王家寨村是一个主村，然后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辖区了。我们岛上呢，一共是有19户人家，游客越来越多了，人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了，然后发展的真是越来越好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谢百鹏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5: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5: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5: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6: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机会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来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诗歌创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呢都为您打造了一个专属于您自己的展示平台。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详细情况呢，也请您来添加我们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
5: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6: 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那近年来呢，我国已经发布了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 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将进一步的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老年人等群体的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设施提供支撑。那近日呢，歌华有线正式发布了面向银发群体的智能终端，叫做大宝。这是继今年八月份它推出儿童陪伴终端小宝之后，歌华这家产品体系在居家养老场景当中的又一次落地。那大宝呢，瞄准的是银发群体的高频需求，以陪伴聊天、电视操控、生活提醒、安全照护这四大核心能力，构建全天候的 AI 陪伴服务。大宝呢，采用适老化简约的外观设计，在功能设计上也是贴合老年群体的生活习惯，将 AI 服务深度融入居家养老日常。此外啊，大宝还支持多地的方言识别。10月7号，抖音生活服务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那数据显示呢，双节线下消费火热，抖音团体的一个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53%。从出游的人群来看，银发群体出游消费额和消费用户数增长是最快的，同比均超过148%。都市

0: 银发群体的出游消费用户数增长65%。那各位近期有打算出行计划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打开这个12306的网站，您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那最近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惠民举措。只要您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不管您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购买2026年10月18号之后至12月30日期间的火车票，只要在车票上标注了一个敬老的敬字，就可以享受到票价面额9折的优惠，并且呢实行折上折的优惠政策，这进一步的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那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长旅客会员呢，同时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会继续享受普通长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也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那最后的这一条消息要是提醒各位叔叔阿姨们特别注意哈，近期呢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为名来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传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呢先交保险金、保证金、生活费等等，或者以这个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是无法提现的。那民政部也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过任何类型的产品和相关 APP。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个微信号您记好，除了能够申请入群之外，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想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或者是银铃大舞台，都可以通过19933127501这个微信号联系到我们。那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开通了银铃艺苑这个线上的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茶道、诗歌创作等等，银铃艺苑呢都为您打造了一个独属于您自己的展示平台。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的情况也请您来添加19933127501，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河北老年大学的志愿者于淑华以及张化明。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3: 您好。
4: 嗯，老师好。
0: 我们张阿姨和我们的这个张叔叔和我们的于阿姨哈，两位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阿姨先来。
4: 好。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省老年大学的志愿者于淑华。
0: 嗯，非常的欢迎我们的于阿姨啊。叔叔。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张化明。
0: 嗯，再一次对二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哈。二位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想给大家带来哪一个诗篇的朗诵呢？
3: 我们朗诵一首《那是我的祖国》。
0: 那是我的祖国。好，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啊，二位也稍微做准备，一会儿电乐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请大家共同来欣赏这一首《那是我的祖国》。
3: 那是我的祖国，作者碑林路人。
4: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
3: 那是我的祖国，它是14亿龙的传人，唇齿相依的母国。
4: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
3: 那是我的祖国，它有巍峨的长城，奔腾的黄河。
4: 我的祖国是唐诗里的江风渔火，点缀着生命的起伏韵色。
3: 我的祖国是宋词里的千里烟波，涤荡着世代风流的诗意中国。
4: 我的祖国是矗立在世界东方的一座宝塔，闪耀着不灭的灯火。
3: 我的祖国是千年黄土下埋藏的一粒种子，萌发出傲人的花朵。
4: 那是我的祖国，每一寸疆土都深刻着文明的脉络。
3: 那是我的祖国，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智慧的浪波。
4: 我的祖国用古老的丝绸之路触摸世界的脉搏。
3: 我的祖国以岁月的插麻古道熄灭边城的烽火。
4: 我的祖国啊，你是母亲，母亲慈祥的双手捧起一束温暖的灯火。
3: 我的祖国呀，你是父亲威严的军旗，伫立在我心的城郭。
4: 我的祖国是沉睡的巨龙，腾起在东方的中国。
3: 我的祖国是长眠的编钟，敲响飞越太空的颂歌。
4: 那是我的祖国，那是我无比热爱的祖国。
3: 那是我的祖国，是我站在高山之巅深情呼唤的祖国。
4: 那是 我的祖国，
3: 那是我的祖国，是我
4: 打断脊梁
3: 也要为您歌唱的祖国。
0: 非常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哈，那是我的祖国，正好在十月份祖国母亲过生日的时候，这个月份呈现出来也是非常合适的哈。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人都在为叔叔阿姨点赞啊。我要今天特别的介绍一下，其实刚刚于阿姨一张口的时候就有人发出哇的这种呼声，说声音好好听啊。于阿姨今年已经很快就要66周岁了是吧？
5: 65岁
0: 啊、然后于阿姨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还有如此我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这么稳的气息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您的工作和播音啊朗诵啊相关吗？有人问道。
5: 不相关，但是从小就喜欢。
0: 从小就喜欢啊。在上节目前也了解到其实您是有过类似的经历的，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简单说一下，我就是曾经在22岁的时候考过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0: 啊、嗯，那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最高学府了。所以说，阿姨应该是从小就喜欢朗诵，或者说跟文字相关的东西。
5: 对，写一点，读一点，
0: 喜欢写，也喜欢读
5: 啊
0: 啊。那再问一下张叔叔，您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来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
3: 我是疫情以后、
0: 哦、
3: 疫情的时候3年疫情没出家、
0: 哦、
3: 在家里边学写字
0: 啊、
3: 哦、
0: 学写字画画、
3: 啊、
0: 那会儿也已经退休了、
3: 退休了
0: 退休了
3: 啊,
0: 啊
3: 退休了已经 啊,
0: 啊然后之后呢是报了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朗诵的班开始学习嘛。
3: 对
0: 啊，开始学习朗诵。
3: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门类去学习呢？
3: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0: 嗯
3: 嗯，就想学点朗诵啊唱歌啊这个
0: 啊、
3: 因为我们那个上学那个时代是7亿中国人，就7个样板戏、
0: 啊、
3: 那时候喜欢样板戏，
0: 喜欢样板戏
3: 就平常就唱
0: 啊
3: 那个倒白什么的都能背下来
0: 啊、
3: 我的记忆力还自我感觉还很好
0: 很好。我看您全都背过了
3: 啊, 对, 对, 对
0: 叔叔今年也已经69岁高龄了
3: 啊，然后
0: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能记住、嗯
3: 啊、还行，
0: 很厉害，非常棒哈。那也想问一下二位，我们这个作品二位合作过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练习过多长时间？二位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不到3天
0: 啊，
5: 就2-3遍
0: 哦，那已经非常默契了。嗯，刚刚其实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二位都是我们河北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是吗？
5: 是的，是的。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吗？平时你们会做些什么工作呢？
3: 这个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0: 很温暖的大家庭，
3: 很温暖的大家庭、我们去了以后就感觉就有那种到家的感觉、有教室，有钢琴、教室里边就有小时候没有这些条件、现在老了以后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学习、感觉非常的自豪、也是满足人生的一点需求安慰吧、啊，所以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朗诵？我今年又报了那个刘老师的那个班，刘老师在老年大学也是很有名气的、
0: 刘蓉蓉老师、他也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啊。
3: 对、对，朗诵的非常好、我特别欣赏他的那个朗诵、所以说我今年还有幸人家班里满满的，正好有一个
0: 抢到了一个名额
3: 正好去有一个座位，我去坐在那儿听了3节课、受益匪浅
0: 啊、就您专业的去学习才3节课的时间。
3: 对，就才3节课的时间、
0: 那很厉害啊，能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
3: 因为我以前就喜欢这些、在上学的时候就学过的那些课文我都能背过、你比如说《岳阳楼记》什么的，
0: 您现在还能背过呢？
3: 我现在能背过，
0: 哇，太厉害了您
3: 现在又回想起来了，
0: 记忆力真好啊、你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那这二位搭档的很成功啊、练了这么几天就能有这么完美的呈现啊，很有默契了、我们再问一下于阿姨哈、您也说到您一直是非常喜欢跟这个文字相关内容，喜欢写也喜欢读，那平时尤其是退休之后，然后您每天都会比如说碰到好的文章就会去读一读吗？
5: 每天我都能 参加一个玉城社区的一个读书会。
0: 哦，
5: 每天早晨5:30起床，
0: 嗯，
5: 跟着这些年轻的居委会主任、书记这些老师们一起去读书。
0: 哦，
5: 啊，就是然后呢，分享写一点儿对这个生活的感触。
0: 嗯，
5: 特别有意义，
0: 必备的一个工作。
5: 对，我们早晨5:30下期是这样的，冬期打算从6:00开始吧。
0: 啊，已经成了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
5: 是的
0: 啊，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问说，您的声音这么好听，是天生的还是后期练习的？
5: 天生和后边学习是有关系，还有受到，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么多老师，何况老年大学这么多老师的影响引领，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成长。
0: 那您后期还有计划去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其他的课程吗？
5: 我还是特别爱戏曲，也是唱京剧什么的，特别想去跟那些老师学习，
0: 再去学习一下京剧。
5: 哎，对，
0: 退休之后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5: 对
0: 啊，孩子们支持您的这些爱好吗？
5: 孩子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远在北京，
0: 没有在您的身边。
5: 对，
0: 张叔叔呢？您的孩子们支持您的这些爱好吗？包括去老年大学做这个志愿者？
3: 支持。
0: 各
3: 有所爱。爱人在家里，他们有一个小门市部，每天看的门市部。我喜欢这个朗诵唱歌，我就到老年大学，每天生活挺感丰富多彩。
0: 觉得就是生活也很忙碌，安排退休之后生活安排的也挺满。
3: 对对对。
0: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老年大学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平时会去哪些地方，会有这个演出吗？有人关心这个话题。
5: 我们是每年这个51、71档的生日
0: 啊，特殊的这些假日，
5: 这些节日，还有国庆节，还有重阳节，马上就到重阳节
0: 啊，
5: 每年是吧，都去演出
0: 啊，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5: 慰问那些老人
0: 还有朋友问到，就怎么才能加入到咱们这个服务队当中呢？
3: 正好今天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志愿者服务队又招一批人，
0: 招新了，太
5: 新
0: 了。
3: 只要是退休的，喜欢对这个，特别是老年大学的学员，完全可以来我们这儿。
0: 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要退休就可以，是吗？有一份爱心就可以，
3: 有一份爱心，填一张表
0: 就可以了，
3: 健康喜欢。
0: 就我们直接去到老年大学，然后找到我们这个报名的地方，是吧？
3: 对，
0: 填一张申请表就可以了。
3: 对，
0: 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很多人在问哈，说这个退了休的生活会不会感觉到有点无聊？就是二位叔叔阿姨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吗？就是茫然的过程。阿姨先说吧。
5: 茫然的过程也有，但是就是看自己怎么来调整，反正我一天，他们说你比上班的人
0: 还忙，
5: 就是读书，写诗，然后写一些感悟，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学习这一些，自己还要有时候弹弹琴。
0: 您的这爱好很广泛
5: 有时候就是还要看一些谱子，新谱子呀，要学习，自己要尝试。然后老年大学还有好多合唱团呀，还有乐队，还有那民间的好多乐队请我去独唱，就老师们给伴奏，二胡啊，手风琴啊，那些给伴奏，特别充实。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等待着您。
5: 对，
0: 您觉得非常的充实，
5: 非常充实，也特别丰富，丰富多彩吧。
0: 所以说退了休之后，如果不知道干什么，就来到老年大学是个挺好的选择，可能参与着参与着就找到自己的爱好了。
5: 对，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哈，它特别的这个广泛，然后这些老师都是精英，给予我们的这个传授的知识哈，再让我们再到地方的乐队去展示这个风采，就更有意义了。
0: 那叔叔觉得呢？就是您刚刚退休的时候会有这个不适应吗？
3: 有。感觉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人到期了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记忆力也下降，感觉没意识。后边我就想买一个唱歌机， 到玉溪公园去唱歌。
0: 哦。
3: 啊，唱歌逐渐逐渐的这个又返回去了。
0: 嗯。
3: 特别是一个叫郭荣清老师，也是朗诵的。
0: 嗯。
3: 他把我带到了河北老年大学。
0: 哦。
3: 啊，去志愿者服务队。
0: 嗯。
3: 当时我就带着我的唱歌机去。
0: 嗯。
3: 啊，去给他们播放，他们毕业典礼什么就用我那个唱歌机。
0: 嗯嗯嗯嗯。
3: 感觉教室、书桌、
0: 嗯、
3: 钢琴、
0: 嗯、
3: 黑板。就又回到学校那个时候，
0: 就找到了青春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哦、少年时代的那个感觉，特别感觉有成就，
0: 哦、
3: 所以就在那儿开始学习了，
0: 啊、哦，
3: 你看。

0: 看我马上就七十了，
1: 嗯，
0: 要不就是不想再学了。嗯、后边又有这个看今年的两会，
1: 嗯，
0: 张高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嗯、他提出过"一二一"计划，
1: 嗯，
0: 这个计划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我们从这个吃不饱穿不暖，到小康社会，
1: 嗯，
0: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长寿年龄的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嗯、普通人只要按着他们这些方法去做，
1: 嗯、
0: 就可以达到121岁。
1: 哦，
0: 这叫"一二一"计划。
1: 嗯，
0: 他什么动作啊？就四个动作。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亥时睡觉，不要老玩手机，
1: 哦、
0: 晚上9点到11点睡觉。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七分饱。
1: 嗯，
0: 然后七素。三荤，
1: 嗯，
0: 这样一个搭配，
1: 营养搭配，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清虚，
1: 嗯，
0: 30秒翻篇，
1: 嗯，
0: 30秒钟不要老记过去的事儿，
1: 嗯，
0: 把一些不高兴烦恼抛掉，
1: 嗯，
0: 然后再练练站桩，道家的站桩，
1: 嗯，
0: 你这四个动作要是做到以后啊，你那个身体可能会好一些
1: 啊，所以说从这个年龄来算的话，二位都属于这个人生才刚刚过半哈，还有很长一段的生活可以等待着我们。
0: 对，对，所以我今年又报了这个刘荣荣老师的这个
1: 朗诵，
0: 感觉挺充实，
1: 感觉非常充实，
0: 嗯，特别充实。
1: 我听说二位其实在这个戏曲方面也是有过合作的，是吗？
2: 戏曲还有歌曲
1: 都有过合作
2: 啊
1: 那也希望二位老师将来呢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做一个展示哈，可以一起来选择一段京剧啊，或者样板戏，也可以一起来选择一首歌为我们呈现出来。
2: 好
1: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看到二位老师。
2: 好的，谢
0: 谢，
2: 我们一直喜欢在健康的路上奔跑。
1: 嗯，也非常的受到二位的感染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很多人看到了我们银发群体的朝气蓬勃的一面，也非常的谢谢叔叔阿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这个银铃领读团就是这个部分。那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所做出呈现的呢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关注隔代带娃的法律边界问题。我们稍后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有机会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的板块。那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还是朗诵、声乐、模特、茶道等等，银铃意愿呢都能够为您打造独属于您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

0: 人士就可以来投稿了。详细情况呢，可以来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您的作品。好，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隔代带娃的法律边界。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客座教授赵爱丽律师。我们先来请出赵律师。赵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爱丽律师。
0: 嗯，非常欢迎赵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要跟赵律师共同探讨的话题呢，是关于隔代带娃的这个话题。我想这个话题在咱们中国社会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啊。很多老人，很多叔叔阿姨在退休之后呢，隔了这么几年，有了下一代，有了第三代之后，就开始发挥自己的余热了啊。有的呢，可能是帮着就是带到上幼儿园，有的甚至我们发现还有很多的就是孩子上小学上初中都需要老人的
2: 帮
0: 忙啊。还有一部分可能由于父母工作忙啊，或者一些留守儿童啊，他们就会和隔代的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生活在一起啊，这个当中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没有问题还好，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把握这个边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的话题。我们先来关注一起案件啊，说的是杨某和张某，这二位呢曾经是夫妻，大家关注这一点很重要。曾经是夫妻，两人呢育有女儿小敏，之后呢两个人就离婚了。那因为工作都很繁忙，所以从这个2016年这个小孩小敏出生之后，就一直是由奶奶徐阿姨来照料的。那为了专心带娃，徐阿姨呢还特意辞去了她多份兼职工作，默默地付出了6年的时光。本以为是血脉相连的亲情互助，然而呢这个事件呢却在2022年的7月份走向了法庭。徐阿姨呢是以儿子儿媳曾承诺支付保姆费但未足额履行啊，而且多项生活费用是由自己垫付为由，将儿子杨某和他的妻子张某诉至法院啊，和这前妻张某诉至法院，提出了3项诉讼请求。第一项呢是支付保姆费75.28万元，第二项是支付垫付的医疗费、生活用品费、教育培训费、交通费等，共计3.99余万元。那第三项是要求啊，这两个人呢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相关费用。那法院经过审理，最终的判决如下：第一呢是被告杨某、张某支付原告徐阿姨抚养小敏的费用68577元。第二项呢是被告杨某、张某支付原告徐阿姨照顾小敏期间垫付的合理费用，其中呢医疗费是2320.86元，购药费660元，生活费214元，教育培训费900元。第三呢是由这个被告杨某、张某支付原告徐阿姨保全的申请费3076.63万元。那最后呢是驳回了原告徐阿姨其他的诉讼请求。我们看完了这个案例哈，我们想和这个杨律师共同来探讨这么几个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在法律上有没有说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必须要有帮助自己子女照看下一代的这种义务呢？
2: 在一般情况下呢是没有的。
0: 嗯，
2: 就是按照这个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就说父母是这个孩子的第一责任的
0: 第一
2: 责
0: 任
2: 人，
0: 第一监护人，
2: 对，他是法定监护人。
0: 嗯，
2: 只要这个父母呢他健在，然后有劳动能力、有抚养能力，他就必须要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抚养义务。
0: 这是责任和义务，
2: 这是责任义务，同时也是权利、同时也是权利、但是这是他的法定义务。但是爷爷奶奶呢他不是法定的监护人、他没有法律规定说他必须帮子女照看孙子女、就是照看孙辈、但是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尤其在我们国家，就是很多这种老人帮助自己的子女来照看孙辈、这个呢属于一种亲情互助、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老人应该帮助我们带娃，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不是
2: 父母才是监护人，才是第一责任人、老人呢他只是一个帮助，他愿意帮他就帮、这是他的一个情分，
0: 是情分，
2: 就说、
0: 啊、
2: 对，帮助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0: 啊，但是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老人就是有抚养的义务了。
1: 哪些特殊情况？这就是
0: 个法定的抚养义务。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这个祖父母就是他的这个老人的子女，
1: 嗯，
0: 去世了，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父母、或者说是他的父母呢。没有能力抚养，比如说患病啊、或者其他的
1: 精神有问题、
0: 对精神有问题啊、就是必须这个未成年子女他的父母或者是这个死亡或者是无力抚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的这个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他得有抚养能力，不能他自己还管不了自己呢、你让他强迫他去管孩子他是管不了的、他得有抚养能力、第三呢，就是这个孩子未成年、未成年，而且呢他确有这个抚养的必要，就有的呢、虽然父母去世了，但是他留下来了很大的一笔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对于金钱上来说，这个孩子是可
1: 以，
0: 是没有需求的啊、只有这个孩子未成年，而且生活困难，确实有被抚养的必要、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就有一个法定的抚养的义务
1: 了。
0: 对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情况哈。那第二情况咱们来说一下哈。你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些父母他就这么觉得，就是你看我工作忙啊，我生了孩子你就应该给我带，谁让你是我爸我妈呢、是吧、很多子女会出现这种长期不管孩子、甚至就是什么你把孩子送回老家，反正他不在我身边我不管他你就给管、
0: 对
1: 那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老人他能就是说我能维权吗？或者说我怎么去保障我自己的权利？
0: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父母才是子女的第一责任人、不管就是说你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离婚、像这种情况一般父母发生维权大部分情况下是发生在离婚呐，或者是家庭有纠纷之后他才会出现、否则家庭和睦呀或者是纠纷不大的时候其实一般我们是不诉诸法律的、不管他是不是离婚，然后这个父和母呢，就是父母不因为他的离婚而对子女没有抚养的义务、就是他们夫妻双方，就对那个孩子来说就是父母双方他同时享有对孩子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同时呢要共同承担对孩子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1: 就是离了婚了这个责任和义务也是你的、
0: 也是要存在的，
1: 不会发生变化，
0: 对也是存在的、就说这个父母他是第一责任人、爷爷奶奶或者说是外祖父母他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他帮助带孩子、帮助带孩子，如果说老人这个负担特别重、或者孩子的花销特别大但是父母呢又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呢老人是可以向孩子主张的、向孩子主张，他这种如果说起诉的话他这个理由就是无因管理、就是因为这个你父母是应该管孩子的呀、你不管、我作为爷爷奶奶来说我管了孩子了、相当于是我替你
1: 尽
0: 了这个义务了、所以说你对未成年人来说他的父母属于受益人、在这个时候这个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就可以要求这孩子的父母支付相应的费用，就是偿还他垫付的各种费用，比如说学费呀、生活费呀之类的、
1: 那你看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徐阿姨就是这样的，因为她一直在带外孙女啊、那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她说起诉了，大家发现了一点，就是最终法院判决的和阿姨主张的其实差距还是蛮大
0: 的，对，
1: 阿姨主张的这个保姆费再加上其他的生活必要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一下有差不多80万元、
0: 对，
1: 75万2080是保姆费，39900是其他的费用，这80万元，但是最终法院判下来的，实际上，才就是7万块钱左右啊，这是法院判下来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问了，就是那法院他是依据什么来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作为老年人，我向自己的子女去要求这个必要的这个花销，就是哪些属于我能主张的，哪些是不会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的？
0: 你像他这种情况呢，就说如果说这个父母他给孩子、就像我们就说他垫付的这些个费用包括医疗费呀、包括这个上课外辅导班的这个教育费呀、学费呀、包括给学校交的这种生活费呀、这些个费用属于老人垫付的费用、属于老人垫付的费用，这个是需要子女来支付的
1: 啊，要这个也很明确、
0: 也很明确、你看法院当时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上法院也判了、比如说医疗费多少钱、这个教育费多少钱、他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这属于老人垫付 垫付的费用，
1: 嗯，
0: 这个是要求是必须要返还的。
1: 嗯，
0: 第二部分呢，就是比如说他因为长期带娃嘛，
1: 嗯，
0: 他长期带娃，比如说他接送孩子上学呀，
1: 哦，
0: 这种这个什么。他日常的开支肯定会多，比如说给孩子就是买校服啊，这些个费用，这属于这个他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帮孩子们，就帮子女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额外的这种照顾的费用。
1: 嗯
0: 啊，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法院一般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根据实际的这种支出情况，
1: 嗯，
0: 包括参照当地的就是人均消费性支出，年消费性支出，
1: 嗯，
0: 然后再合理的酌定。但是呢，一般不会支持保姆的费用，因为保姆费用它是很高的，毕竟我们还有一个亲情在嘛，
1: 对，
0: 啊，还是一个亲情在的，所以说他不会。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种高额的保姆费用，
1: 嗯，
0: 啊！
1: 但是你看这里边也说到了，徐阿姨她为什么会支持这个，她为什么会主张这个，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两项特殊的情况。第一，徐阿姨为了带自己的外孙女，她辞去了自己的兼职工作，
0: 嗯，
1: 就是说我的收入是受损的，或者收入是没了，
0: 嗯，
1: 啊，我就为了帮你带孩子。第二项是你们夫妻俩说了的，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就有朋友可能就会关注，就那我口头说的这些不算吗？
0: 这个呢，就说如果说老人他这个比如说他有多项的兼职，
1: 嗯，
0: 有可能现实当中他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的收入很高，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为了照顾子女，然后我把我的收入就是我的工作辞了，
1: 嗯，
0: 带孩子，
1: 嗯嗯，
0: 但这个时候呢，就说他毕竟他就我说的，他不是一个雇佣关系，
1: 嗯，
0: 如果你是雇佣的保姆，
1: 嗯，
0: 那
1: 你就得给人家钱，
0: 那你就得给，
1: 啊，
0: 但是他毕竟有一个亲情在，他不是一个强迫的，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不同意，
1: 对，
0: 你可以选择不同意，
1: 你可以选择我拿挣的这些钱给你支付保姆费，
0: 对，
1: 是吧？我
0: 给
1: 你找人，啊，
0: 对。所以说既然你当时选择了你同意，
1: 嗯，
0: 那你这个就是你现在不能说我就要求按我原来的真的这种收入的减少来主张这个，
1: 嗯嗯，
0: 主张这个损失，
1: 所以这点是不会被法院支持的，
0: 对，他会考虑，
1: 嗯，
0: 啊，法院会考虑，但是他不会支持，不会全额支持，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说看他这个应该是有约定，因为他这个孩子可能说过，
1: 嗯，
0: 你管孩子，
1: 每个月
0: 我
1: 给
0: 你
1: 多少钱，
0: 我给
1: 你
0: 多少钱，
1: 啊，
0: 而且原来也给过，说给了2万多块钱，
1: 但是后来因为离婚了，
0: 就
1: 没这事儿
0: 了，
1: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即便他约定了很高额的这个保姆费，比如说现在咱们住家保姆，7-8千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即便他这么约定了，就是法院一般也会考虑到这个亲情关系，毕竟他是一个互相陪伴嘛，亲情关系也好，
1: 嗯，
0: 或者他的这种情感成分在哪再也好，还是会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考虑到他的支出的成本，
1: 嗯，
0: 他的付出，包括当地的这个消费和收入水平，
1: 嗯，
0: 参照人均消费性支出来酌定，也不会说你定多少他就会支持多少，
1: 嗯，
0: 他如果是一个雇保姆的一个纯粹的雇佣关系，那肯定是约定优先，
1: 嗯嗯，
0: 但是毕竟他还有亲情在，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0: 对，他还是会酌定，
1: 嗯
0: 啊，
1: 那在这里边呢，大家可能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哈，很多老年人说一开始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嘛，这个我身体也比较好，是吧？再加上孩子那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孩子在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全天候的去看护的。
0: 啊，
1: 那我很愿意，
0: 嗯。
1: 后来我岁数也大了，孩子也上了幼儿园了，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去付出了。但是很多老人说，实际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拒绝，或者孩子就跟着我生活呢，
0: 啊，
1: 我能给他塞回去吗？
0: 啊，
1: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0: 这个呢，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老人他没有义务嘛，他没有法定的义务要帮助子女带孩子，
1: 嗯，
0: 他只要他不想带了，其实他不需要找理由，
1: 随时可以说，
0: 他随时可以跟子女说，我就是不带了，
1: 啊，
0: 我岁数大了，我身体不好，
1: 嗯，
0: 啊，我带不了了，
1: 嗯，
0: 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1: 这也是自己的权利，
0: 对，这是自己的权利，
1: 啊，
0: 他就不用找理由，就是你必须找出一个合理的或者合法的理由来说服对方，
1: 嗯，
0: 你不用，这是你的权利，
1: 嗯，
0: 你就说我带不了了，
1: 嗯，
0: 我可以不带，但是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保证，就是说这个你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嗯，
0: 就你不能说就像说的我就是带不了了，那孩子就是跟着你住，你不能，
1: 嗯，
0: 不能说你带走吧，
1: 嗯，
0: 你妈父母
1: 不
0: 接，不
1: 带走我就扔外头去了，
0: 我就扔外头去了，我就不让你回来了，
1: 我送到幼儿园我就不接了，
0: 我就不接了，
1: 我通知你们一声，啊，我不接了，
0: 对，
1: 这也是不行的，
0: 这也是不行的，我通知你了你不接，幼儿园阿姨打电话了说让，因为都是祖父母或者是都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接，这个 老师打电话了，让你接你还是不接，就让一个孩子处于一种不安全的这种情况下，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现实情况当中，很多确实是老人确实照顾不了了，或者不愿意照顾了，然后子女呢又不接，或者就拒不管，那拒不履行他的这种法定的抚养义务。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老人来说，可以找当地的居委会，可以这个找，可以诉诸法院，
1: 可以起诉
0: 啊，可以起诉，可以找调解委员会，然后要求子女来履行这个义务，让他尽量让他。

0: 是孩子可能长期跟着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生活，那这个时候作为老人有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不行，你们不能带走，
1: 我就得要
0: 看他，这个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嘛。第二另外一种情况判给他了，我不要
1: 了
0: 你领走吧，我就不行了，就是这个又会获得老人的支持。就是长期跟着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生活的这孩子，在父母离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判决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吗？抚养权的判决
1: 这个呢，就说，他要分情况，就说一般情况下，这个离婚，夫妻离婚呢，他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他就说谁直接抚养，他还是要以孩子为本位，就是以这个子女为本位来考虑，就是谁抚养这个孩子，对这个孩子最为有利，如果这个孩子父母离婚的时候，这个孩子不满两周岁，一般是以随母亲生活为原则，如果说两周岁以上呢？一般就是协商，双方如果协商不成，是要以子女对这个孩子最为有利为原则，就是谁照顾他对他最有利，以这个为原则来进行判断，就说谁来直接抚养孩子，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对孩子的这种照顾会起到这个作用呢？就说这个双方父母他的条件基本相当，就谁抚养孩子对孩子都挺好，他的条件基本相当，然后呢他们两方还都要这个孩子，有的吧是一方不要，不要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他两方都想要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孩子长期跟随爷爷奶奶或长期跟随姥姥姥爷共同生活，单独他如果说是在一起住，现在很多三代人在一起住，这不属于这种情况，就说像你说的这个孩子
0: 单独
1: 就是父母在外地生活，或者说是留守儿童，他这种就是孩子长期单独的随一方父母，就是随回爷爷奶奶或者是随姥姥姥爷单独生活了多年，而且呢他这个老人还得有意愿，
0: 还
1: 得有意愿，我得愿意，
0: 身体也好，经济能力也没问题，
1: 我得有愿意，而且我还得有能力，他光愿意不行，他为了要孩子他说我愿意，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得有意愿，还得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子女照看孩子，在这个时候呢法院会考虑这就是一个加分项，
0: 就这个时候
1: 是一个加分项，
0: 老人的这个平时跟谁生活他是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1: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长期跟爷爷奶奶在一起，而且就是父母都不管，父母都在外地也好，或者这个在不同的城市也好，他长期或者在不同的家里都行，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家里，他长期跟着这个多年跟着这个爷爷奶奶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条件都相当，咱们说的那个谁养他都挺好，在这个时候一般就会判给爸爸，
0: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种情况，就平时他长期跟随生活的这一方可能经济能力弱，另一方经济能力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1: 他也不会说是纯考虑经济，对子女来说他也不是经济是最重要的，第一陪伴，就是他的这个有的比如说家里很有钱，但是这一方呢性格不好，或者是有赌博呀，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陋习，他可能他的这种生存环境对孩子不好，他也会考虑，他说的就是条件基本相当，就是各综合各方面的考虑，也许这个人的收入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能养得起这个孩子，而且他这个情绪稳定，工作稳定，能有能那个时间照顾，这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0: 我们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咨询说，这个老人的年龄会作为一个考虑的对这个范围吗？
1: 老人的年龄一般不会，他还是要看他的能力。就我们有的可能是八十岁了，他的
0: 退休金很高，
1: 退休金很高，而且他的精神很杰硕，他能力也可以，就是他接送孩子都没有问题，这他有的可能60岁
0: 就不太好了，
1: 他也对他可能身体也不好，或者他也没有退休金，也没有收入来源，所以说他年龄不是一个对主要年龄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老人在照顾这个孙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孩子受伤了，孩子出现生命的危险了，甚至有时候这孩子就走丢了，就找不着了，那这个时候帮忙带娃的老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1: 这个一般情况下呢他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因为这个虽然老人帮助带孩子，但实际上呢他是老人是属于受自己的子女的委托来进行一个照管，父母呢对孩子来说他的父母还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对老人来说，他属于一个委托监护，
0: 嗯
1: 啊，他。

0: 因为他照看孩子，他的监护权就转移。但是既然他接受了委托，他就要尽到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就是你要。就是一般的老人对孩子还是要很
1: 是的、
0: 还是、还是很亲的，隔代亲嘛、他还是这个对孩子很仔细的。但是这个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你比如说，真的是这个意外，孩子走路磕了，就是摔了一跤，把牙磕掉了。那你说这个他不可避免呀？比如说这个被什么东西砸着了，像这种情况下都是老人都不用担责。但是呢，如果老人要是有故意，我故意把孩子。丢了啊，或者说
1: 在我没有看管监护的这个状况之下，
0: 对、
1: 啊，
0: 一般故意他就涉刑了嘛，他就涉及刑事犯罪了。
1: 哦、
0: 如果没有不是故意，他就重大过失。比如说明知道孩子还不到两岁，一周或者不到一周，
1: 把他单独扔家里，
0: 他把他单独扔到家里，他出去跳舞去了，打麻将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受伤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就有一个重大的过失。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就说，比如说这儿有水，有个水坑，孩子要去水边，他明知道这个水对孩子有危险，他还不制止，他这样就是这种，老人还是看老人的过错，如果他有重大的过错啊，他就要承担责任。
1: 那你看老人付出辛苦了，有很多也付出这个金钱了啊，养育了这个第三代，有的带的时间还挺长的。老人岁数大了，老人就说，我能让我的孙子或者外孙子外孙女直接替我养老吗？
0: 这个呢，就说孙子女的这个养老呢，他跟老人照顾孩子其实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你老祖辈照顾孙辈，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它是基于你对你自己子女的一种考虑。我为了替我自己
1: 减轻子女的这种负担
0: 、为了减轻自己子女的负担，照顾的孙辈。同样的呢，这个孙辈他可能跟爷爷奶奶生活的时间很长，他的情感上很深，他也愿意养，但这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他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他不是法定的必须他有这种义务。同样的，跟我们刚才说这个什么情况下老人对孙子女有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呢？也是法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孙子女必须要照顾这个
1: 必须要赡养自己的老人，
0: 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这个姥姥姥爷。这个呢，跟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养不养他都没有关系。对，也许他的爷爷奶奶没有养过他，没有就是这个长时间的照料过他。但是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法定情形以后，这个孩子呢也是要养的。这个情形呢，就是这个老人的子女。
1: 没了，
0: 就他的不是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死亡，就是说这孩子比如叔叔姑姑之类的
1: 就都没有
0: 啊，他就没有，就是他的子女死亡或者是子女虽然在，但是没有抚养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第二呢，这个老人确实是需要赡养，如果他有退休工资，不管他多吧少吧，那他哪怕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的，他是这个有收入来源的，这个。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老人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或者说是没有就生活困难吧，生活困难，确实需要赡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孩子还得有能力，这个孩子得有能力，他别说他自己都没有能力赡养了，你非得让他尽这个赡养的义务，这也不合适啊，他要同时具备这三点，第一，这个老人没有其他的子女，就是没有下一代。除了下下一代以外，没有下一代可以给他养老。第二呢，孩子有能力。第三，老人确需赡养。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孩子就必须给老人养老。如果就是比如说他不养，其实这个时候老人是可以走法律途径要求他支付赡养费。
1: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隔辈带娃，还是说这个孙子女辈的去赡养爷爷奶奶老姥爷，他其实是什么情况下才是这个法律上必须规定的，都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
0: 对，
1: 只要这三种情况没有涉及到，那他都不属于
0: 法律
1: 上的
0: 义务。对，都不是法定义务。
1: 好，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半期节目的时间，其实跟大家去明确了一下这个隔辈带娃的一些法律边界问题哈。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想可能很多的家庭纠纷并不能完完全全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去讲。那赵律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就怎么来避免这种就是说我这个本来是一种亲情的互动，最终却变成了这个家庭不愉快的这个矛盾。
0: 这个呢，主要就是说，第一， 孩子要懂得感恩，
1: 嗯，
0: 第二老人要懂得边界，
1: 嗯
0: 啊，就是你要别说我是为了孩子好我就什么都插手，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有
1: 矛盾和
0: 有矛盾啊、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你也不要觉得老人替你看娃就是他应当应分的、
1: 嗯、
0: 啊他就是应该这么干的，你要对老人有感恩的心，他把你照顾成年他已经义务已经尽完了、
1: 嗯、
0: 啊他现在替你再照顾孩子已经不是他的义务了，这个时候你要对老人要包容要感恩、
1: 嗯、
0: 啊这个该付就是你该承担的费用你要承担、
1: 嗯、
0: 啊就是双方都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说一般就会矛盾就会少一点，对、
1: 啊、好、嗯、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赵律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个相关的解读哈，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上述日月星辰，
0: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4: 换句糙话来说呀，这德宗选中裴炎陵为相，也算是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到了拉拉骨，驴找驴牛找牛，屎壳郎找着了一个大粪球。话说这个裴炎陵啊，想当年是卢杞在位的时候给引荐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当然这得加引号啊。想当初的卢杞最擅长的是逢迎，裴炎陵呢也是精于此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在揣度方面玩的倍儿溜。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50尺长的松木，古代1丈是10尺，那么50尺呢相当于是找5丈长的松木，折合到现在的话，1丈是3.33米，5丈约等于16.5米吧。这可太不好找了，找来找去遍寻不到。结果裴炎陵马上就说了，说臣最近在同州的山谷当中发现了几千棵的大松树，高达80尺，这松树长得8丈有余。德宗很是诧异呀，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的木材，却一直遍寻不着，怎么现在忽然就有了呢？裴炎陵这一笑说，天生真才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的时候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找得着呢？你看这小词儿甩得多漂亮，言外之意，现如今您这位天子啊，您所缔造的天下可比那个玄宗的开元盛世还要繁华，您比玄宗啊还要盛名。这都说拍马屁讲究的是不着痕迹。

但是他这个马屁呢就很露骨了。你德宗有点自知之明，马上就应该警醒。可是德宗这儿呢，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哎呦，这个马屁给他拍的呀，受用无比，浑身都被拍酥了。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啊，不仅是因为对方会说话，他觉得裴延龄啊很会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来搞钱。贞元七年的九月份，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就上奏折：臣自从就任叛都之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税赋高达800多万民，已经征收各州的交易税300万民，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30万民。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计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3个月清查一回，再设置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裴延龄的这道奏书啊，相当于他上任一年以来的工作报告，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这炫耀一下成绩嘛，是吧？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啊。德宗看完奏书以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那我们得说了，这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是个六啊，他是个冒牌货。他所发现的巨额欠款问题，事实上这哪是什么新闻呢？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谁也没办法把这笔款项收上来，这是烂账，是坏账。欠款对象都是赤贫或者是已经破产的农民，这笔巨额的欠款呢，史书记载叫徒存其数，它就是呆账和坏账。这虽然有人欠着朝廷的钱呢，但是这帮农民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这个事儿呢，财政部门的人呢是尽人皆知，可是裴延龄这儿呢，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的鼓吹，把他当成自己上任以后的一大政绩。这个事儿你忽悠外行人德宗还可以，但是内行人一听啊，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再有就是那300万民的交易税，这笔钱对于朝廷、对于政府来说呀，是左手进右手就给花出去了。史书原文记载叫己用悬进，你等到裴延龄汇报政绩的时候，这笔钱估计呀一分钱也不剩了。但是呢，他煞有介事的设立什么计库，一个季度就得盘点一回，好像国库里边钱呢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每3个月就得整理一遍。最后就是管理贡品的所谓的月库，这纯属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当中的经常项目，史书原文记载叫接左藏政务，那你何必多此一举，另行设置一个管理部门呢？裴延龄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就是虚张明述以获上。这就有点类似于说相声里边去相亲的时候啊，这个姑娘呢没鼻子，哎，拿一朵鲜花把这个俩眼给堵上，然后男方那边呢腿瘸了没关系，骑在高头大马上。裴延龄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信。《资治通鉴》里边说他上信之，以为能复国而宠之，于时无所增也。列位，这种人古代有，现在呀还有。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他认麻不是，但是一到向领导汇报工作，嚯，这小聪明劲儿全来了。拿谁举例子呢？拿谁也不合适，您就说我吧。比方说我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上个月的话是 0.1， 这个月呀变成了 0.15， 其实 0.15 的收听率跟0能差哪儿呢？比0强点，但是强的有限。那我怎么汇报工作呢？本月收听率上涨 50%， 我不提数，我就单提这个增长率。然后我这个全年的收听率比方说一直没有变化，年终总结汇报工作就写上保持的特别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比方说经常有一些小失误，汇报工作时候就说从未有过重大过失。听众满意度全频率16个节目里边我排第9，那怎么写呢？名列前茅，跟市场结合程度较低，就是这节目啊没挣来钱。这按理说没法写吧，有法写，远未触及本行业天花板，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当然我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咱这个节目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
但是拿别人举例子不合适，只能是安到自个儿身上。裴延龄那才是此中高手呢，他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库啊被我给充实了，而与此同时呢，他当然也要尽力的充实德宗的小金库。你这个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上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是七窍通了六窍啊，一窍不通啊，怎么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很简单呢，倒下手啊。怎么挪呢？就是把国库里边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说怎么挪呢？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贞元十年的秋天，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说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遗失物品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当中找出银子13万两，此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呢，价值在100万钱以上。这些财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我给它重新找出来了，当然属于是富余物资，应该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您来使用。德宗一瞧，哎呦呵，这么多好东西以前都找不着，你这一来就找着了是吧？找着了还归我，那太得了，来给我吧。这裴延龄是个理财高手啊。我们说德宗不是个二傻子，就算是个二傻子，他也能知道左藏库的尘土当中，犄角旮旯里边居然能找出13万两银子和100多万的财物，这是真正的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这不就是抢国库的钱，然后划不到皇帝的小金库吗？德宗知道对方在玩什么呢，但是这个玩的让自个儿有钱花，谁不乐意呢？那就假装不知道呗。有的朝臣可就忍无可忍了，马上上书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有财产，那是带着固定资产编号的，那每个月都有列表呈送，岂能说是富裕下来的刚找着的钱物？请皇上马上派人核查，您一查就能查明白。当时那个陆贽啊，他还在任呢，他也提出来应该让三法司，就是让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会同对此案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吗？当然不会了，已经落到我口袋里边的钱，你们想让我吐出去，不行不行，不能查。就这么着，裴延龄说的是对的，不要什么真相，我不需要真相。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当德宗准备启用裴延龄作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经坚决反对，说这个裴延龄啊是一个淡忘小人，荒诞的淡，狂妄的妄，他就坚决反对。但是德宗这儿呢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那么到了现如今，满朝文武当中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是大伙更清楚，这王八蛋是天子跟前的红人啊，谁敢去惹他呀，那不是找不自在吗？只是有那个盐铁转运使张滂，滂沱大雨的滂，有朋友说那不是滂沱大雨吗？没有那个滂的读音啊，这字儿只有一个读音，就念滂。哎，只有这个盐铁转运使张滂，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冲，哎，这些人吧，少数的几个大臣，因为职务关系，经常和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所以说私底下呢，经常向德宗举报。您听清楚了，是私底下举报，不敢公开的弹劾。满朝文武当中唯一一个屡屡上书弹劾裴延龄的，就只剩下那个陆贽了。贞元十年的11月，陆贽连续上书，就隶属了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呢把这个矛头啊就指向德宗了。他说，陛下您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吗？他势必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呀，把东西从东边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了，把这儿的财物转移到那儿，就胆敢称为叫献余，就是富裕的财富。他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秦朝的时候，赵高是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现在这个裴延龄干的什么事儿呢？是变有为无，指无为有。
如此凶险虚

欲望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对此都是议论纷纷。虽有亿万的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呢？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德宗看完这个奏书，大为不悦，放到一边理都不理，而且是愈发的宠信裴延龄。裴延龄这儿能放得过陆贽吗？想当年我被提拔的时候，你陆贽横扒了数党，现在呀又屡屡的弹劾于我，左挑鼻子右挑眼，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他对这个陆贽就恨之入骨啊，这口恶气能咽得下去吗？君子得罪了小人，这个小人是要疯狂反扑的。于是呢，裴延龄这儿就发起反击了，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德宗啊赶紧把那个陆贽给他罢黜了得了。在陆贽和裴延龄的较量当中，按理说陆贽呢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站在陆贽这边的，可是皇帝站在裴延龄那边啊。贞元十年的十二月，德宗这儿终于是下定决心了，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了太子宾客。其实陆贽他也想到了自己终有一天呢会被罢相的，因为自己太耿直了，自己所说的话德宗特别不满意，那这个官呢其实是当不长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栽在裴延龄这种奸佞小人的身上，良币被劣币驱逐了。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之上，君子凡事只考虑公众利益，考虑老百姓，因此啊他不善于自我保护，而且容易得罪人，最要了亲命的是他容易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呢都善于揣度，最熟知的就是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讨人欢喜呀，尤其是讨领导的欢喜呀。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那么最后被驱逐的当然是陆贽这种了。成功的扳倒陆贽以后，裴延龄是再接再厉，把这个目标转向了此前咱们所说的张滂啊、李冲啊，准备把这些高过自个儿御状的人呢全部给他搞掉，你们不让我舒服，我让你们全给我滚蛋。他见天的呀就跟德宗这儿啰嗦，说此三人和陆贽是结党营私，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是也不想把这个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并没有真正下手。裴延龄一瞧，这不能善罢甘休啊，养虎为患那哪行呢？贞元十一年春天，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有些开支只能是缩减。裴延龄趁机就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跟德宗就说呢，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他们经常在大庭广众就宣称说，天下大旱，百姓流亡，杜之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士兵和马匹都没得吃了，天下大事如此，此将奈何呀。陛下，他们两个人呢散播这种言论，重伤朝臣，毁谤圣功，动摇士气，动摇民心，您不能不管呐。德宗这一听吧，将信将疑，但是几天以后呢，德宗到禁苑中去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这些士兵啊就向皇帝诉苦，说杜之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啊。德宗一听这事儿坐实了，陆贽等人真的是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呢，顿时是勃然大怒。你勃然大怒，您倒调查调查呀，哪么说你走一程序呢？没有，在这年四月份，德宗下诏把那几个人啊，就是裴延龄所痛恨的这些人，像什么陆贽啊、张滂啊、李冲啊，全都给逐出朝廷了，地方上当官去吧，当什么别驾呀、长史啊，离我远点，看你们心烦，省得你们总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滚吧。从此陆贽就远离了朝堂了，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余生，此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几家欢喜几家愁，陆贽等人被贬了，裴延龄是特别得意，谁敢惹我啊？宰相滚蛋了是吧，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宰相这个位置我得得着呀。按照德宗对他的宠信，宰相这个位置啊真有可能就给他了。可是您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

也不可活呀。就裴延龄的这种做法，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一瞧这混账东西在人间处处造孽，我把你收了吧。好，裴延龄在秋天的时候身染重病，呜呼哀哉，嗝了，死了，翘辫子了，完犊子了。他这一死啊，朝野上下争相庆贺，死得好，死得棒。只有德宗这儿哀伤不已。哎呦，此前我的大宝贝儿卢杞也死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朝臣裴延龄，他的命怎么这么短呢？他也死了。书中暗表，幸亏裴延龄死了，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成为继卢杞之后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了，把这个坏的掉渣的极品小人给收了，否则呀，他肯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是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最终呢会祸及四方，贻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裴延龄这么一死，德宗反而是很幸运的。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幸运啊，德宗自己不这么觉得。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或者说把这个李阔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其实啊，他真的是一个挺幸运的皇帝。从他即位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就深陷藩镇割据的沼泽，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是呢，他遇到了很多的人才，像什么李泌呀、陆贽啊，武将方面像什么李胜、马遂、浑坚。可是德宗李阔始终没有中兴李唐，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用往别处瞧啊，就是他自己。他这一辈子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登基之初啊，雄心壮志。可这样的心智呢，屡经磨难，屡遭挫折以后，他迅速就偃旗息鼓了，得过且过，爱咋地咋地吧。客观上来说，有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但是主观方面呢，德宗这个人猜忌狭隘，所用非人，执迷不悔。您比方说重用卢杞，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败。可是他一直啊不这么认为。您看很早之前呢，曾经李泌啊和这个德宗谈话，德宗呢就一再强调说卢杞此人忠贞清廉，刚强耿介。可是大家伙都说他是奸臣，朕却不这么认为呀。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无数的会吐唾沫的那种神兽在心里边就奔腾而过，恨不得呀跟他说一万句羊驼。当时李泌这耐着性子就跟他说，说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您不觉得他是奸臣，这正是卢杞奸邪的证明啊。也就是说这就叫大奸四忠。假设陛下您早就发现他的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泻私愤，诬杀了杨炎，把颜真卿排挤到死地，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您后来呀，把卢杞流放到地方了，否则这个大祸都停不下来呀。德宗李阔这儿不以为然，No， 说建中之乱，早就有术士做过预言了，说起来呢，也是天命，老天爷注定的，卢杞哪有那么大力量招致祸乱呢？李泌这毫不客气的就说，您要是把一切都归结于天命，什么命中注定的话，那国家所有的什么教育、行政、司法全都没用了。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咱就玩呗，顺其自然呗，放任自流呗。有外藩来打咱们，命中注定的，有大将谋反，命中注定的，有奸臣当道，命中注定的，那什么事反倒简单了。李泌这掏心挖肺的一番话并没有引起李阔对于卢杞的看法。他后来呀，重用了和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把那个宫中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都是他干的事儿。说一个人一不小心呢，背个石头绊个大跟头，这是在所难免的，汲取教训呗，下回你走道看着点啊。但是他把它归结于天意，我就命里边啊有这点小灾，好，你等着吧，这石头啊还会绊你好几回。这种人呢，那就是无药可救了，哪怕你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且说吧，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阔，他就像历史上每一个守城之主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既没有智慧和能力重新绽放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
把这个江山失守打翻。在贞元年间，虽然很多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是呢，也没闹出特别大的动静。当然了，那时候有宣武、张毅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也差点撂蹶子，把德宗掀一跟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看宣武镇呢，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啊。这个宣武这个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开始闹起来的。在这年的四月份呢，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因病去世了。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朕准备调陕国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宣武节度使这个职位啊，你们说怎么样啊？宣武的军方说那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行吧，听您的。德宗这儿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吴凑你走马上任，上宣武那儿当节度使去。这吴凑啊，刚走到半道，宣武那儿就出事儿了。刘玄佐的姑爷还有侍卫亲兵部队突然发动兵变，他们拥立了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为刘后，把心向李唐朝廷的这些将领啊，还有监军的宦官呢，全给宰了，然后马上向朝廷发文书，不用让吴凑过来了啊，我们这儿选好了，刘玄佐虽然死了，我们现在拥立刘世宁作为宣武刘后，你给我们颁发一个委任状吧。这把德宗气得差点心梗，赶紧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是窦深，窦深就说呀，说宣武的将领大多是暗中依附于平卢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这个事儿，恐怕宣武还有这个平卢啊就沆瀣一气了。德宗一听啊，脑瓜子大三圈，他担心建中年间的藩镇之乱重演，只好是息事宁人，没办法了，正式任命刘世宁为宣武节度使。这还相当于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罔替呀。那倒霉催的吴凑走半道上说，你不用去了，那边啊已经是刘世宁继任宣武节度使了。可即便德宗这儿想要息事宁人，宣武能太平吗？就说吧，这个刘世宁依靠兵变上台，朝廷对他呢姑息纵容，这天底下可就搁不下他了。刘世宁这个人呢，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行为乖张到什么程度呢？就喜欢出去打猎，一出去啊，带两万兵，比别人带兵打仗带的人数还多呢。而且呢，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见天去，往返一回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是苦不堪言呐，心里边问候他八辈祖宗啊。刘世宁这儿呢，心里边也清楚，很多将领是对自己不服的，尤其是当时宣武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呢深得将士拥戴，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所以没过多久，他刚上台啊，就把这个李万荣的兵权给剥夺了。李万荣一瞧，好，你敢动我是吧？我不能坐以待毙呀！你小子不是喜欢打猎吗？我让你有去无回，事情又会如何演变呢？

0: 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

0: 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刘世宁这一上任，天天的呀就喜欢带着一两万人出去打猎，还把最受将士们拥戴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给剥夺了军权了。李万荣这一瞧，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贞元九年的十二月初十，一大早刘世宁啊又带着两万多人出门打猎去喽。李万荣一瞧，孙子你走了是吧，好，这回看我给你登上舞台。他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了留守的刘世宁的亲兵一千多人。他跟大家伙就说呀，说朝廷已经下了敕令让刘世宁入朝，他已经去长安了。我呢被任命为新的节度使刘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士兵们一听将信将疑呀，有这么巴东事儿吗？而李万荣这儿接着又宣布政策，说凡是能够遵行敕令者，每人赏钱30民。士兵们一听，嗷一声啊，太好了，倒头就拜呀。紧接着，李万荣以相同的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人呢骑上快马去找刘世宁了，跟他就说，说朝廷已经下了令了，让你前往京师。你最好啊麻溜的马上动身。宣武那边李万荣李大人已经接管军权了，你就甭回去了。如果你稍微有拖延，立刻斩下你的狗头传送京师。刘世宁一听马上闪。

打眼了，他知道李万荣是个祸害，所以说他提前下手，没想到对方比自个儿还狠呢，这就叫剃须刀去刮钉子，碰上硬茬了。哎呦，这个刘世宁啊，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光恨顶什么用呢？虽然说手底下现在有2万多人，但是这2万多士兵跟自个儿压根就不同心呢。这帮士兵恨死他了，孙子你有事没事整天带我们打猎，你倒是逍遥自在了，给我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如果刘世宁现在宣布咱们打回宣武，谁跟你去打呀？刘世宁这儿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自己跟李万荣那儿过招，比武力，比排兵布阵，去攻城，哎呀算了吧，那我就去长安吧。实在没辙了，带着这500骑兵啊乖乖入朝，找德宗去吧，陛下我给您道喜了，宣武那个军权呢我不掌握了啊，还给您吧，中央掌控吧。德宗一听活活没气死，你还给我道喜呢，你是被人家一脚给奔出来了。而且这个刘世宁呢，走到东都的时候，500骑兵啊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他的姬妾。到达京师以后呢，德宗给他下了一道敕令，你老老实实的找个京师的宅邸啊，就在你们家待着，哪儿不许去啊，给你老爹扶丧，什么玩意儿啊你啊。这宣武这儿刚刚消停了1年多就又闹起来了，德宗也真是头大呀。当时陆贽还在朝中呢，他就问陆贽啊，这事儿怎么办呢？陆贽就跟他说，虽然刘世宁他被驱逐啊是宣武的人心所向，但是李万荣驱逐节度使没有获得朝廷诏准，为了严肃朝廷纲纪，应该是马上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派谁去呢？想当年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报辉把那个节度使张劝给毒死了，自己夺了兵权，然后让朝廷啊，你赶紧授予我节度使的荆棘。德宗当时派出的是李泌，李泌是单人独骑到了陕州以后拿下了达西报辉，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我留你项上狗头。达西报辉屁滚尿流的就跑了，不用一兵一卒把陕州拿下。现在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还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呢？倒也不是不行，但是缺少李泌这么一个人呢。朝廷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派谁如何相机行事，到那儿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得派个人去呀。可是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了，他跟陆贽就说呀，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又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遥领节度使之职，让李万荣代理刘后的职位，任命状马上就发吧。你说这怎么说呢？德宗李阔这儿啊，那真的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了。刚即位的时候，那他对藩镇割据的态度，怎么着？你们自行决定谁是刘后，谁是节度使，不行听中央的，不服就干你。然后这个诸藩镇都起来了，把朝廷、把中央、把德宗李阔给干老实了。李阔这也想明白了，哦，干仗打不过，所有的气焰都没了。所以咱们聊到这儿啊，也是真觉得太败兴了。想当年李世民天可汗时代，也包括玄宗的前半截，那大唐的国运蒸蒸向上，所谱写的史书让人陶醉。好，传到德宗这儿了，把一手好牌打了一个稀碎。3道K 的大顺子我先拆一期，3尖3二我先来一飞机。这不是开玩笑，本来嘛，德宗这儿一上台哐扔俩王，王炸，我试试外边炸弹的分布，你不缺心眼儿吗？打完王炸，大家伙以为接下来就打春天呗，结果被对方玩一反春。总之吧，说来说去，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以后，李阔这儿啊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了。甭管是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甭管哪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夺取了军权，李阔这儿所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爱咋咋地。刚一上台抡起3板斧，我打的你们叫爷爷。后来被人家对方给啐得跟三孙子似的。陆贽一瞧俺们这个陛下又要妥协不行啊，接连上书说，现如今藩镇将帅做什么事都是自认自专，为所欲为，如果咱们的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

甚至事后还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大家伙都会以他们为榜样的，面对着巨大利益，每个人都会起心动念，任由这种祸根暗自的生长，迟早会生出无以挽救的大乱。陛下您三思啊。德宗一天三什么思，就这么着啊。确实到这时候，德宗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你不要自立为皇帝，不颠覆我的皇位，什么条件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嘛。随后德宗下诏任命自个儿的儿子通王李忱遥领宣武节度使。列位，什么叫遥领呢？就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任命李万荣作为宣武的留后。第二年四月份，宣武大将韩维清等人发动兵变，想把这个李万荣拿下，但是李万荣这儿确实有两把刷子，亲自率兵将对方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说这事儿幕后主使啊，非是旁人，就是在您眼皮子底下那个刘世宁，您赶紧把他给处置了，要不然我可不答应啊。德宗一听，你也忒不讲理了，刘世宁这儿老实的跟个小猫崽子似的，就在长安这儿闭门不出，他怎么就指挥宣武那儿有人造反呢？但是没辙，还是把这个刘世宁啊流放到郴州了。对德宗来讲，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蛋吧。人家李万荣这儿既然是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啊。德宗以此为由，把此前那个遮羞布给扯掉，说我儿子李忱呢不用遥领节度使了，节度使这个职位就给了李万荣吧。德宗这儿一再的姑息忍让，想以此来换取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哪换得过来呀。贞元十二年六月份，李万荣中风瘫痪了，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这儿又慌了神了，只好把宦官霍先明找来商量。因为这时候陆贽已经是不在朝中了嘛。有朋友说不对，即便陆贽不在了，那皇帝得找继任宰相跟他们商量啊。你找一宦官商量军国大事，这算怎么回事呢？其实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以后，继任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宰相，这些宰相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儿啊也没什么主意，德宗压根指望不上他们。相形之下呢，宦官们这些年来呀，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了。早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平定诸此、克复长安以后，德宗李阔就把禁军重新交还给了宦官窦文长、霍先明，交这俩人手里了。因为那回啊，窦霍二人在京师之变当中护驾有功，从那以后啊，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您记得德宗刚一上任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呢？打掉宦官，把禁军抓在手中。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打自个儿俩嘴巴子，对不起，我错了，掌管禁军的权力还是归你们宦官吧。那自从接管神策军以后，窦文昶啊、霍先明啊，他们的势力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的时候，经过多年经营的此二位已经是权倾朝野，藩镇将帅多出自于此二人的门下。那既然此刻藩镇出问题了，德宗这儿啊只能是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的宦官了。霍先明一听啊，李万荣那儿中风了，藩镇节度使那儿出圈了，哎，这机会好啊，我得得着呀。我想想谁跟我关系最近呢？陛下，宣武将领刘牧，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一听，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有主意，你比我懂啊。于是提升刘牧为宣武行军司马，让他代理宣武的军政。刘牧这就走马上任呗。德宗以为啊，如此一来宣武就不应该出乱子了。可是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呢？就这霍先明推荐这个刘牧是个什么样的德行呢？一会儿就会给您说到啊。您看他是怎么样的神勇，是怎么样的镇压那些骄兵悍将。且说自安史之乱以来，天下藩镇早就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以及相应的地盘啊当成是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是中风了，卧病在床了，可人家儿子活蹦乱跳的，朝廷你想横插一杠子不行。且说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召的宦官抵达汴州，刚宣读完了对于刘牧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叫李乃，他就不干了，
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手底下将士大喊大叫，说我们兵马使李乃劳苦功高，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啊！你们派来一个刘牧，他刘牧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小子叫刘牧是吧？他能当什么行军司马？来，给他围上！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这个刘牧和宣召的宦官团团围住。这宦官吓得是浑身哆嗦。再瞧这个刘牧，你看，此前霍先明呢，在德宗面前夸这个刘牧啊，是神勇无比，镇得住骄兵悍将。此刻他一瞧，宣武的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自个儿团团围住，你们以为吓唬得了我吗？我要是不亮出点真本事，不亮出点你们没见过的本事，恐怕你们是不服啊！就见刘牧这牙关紧咬，双眼一闭，啪，直接栽倒在地呀，嘴里边就开始使劲的吐白沫子。这潜台词是什么呢？大哥，我抽了，我真抽了，我对灯发誓，我抽的吐白沫了，我这是中风还综合了癫痫的症状，不行了我。旁边宦官一瞧，好家伙，真本事，都给我闪开，快点，救人要紧，得给他治病啊，别拿着刀威胁我们了，我们得赶紧抓紧治病。好，七手八脚的把他给抬走了。你看这宦官霍先明他说的对呀，神勇无比，就这一招啊，把宣武这些将士都看傻了。哎呀，这中风症状外加癫痫演得这么像呢啊！李乃一瞧，嚯，派来的新任的节度使这个刘牧就是这么一个货呀，都给我一边待了去吧。对了，有几个不依附于自己心向李唐是吧，弄出去宰了。他这就想要拥兵自立了。可是我们得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乃他没有想到，他手底下呀还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这个人呢叫邓维公，当时担任的是宣武都虞侯。就在李乃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维公已经和监军的宦官巨文贞此二人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双方短暂交手以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乃就打败了，而邓维公这儿呢随后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乃的老爹李万荣这不是中风了吗？儿子已经被押送到长安去了，他这也没什么活头了，没过几天也就死了。宣武这儿乱作一团乱舟，这让德宗啊好生的烦恼，无奈之下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进赶赴汴州，就近来兼任宣武节度使。这个任命一下达呀，天下哗然。为什么呢？这个董进呢，想当初是和窦参同朝为臣，这是一个老臣呐。这老头呢，生性温和，向来是与世无争的，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一摆设，而且此时呢，已经是73岁高龄了。你宣武这儿都乱成这样了，刺刀都见了红了，德宗你派这么一老头啊，给人家送到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老命吗？你怎么琢磨的呢？不管，姜是老的了，可问题是这个姜都晒蔫巴了，都没味儿了，你非让他去。但是您别忘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而且德宗也不傻。邓维公那儿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这儿当节度使，他这做梦都快笑醒了。让那个董进来是吧，行，赶紧让老头来吧，反正他来了，宣武这儿还是老子说了算，这老家伙呀，我把他当一摆设，当一傀儡，当一吉祥物就行了。这一年的7月份，董普到达汴州，就正如邓维公所预料的，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就任以后啊，直接把军政大权就交给邓维公了，始终对邓维公呢客客气气的，自己躲进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的呀听个小曲儿，喝喝茶，写写字儿，活脱的就来此养老了。邓维公这高兴，既然这董普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拿掉，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我得着呢？他这儿啊磨刀霍霍像老头了，他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200多名亲兵发动兵变诛杀董进，在迫使朝廷
正式任命自己为宣武节度使。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董进虽老，但是这个老头啊有两把刷子。表面看来呢，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这个董进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维公的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所以邓维公这刚一密谋，董进马上得到消息了。就在这一年的11

76岁的董进他又病逝了，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让德宗这脑瓜仁疼了。经过了一番权衡，德宗最后啊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元为新任节度使。咱们客观来说呀，这个陆长元呢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呢有才干的他分两种，一种是越有才越谦虚越低调，另外一种是越有才越骄傲，天底下装不下他。而这个陆长元呢属于后者。这个陆长元是恃才傲物，刻薄寡恩，非常的不得人心。董进这去世以后，他这接手军政事务，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来进行整顿。宣武将士们一听，那我们还有活头吗？还有奔头吗？我们说陆长元的想法是对的，他想做的事儿也是对的，但是您悄没声的做呀，你学习老头董进呢，后发制人，低调行事啊，你这啥也没干呢，先把自个儿的计划嚷哄出去，我要整治军政了啊，你们等着吧啊，我现在先磨刀呢，完了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收拾了。所以这么一来啊，他只会把事情搞糟。当时有人就建议陆长元说，大人，您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呢，拿一些钱财来犒赏将士们。陆长元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我岂能和河北的那些割据的军阀一样，用钱去收买人心呢？啊，节度使的荆棘那是圣上给的，朝廷任命的，手底下这些将士他们有什么功劳啊，凭什么赏赐他们呢？不仅如此，他还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调低了士兵们的待遇。列位，就在那个时期啊，说一个地方节度使揭竿而起跟我去打朝廷去，我要自立为皇帝，有很多士兵就敢跟着去，有的时候啊甚至是自下而上的撺掇着这个节度使呢，咱们去吞并哪哪哪，咱们去打哪哪哪，因为这样的话是有利可得的。而你陆长元这儿把士兵的这个兵饷，把他们的工资给调低了，你这不是嫌自个儿活得长吗？好，这年的2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把陆长元和孟叔度全给砍杀了，剁成肉泥儿，并且把他们的尸体啊吞食一尽。监军宦官巨文贞赶紧跑到宋州，找当地刺史刘义怀去求援了。刘义怀马上率兵进驻汴州，把这个当兵的暴乱给平定了。德宗得到消息，这时候脑子已经顾不上疼了，都已经麻木了，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呢？啊，行了，谁去平定叛乱？刘义怀是吧？你就是当地节度使了，你改个名，别叫刘义怀了，你叫刘全亮吧。这是2月份的事儿。过了7个月，到了9月份的时候，这个刘义怀，或者说叫刘全亮吧，他死了，病死的。宣武节度使的圈又出来了，宣武将士拥立了都知兵马使韩弘作为留后。德宗想都没想，隔了几天呢就颁布了任命状，行了，韩弘节度使这个职位我认了，节度使的荆棘给你送过去，你们就消停点行不行？你看，短短的7年之内，宣武镇连续爆发了5次兵变，换了6、7任的节度使。这个新节度使韩弘啊，他就任的时候心里边胆儿突的，他心里边太矛盾了。你说自己怎么做？放任手底下骄兵悍将胡作非为吧，说不定哪天这帮人就说，哎，韩弘，我瞧你不顺眼，滚一边去，我们再另行拥立另外一个节度使，这自个儿的脑袋就没了。你说如果呢像陆长元一样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那可能你这还没动手呢，手底下将士又把你给宰了，这到底选哪条道呢？想来想去，韩弘这儿他觉得啊，要想坐稳这个节度使的宝座，还是需要严明军纪，但是呢不能像陆长元那样事儿还没干呢先摇旗呐喊，我要整治你们，不是这样的，要悄没声的进行，要润物细无声。经过一番调查，他看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刘鄂的郎将，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边，是一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2天不造反心里面就难受。

此人不除，无以严明军纪，无以镇住人心。随后韩红在营门口布置了重兵，把刘鄂及其党羽300多人召集到一块儿，告诉对方，我给你们8个字的评语，树欲于乱，自以为功，然后不由分说全给斩杀了。军营的门口那是一片鲜红的血色。对于韩红来说呢，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鄂和他的手下是不是有叛乱之心不重要，杀鸡敬个猴，射人先射马，擒贼擒个头，哎，是这么一道理。事实证明，韩红的目的还真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啊，韩红担任宣武节度使整整20多年，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没有再发生过兵变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当中大呼小叫。多年以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红手中终于是消停了。德宗这儿也算是如释重负吧。可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藩镇又掀起波澜了。德宗这儿啊，真是一会儿也消停不了，真不省心呐。这个镇是张邑镇，治所呢就是河南的汝昌，当时叫蔡州。这儿原本是李希烈的怀宁镇，又称淮西镇，只不过在贞元14年正月更名为张邑。张就是表彰的张，彰显的张，邑就是忠义的邑，义气千秋的那个邑。这个地方想当年在诸藩叛乱当中，它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诸藩叛乱里边最后一个被平定的，而且当时平定的也是非常的勉强。他的节度使吴少成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笑到最后他上台了，朝廷呢那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吧，目的就是迷兵消祸，息事宁人。结果在贞元14年9月，吴少成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霍山，斩杀当地守将，并且把方圆50里地的地方全都据为己有。朝廷这儿还没做出反应呢，贞元15年3月，吴少成这儿啊又是发兵攻占了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斩杀了监军的宦官，斩杀了当地守将，掳走百姓1000多人，扬长而去。同年8月份，吴少成听说怎么着，陈许节度使那个曲桓死了是吧，走，咱们去那儿抢东西、抢人、抢地盘去。哎呦，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那你看，此前宣武镇虽然是麻烦不断吧，但仅限于内乱，并没有波及其他地区。可眼下呢，吴少成这儿，这就明显着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啊。他的野心之大，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德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选人吧。说到选人，您马上就会想到，就德宗这个用人水平，只要有最差方案，他自个儿就找过去了。果然，这回呀，又是所托非人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岳山川，
2: 坐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张义镇呢，就是想当年李希烈作乱的怀宁镇，又被称为叫淮西镇。这个地界本来就是诸藩之乱的重灾区，当时的节度使吴少成呢，就是经过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是这么着上台的。朝廷也没辙，那你就是节度使了，我们承认你了。哎，朝廷的态度就是迷兵销户，息事宁人。可往往换来的结果就是朝廷退一尺，吴少成这儿进一丈，他悍然发兵，把周边呢打了一个够呛，就是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吞并临近藩镇的辖区，勃勃野心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已经成了赤裸裸的叛乱了。德宗一瞧这不行啊，任命陈州刺史上官越为陈许留后，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挡住吴少成的兵锋。上官越随即派出大将王令忠，让他率领3000人去阻击吴少成，不但没有阻击成，还中了对方埋伏了，3000将士全都被俘了。9月份的时候，吴少成乘胜进围徐州，上官越这大为惶恐，他就准备弃城而逃。
6: 废话不必多言，只有一个选择，弃城或可保一命。
5: 从这一点上咱就看得出来，您这德宗识人的眼光真够差劲的啊。他选中的这个上官越呀，打仗的时候他让部将去，人对方打过来了，第一个想法就是咱弃城跑吧。幸亏这个上官越有一个部将叫刘昌义极力劝阻，他说你看咱们城中兵力是足以对付吴少成的，不需要出去跟他打，只需要紧闭城门，不与之交战，用不了几天呢，对方的气势必然衰竭，而我们呢以逸待劳，到时候再伺机出兵，一定就可以破敌了。
7: 这一走城内没了驻军，
8: 您不能走啊。
5: 上官越闻言总算是稳住心神了，行吧，那咱就别跑了，把城门关紧点吧。他把这个守城之责全盘交给刘昌义了，守住了功劳是我的，守不住我先跑，到时候责任是你的。官场上的甩锅之道，摆脱责任之道，他玩的倍儿溜。如果许州城里边没有这个叫刘昌义的普通将领，吴少成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许州，然后再吞并陈许，威胁东都了。倘若如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幸啊，许州城有这么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刘昌义。吴少成到了以后一瞧，城门紧闭是吧，来给我攻城。守城将士在刘昌义的指挥之下，顽强地击退了张义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许州城里边又出了一内鬼，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因为向来他和这个上官越就不睦，他想趁这个机会投降吴少成。哎，我把城门一开，迎接吴少成进来，那我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还能报复了上官越。他这个行动要真实施落实了， 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呢，刘昌义早就对这个小子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没等安国宁发动兵变，刘昌义就设计把对方给擒了，直接推出辕门之外，斩了吧。刘昌义知道安国宁的麾下部众必定不服啊，于是把这些部众呢也都召集过来，每人发给两匹绢，说你看你们所拥戴的这个安国宁啊，我已经按照军法把他给斩了，现在呢给你们拿两匹绢，这个当路费绰绰有余，不想当兵愿意回家你们就走吧。
8: 将士们，今天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5: 这帮人心里边这个骂呀，但是你奈他何呀，只能是乖乖的脱下军装，放下武器，背上这两匹绢出城而去了。可问题是城外就是吴少城的军营啊，那这帮人会不会扛着绢布就直接投靠敌人去了呢？这一点呢刘昌义早就想到了，就刚才发遣散费之前，刘昌义早就派了伏兵埋伏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他对伏兵发下命令，说只要你们瞧见谁的肩膀上扛着两匹绢，他们走到这儿啊，冲出去给我砍了就行了，这帮人留着就是祸害。好嘛，这两匹绢不是遣散费啊，这是催命符啊。后边发生的事儿就毫无悬念了，这帮人拿着绢刚出城就被路边的伏兵相继砍杀，一个也没跑了。那客观来讲，刘昌义这么做显然是有点狠了，可是你说当时的情况之下，你不对别人狠，那就是对自己无情。刘昌义这儿没得选，把内鬼解决了，刘昌义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吴少城了。没过几天，刘昌义发现城外张义军的士气已衰，他这招募了1000多的敢死队员，在深夜出城，对对方发起了突袭，终于是大破张义军。吴少城这一瞧攻不下许州，他这只好是转攻西华，又被当地守将孟元阳给打退了。战报传到长安，德宗特别高兴啊，吴少城兵锋受挫是吧，好，马上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令附近各道要给我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城。德宗这个想法和命令是对的，但是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边啊都有自个儿的小算盘，谁也不愿意听别人的，每个藩镇呢都想多捞地盘，多管中央要粮饷，打仗的时候又都想着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必然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在这年12月的下旬，吴少城抓住对方的弱点，在河南郾城附近一举是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他这儿搂了一个盆满钵溢呀。这战报又传到长安了，德宗这儿唉声叹气，赶紧跟大臣们商量吧，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让他来协同攻防，统一指挥，免得各道的兵马各自为战。说实话啊，当时真缺少这么一个人物。贞元16年的正月，像什么恒济、议定、陈许、河阳这四镇再度联手出兵去攻打吴少城，但是被对方逐一的击破，只好是一一的又退回本镇了。这确实缺这么一个统帅呀，要不然这仗没法打呀。可是让谁来当这个统帅呢？德宗这儿最终啊，他选择的是下绥节度使韩全义。其实啊，就这个韩全义，他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昶的亲信。德宗朝这时候有两大宦官呢，一个是窦文昶，一个是霍先明。此前平灭宣武叛乱的时候，那霍先明啊推荐了一个所谓的神勇之将刘穆，结果刘穆呢赶上当地的兵变了，马上假装中风。

0: 风，口吐白沫，就是这么一个货。这回呢，另外一个宦官就是这个窦文昶啊，他推荐了一位，推荐的就是韩全义。他跟德宗就说了，说韩全义此人可了得呀，文武双全，只要他肯出马，必定把这个吴少成是手到擒来，平灭张毅叛乱，易如反掌啊！您就信我一回吧。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让河南河北的17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这个韩全义真像窦文昶吹得那么厉害吗？我用一个四字成语给您作答。
1: 切，哼，呸，
0: 哎，就这么四字成语，您懂吧？就说这个韩全义呀，压根没有什么军事才干，无勇无谋。他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怎么来的呢？巴结贿赂窦文昶所得。就这家伙抵达前线以后，天天的开会呀，文山会海，高谈阔论，就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当中，那牛皮吹的呀，大帐都快飞起来了。我怎么牛，怎么厉害，怎么能，这个仗应该怎么打，你们都听我指挥。大伙说，行啊，您指挥吧，您倒是拿一个决策呀。木有，这个大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这个韩全义是很牛，其实呢他是很会吹牛。转眼间时间就到了夏天了，官军驻地潮湿无比，军中瘟疫流行，身为统帅的韩全义，你赶紧抚恤士卒啊，还是整天的开会吹牛呢？那结果自然是人心离散，士气低落。转过头来，咱们又得表扬这位德宗李阔了，溜溜的选了两个月的统帅，最后就选了这么一货。就在这年的五月，韩全义率领朱道联军和吴少成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展开了全面会战。联军这边士气低落，斗志全无，两军还没交战呢，大家伙吆喝一声，跑吧，谁替你卖命啊？吴秀等人一瞧，这就是朱道联军啊，从后边给我掩杀过去。正在气定神闲指挥的这位韩全义，德宗选出来的这位大宝贝儿，一瞧，哎呀呀，怎么没打呢就败了呀？他这一想，我也跑吧，慌忙率部退保五楼。这个五楼啊，就是现在河南上蔡县的东北。七月份，叛军是乘胜追击，在五楼大败朝廷的联军。韩全义还是发挥特长，我跑吧，跑到了河南的商水县那儿。吴少成带着人又追过来了，韩全义怯战，率领诸路联军退到陈州了。您看吧，数战数败，各藩镇将帅一瞧，朝廷给我们派来的联军统帅就是这么一玩意儿。于是大家伙儿啊，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哎，不伺候你了。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率领各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是萌生去意呀。韩全义恼羞成怒，你别看战场上打敌人他打不过，他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横，我有天子给我的权力，你们不尊敬我是吧？那就别怪我心狠了。他以商量军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城将领石昂、河阳将领全文度、河中将领郭襄，把这四个人招到大帐，然后呢让刀斧手就地斩首，以此想要震慑人心。前线这儿节节败退，朝廷这儿束手无策呀。当时西川节度使韦高非常及时的给德宗呈上了一道奏书，高屋建瓴的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势的上中下三策，任命老将浑坚、宰相贾丹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此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10,000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此为中策。如果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成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他，此为下策。如果不赦免，一旦吴少成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这个节度使的荆节再度授予凶手，这就相当于啊，除掉一个吴少成又来一个吴少成，打死一个孙行者又出来一个者行孙，那必然是后患无穷的。
2: 二位大王，东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3: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

0: 上了者听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1: 于是德宗拿着这封奏书呢，跟群臣商量。当时的宰相贾丹一听，你这上策几个意思？派我和老将浑坚一块到前线督战，你倒是豁得出去。心里边老大的不乐意了。昨儿不是给您说到了吗？自从宰相陆贽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德宗后来任用的宰相啊，就是那些无用之辈、无能之辈。这时候宰相贾丹呢，他赶紧就劝德宗，陛下，逆贼吴少成肯定也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那才是上策呢。这时候的德宗啊，也真的不想再打了，17道兵马被人给打得跟三孙子似的，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有什么理由再打下去呢？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是吧，你得给我个台阶啊，吴少成你得是主动请罪呀，你要一主动请罪，我就就坡下驴，我赦免了你，你就当你的节度使就行了，完了你别打周边了啊，好好的消停点乖啊。所以说眼巴前啊，这个战争能不能停止取决于吴少成的态度。这时候的吴少成啊，他也打起退堂鼓了，不想再打了。而且吴少成此人呢，在朝中也是有眼线的，说韦高的奏书已经经过讨论了，看宰相还有圣上的意思都不想再打了，就等你给个台阶呢。那么吴少成一琢磨，万一德宗采纳了韦高的上策或者说中策，那自己打得过吗？浑坚和韦高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能够比的。尤其是韦高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挡一面，屡屡打败吐蕃人，可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播的。如果让我和浑坚呢跟韦高去交手，那我还真打不过。于是经过再三的权衡啊，吴少成最终决定放弃战争，给朝廷一个台阶，和朝廷握手言和吧。随后呢，吴少成通过个人渠道把一封求和信和一大批的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的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一瞧见这个信，有朋友说不是还有财宝呢吗？那财宝给了宦官了啊。德宗这儿拿到这封信一瞧，大喜过望，呵，终于给我台阶了啊。于是在这年的12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成以及张仪将士的所有罪行，还恢复了他们所有的官职和爵位。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跟此前建中年间的诸藩叛乱一模一样啊。与其说这个叛乱是被平定的，还不如说呀，德宗这儿再次放弃原则，采取了一贯的绥靖和稀泥的政策，凡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严格来说，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你还有什么原则呀？你还有什么脸面呢？第一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放弃原则；第二次这么做，你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 N 回这么做，那就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您看德宗刚继位的时候，雄心壮志，对诸藩的态度那叫一个强硬。可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自个儿想的那么简单，那我放弃原则行不行啊？他心里边啊也害臊，哎呀，这天下的百姓怎么说我呀？朝臣怎么看我呀？丹青史书里边怎么描写我呀？后世会不会有一个叫老郭的背后嘀咕我呀？第二回的时候，这愧疚感呢就少了很多；第三回的时候呢，基本就没啥了；第 N 回的时候啊，那就无所谓了。这都已经不是破罐破摔了，这罐子都已经摔得稀碎了。可能在德宗心里边啊，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不思进取，军事上无能，他反而自欺欺人的认为，我政治上成熟了，我学会面对现实了。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自己啊，也没办法去苛责德宗，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心怀壮志，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让社会变得更好，我要直面所有的不公平，什么也磨不灭我的决心，什么也磨不平我的棱角。完了走向社会以后，被社会一顿毒打，干脆吧，我躺平吧，不是我不努力呀，这世界上我能改变的事儿太少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懒得改变了，行吧，就这么着吧，哎，活成了自己不愿意活成的样子。张毅的叛乱总算是结束了，那个草包统帅韩全义在贞元17年正月扫眉耷拉眼的回到长安了，他也知道自个儿犯下什么样的错误了，回去以后 那脑袋还能不能保住呢？是有大宦官窦文昶能帮我撑一撑，可是这皇上能饶得了我吗？哎呦，给他吓得呀不敢上朝。他谎称呢自个儿身体不舒服了，在前线呢我这个脚受伤了。他让自个儿的副将崔放带自己入朝，你先去看看皇上的意思，如果有这个暴风骤雨的龙颜之怒，你先替我扛着，等陛下心情稍微好点啊，我再去认罪吧。他的副将韩放心里边骂了一千遍呢，什么德行你，那怎么办呢？人家官比你大一级，去吧。到了朝堂之上，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可是万没想到，德宗这儿没有任何的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说韩爱卿身为招讨使，能够招抚吴少成，此为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因为杀人才算立功呢？打胜仗是立功，把对方给安抚了，此为大功一件呐。随后德宗对这个韩全义依然是无比信任，史书里边说礼遇甚厚。哎，这多得呀，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礼遇还甚厚，这把韩全义给高兴的呀，这太舒坦了。还是来说德宗李阔这件事以后呢，他自个儿也琢磨，你看我选的宰相都不咋地，谁来当这个宰相最合适呢？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在他的心里边那是十全十美的。这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个儿。于是乎啊，德宗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我来当宰相吧。好，一个公司董事长，就是这 CEO 啊，把什么 CFO、UFO、HBO、XO 全都揽到自个儿怀里了。这个宰相需要负责帝国县级以上的所有官员的遴选呢。德宗说行了吧，这事儿我来啊。这就导致宰相和中书省呢只负责颁布文书，他们就形同虚设了，权力被架空了嘛。那表面听起来，哎呦，这比明太祖朱元璋还要勤政呢，宰相都不用了，自个儿劳累。
2: 现决定彻底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大明王朝只有天子当国，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从现在起，由皇帝直辖各部、院、五军都督府以及南北各行省。
1: 不是那个意思啊，您看看这位德宗这大宝贝儿，他是怎么样遴选官员的？按理说，他哪有精力去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呀？去了解这个人的人品呢？德宗自有方法，因为他选官啊，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是德还是才？您想麻烦了，都不是啊。他选官的标准只有一个，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过自己。只要你出得起钱呢，我这就赔本赚吆喝，互惠互利嘛。你想当官吗？你给我表示表示嘛。贞元十六年的年底，当时河东节度使李悦病逝了。德宗让行军司马郑瞻继任节度使的职位，行军司马这个职位就出圈了。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让谁来补这个圈呢？他选中了一个叫严寿的刑部员外郎，让他来当这个行军司马。德宗记得很清楚啊，曾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个严寿当时啊还是某个藩镇手下的小幕僚，就非常懂事的给自个儿孝敬了一笔进奉。
3: 你还是挺会办事的嘛。
4: 啊，其实这都是皇上您的德泽，福披四海。
3: 这么说，这是受之无愧。
1: 当时德宗呢，在脑子里边就深深的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了。河东行军司马一直出了圈了，德宗当然要用官位来回报对方了。你看德宗李阔这多本事啊，除了卖官以外，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想当年德宗流亡奉天，也是过过穷苦日子的。他回到长安以后吧，他对这个财富产生了浓厚兴趣，穷怕了苦怕了。那一开始呢，他身边有什么像李泌啊、陆贽啊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行了，这些人都不在了。这个宰相呢，充其量算是天子的秘书，对他呢都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那这皇帝还不使劲搂啊？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啊， 天下诸道以及各个州县所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县余，络绎不绝地进了后宫的小金库了。德宗这小日子过得无比的滋润呢，他这正美得慌呢。忽然之间，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咔嚓就砸他脑袋上了。他的太子李诵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贞元二十年九月的这一天，太子一下病倒，德宗傻眼了。这一年德宗李阔已经63了，已经是时日无多了。哎呦，皇帝老了，储君残了，国本可就动摇了，满朝文武忧心忡忡啊，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呢？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呢？这个帝国的走向又会何去何从呢？贞元21年的大年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的皇亲国戚纷纷入宫给皇帝拜年呢，整座大明宫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李阔这儿呢，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微笑，那个眼睛啊始终在寻找，就是找太子李诵呢。去年九月份你中风了，半身不遂了，现在都已经大年初一了，你好点没？你要能出来上朝啊，那人心都是安稳的呀。但是找来找去太子没来呀。于是这些拜年的人走了以后，李阔这儿也是老泪纵横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20多天里边，他这个病情啊越来越重。以巨文贞为首的宦官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他们准备另立储君呢。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德宗病重的20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他们到底是安是危。直到正月23了，都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让人传唤，让翰林学士郑殷和卫辞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殷和卫辞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阔已经是驾崩了，没留下什么话，死了。当时进士宦官们就说啊，你们俩等会儿啊，晋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呢。大伙儿一听，你这说话呢是放屁呢，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呢。但是谁敢吱声呢？只有这个卫辞公蹭的就站起来了，说太子虽然现在身患有疾，但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太子之子，也就是当时的广陵王李纯为新任皇帝，否则天下必将大乱。郑殷等人呢赶紧随声附和，对对对，这传承有序嘛。这些宦官们听了心里边冷笑，谁？太子？就那身子骨还想当皇帝呢？都给我老实点消停点吧。那接下来事情又会如何的演变呢？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

0: 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 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2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 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

0: 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

0: 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0: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

0: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车主们要注意了，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将全面实施交易即开票新规。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新规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根据了解，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模式之后，通过深度绑定加油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平台系统会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到消费者，可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同时，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可以说新规最直接的利好啊，就是提升效率了。过去呢，车主加油之后需要排队登记、抬头等待打印或者事后扫码补票，流程繁琐。新规实施之后，无论通过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平台还是现金、加油卡支付，系统都会在交易完成之后就自动生成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并直接推送到用户的手机上。那么除此之外，新规对行业生态也影响深远。交易即开票强制每一笔交易实时上传税务系统，彻底堵死了隐匿收入的灰色通道。另外呢，网络上关于什么加油必须带身份证了，油价因新规大涨，这些说法都是误读。新规仅针对发票管理，不涉及散装汽油以外的实名登记，也不直接干预油价定价的。食品安全法要大修了。10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再次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自2009年实施以来，现行食品安全法已经历经四次修改，这次也是自2015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再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先说家长们最关心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了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责任不能外包，资质要管，采购要管，加工要管，大宗食材要双人查验。再看外卖的网购食品，征求意见稿增设了网络食品专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了调整范围，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等各方责任都写清楚了。另外呢，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用视频形式实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让消费者眼见为实啊，不仅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商家提升品牌口碑的重要方式。另外呢，还有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小过重罚问题，这次也有回应。征求意见稿把主要处罚条款统一改为货值金额倍数罚，就让罚款数额和违法规模更精准的匹配。这食品安全呀，关乎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容丝毫懈怠。这次食品安全法迎来大修，正是紧跟时代步伐，回应大家关切。目前修订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啊，大家可以踊跃建言，共同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踏板风波仍未平，针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一事，10月11号，尊界客服向记者介绍，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具体升级方案将在10月底确认，将于11

一月升级。如果消费者已经购车了，交付的尊界 V800 将全部安装升级之后的制动踏板。尊界客服表示，对于已经订车的用户，如果已经处于锁定期，定金是无法退款的。另外，工信部等四部门10月10号发布相关通知，针对部分汽车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划清了汽车的安全底线，明确要求新申报产品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必须包含2冬1夏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禁止配备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已取得公告的产品需在2027年7月1号前补报相关材料，逾期而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在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件事发生之后啊，有人担忧安全，有人质疑测试方法存在瑕疵，有人忙着晒自家的踏板，但是这件事的关键始终只有2个字：安全。刹车踏板支架的任何异常，它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公众的道路安全。如今尊界虽然提出了升级方案，但是升级了就能放心用吗？就绝大多数消费者关心的是踏板为什么会断，还会不会再断，啊，自己的驾车安全、乘车安全、道路安全是否因此有隐患，啊，总之啊，比起升级方案，大家更期待的是一个真相。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啊，昨晚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以7-5、6-4战胜赛会4号种子，啊，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第一次夺得中网女单冠军，啊，成为中网2004年进入 WTA 巡回赛体系以来第一位获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啊，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单打冠军奖杯，啊。这场比赛过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回到了世界第23位，为争取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奠定了基础。之前呀，郑钦文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的一段艰难的伤病恢复期。去年7月的时候，郑钦文因为右肘伤势接受手术，之后就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直到今年2月才重新回到赛场。受到伤病和长期缺赛影响，他的状态和世界排名都出现了较大波动。今年前半个赛季，郑钦文在法网温网第一步就首轮就输了，世界排名一度跌到了第160位。随后呢，他从美网资格赛突围，在正赛中接连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名将，完成了2次0-5落后翻盘的惊天逆转，闯入了美网女单8强，也算是逐渐找回了之前的比赛状态和信心。这就叫王者归来，依旧是王者。郑钦文夺冠之后啊，有网友感慨，这是他破茧重生的最好印证。啊，的确啊，比奖杯更动人的是他走过了漫长的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啊，过去1年多以来，饱受伤病困扰的郑钦文，几乎是从顶峰跌入到谷底。啊，尤其是今年2月复出以来，他遭遇至少6次一轮游。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有过低沉难过，但没有沉溺情绪，反而放下包袱，重新出发。郑钦文曾说呀，不负每一天，不负每一场训练，不负每一场比赛。正是这份不抛弃不放弃的强大韧性，让他再度完成了触底反弹的逆袭。我们为郑钦文加油，不只是为了奖杯，也是为他那份不断突破自身极限，创造最好的自己的真心。啊，郑钦文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强者并非从不跌倒，关键是如何在一次次失意之后从低处重新爬起来，最终站得更稳。啊，即便身处绝境，依然一往无前。啊，正如郑钦文所说，最好的我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与未来。啊，祝福郑钦文啊奔赴更远的巅峰，也祝福中国网球创造更辉煌的历史。公司拟大规模降薪调岗，员工在工作群收集证据，探讨维权方法，是否属于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呢？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暗设公司以员工周某违反

员工手册中恶意诽谤上司和同事，破坏团结，以及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对外发布有损公司声誉的个人观点等规定，认为其存在教唆组织他人诽谤公司以及破坏公司团结，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单方解除了与周某的劳动合同，而法院最终判定公司的这一行为违法。报道中涉及的公司呀，存在降薪调岗、延迟发放工资的客观事实。周某等人在员工微信群交流维权信息、梳理取证思路，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且降薪调岗不是小事儿，不是公司单方面说了算的，得协商。员工的主动沟通、理性维权，这是法律给的权利。公司的规章制度也不是说想怎么定就怎么定。这起案例也给当下的职场管理敲响了警钟，合理维权不是诽谤，良性沟通更不是破坏团结，让人说话啊，天塌不下来。近日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正文第80章的内容，横插了一句话，说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这句话实在是太 AI 了，疑似使用痕迹乱入。还有网友发现，在与实体书相同的内容的位置上，网络版第80章的段落之间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对此，出版社说已经发出的书籍会回收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并解释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非作者的问题。根据报道，类似的事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1月份，一本名为《人像摄影口袋书》的书中，因出现6指肢体扭曲的人像，且近半数的配图是 AI 生成而引发争议。2024年，还有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疑似 AI 提示句的句子出现在了论文介绍部分的第一句。平心而论呀，在编辑过程中运用 AI 不是问题。相比之下，更令人担忧的是对 AI 生成的内容不加甄别、不做审核，就直接照搬照用。图书出版应该有编辑、校对等多道把关程序，如此明显的一句 AI 提示语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终的印刷环节，这审核未免有些松松垮垮了。技术可以更新迭代啊，但认真审稿、仔细校对这些基本功不该被忽略，否则只会搞出更大的笑话。最近啊，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根据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啊，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原来啊，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这些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过去说个人信息泄露啊，大家想的最多的就是手机号啊、住址啊、消费记录这些。如今呀、AI 技术一升级，随口答应一声或者刷一次脸、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都可能被人抓取，哪怕是人人小心、处处设防，也有大意的时候啊。作为普通人，咱们能做的确实也不多，所以呢，沉默3秒的提醒能火不难理解，但如果不从源头上治理乱象，再多的沉默恐怕也难以完全自保。因此啊，沉默3秒也是提醒有关部门监管要常态化跟进，更需要拿出雷霆般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买卖、滥用生物信息的黑色产业链。这就需要顺藤摸瓜，从源头追查声纹、人脸等数据的非法流出渠道，对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依法顶格处罚，对利用 AI 换脸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更要露头就打，从严从快，让违法者付出切实的代价。治理不沉默，才能把民众从沉默3秒的个体无奈中解脱出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老师工作累，可哪个行业不累呀？家校合作不能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最近有家长发帖反映，说武汉十五中发通知，要求家长们到学校轮值晚自习，必须是孩子的父母，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不行时间是晚上7:30到9:00还要求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这谁上厕所呀谁不守纪律呀值守的时候还不能玩手机。过学校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因为老师全天工作时长达14个小时加上第二天仍然需要上班累呗，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作用，自愿参加不强制。目前武昌区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对此我谈3点。第一，又是自愿又是不强制，从看午休到轮值晚自习，从护学岗到开学打扫卫生，学校口中的自愿，哪个家长敢不配合呀？就拿这事来说，既然说是自愿，又为何排出了轮值排班表呢？给家长施加压力。如果让家长真的自愿，在不受任何压力下做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这么不做。这学校在家长群里征求家长意见，家长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帮忙值晚自习，可以私下联系老师报名那么除此之外，什么群里实名接龙搞出一个排班表之类的形式，都是隐形强制其实每个班级都有不那么忙的家长，他们往往也愿意参与班级管理，这不怕没人报名。那么第二，学校工作人员的说法这个逻辑差点逗笑了我。老师说从早上7:00到晚上9:00，全天14个小时第二天还得上班累所以请家长过来帮忙，还美其名曰家校合作。老师工作是很辛苦，可哪个行业不辛苦谁不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这家长们不累吗？白天忙碌，晚上回家做饭做家务照顾孩子，还得抽出时间值晚自习。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值守晚自习的义务以老师累的理由要求家长配合，学校倒是体谅了老师的难处，可没有顾及家长的痛点，不接地气也不近人情有人可能会说了，一个学期也就值一两次，家长克服一下，没必要这么较真吧。其实不然呢，我相信咱们家长们，你要真上去有困难肯定也可以克服但家长较真的本质是质疑家校合作的边界和分工，对吧？如果这次不去较真质疑，那以后学校对家长呼来喝去的时候会更多那么第三，也是这件事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老师的14小时工作量。早7:00到晚9:00，14个小时够长，可累在哪里？大家都上过学，众所周知，老师不是14个小时都在上课，对吧？老师的累也许更多的是累在了非教育教学事务上。这些年什么填表评比迎检还有其他的社会事务进校园，凡此种种让老师们疲于应付。2025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8点举措其中在课后服务保障这一章提出，课后服务安排结束时间应该跟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做好衔接，严禁随意扩大范围各地各校应保障教师课后服务合理待遇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那么需要问一问涉事学校了，有没有对照教育部的要求统筹给老师减负弹性上下班有没有执行到位如果没有，只想着家长们这些免费劳动力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武昌区教育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希望这次处理同时也是对给老师减负的一次全面审查，将减负落到实处，解放家长，构建边界清晰分工合理的家校关系。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条2688元住酒店就能自驾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还能带手机拍照，这种新闻把很多天文爱好者和科研人员都给气得够呛啊。要知道，中国天眼这是当今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要捕捉的是来自宇宙深处极其微弱的电磁信号啊，你带个手机都能进去。科学家打个比方，一部普通手机产生的射频干扰比天眼要探测的宇宙信号强上百倍，就一旦核心区电磁环境被破坏了，被干扰了，那观测数据可能就被淹没了，就科学家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其实为了守护这片电磁波宁静区，贵州专门出台法规，明确以台址为圆心半径5公里的核心区内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的啊，禁止擅自携带手机啊、相机啊、平板电脑等一切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普通游客参观，你必须寄存电子产品啊，还得乘坐专用的摆渡车，在观景台远距离观看啊，而不是这次搞的这个什么商业旅游都能进天眼的圈梁去拍照。就周边县域甚至为此主动调整了发展规划，停建了部分项目，就关闭了核心区周边的通信基站和矿山。就可以说这片宁静是科研人员、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共同守护出来的。可是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暗访，一家位于核心区的酒店把什么报备通道变成了收费通道啊，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他推出一个套餐啊，这游客花2688元订房，这车辆报备之后就能驶入核心区，花598元呢能买这个

叫深度科普体验，就能在导游的带领下抵达圈梁，甚至有人带着手机近距离拍照。两道关卡只和车牌数人数，安检形同虚设。更讽刺的是啊，平台显示暂停售卖，啊，因为被曝光了呀。可是线下二维码还能下单呢。这不是科普，这是把科研红线做成 VIP 套餐。这不是开放，这是拿大国重器当流量变现工具呀。问题还不止于商家逐利，你说一家酒店凭什么能替游客报备进入到科研核心区呢？啊，这报备权为何会从科研管理方滑向商业运营方呢？两道关卡为何对报备车辆一路绿灯？

有参与天眼立法的人士明确指出，该行为涉嫌违法违规。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乱象并非孤立。之前清华大学通报校内人员违规报备，私带社会游客入校牟利，福建漳州无人保护区，也出现过商家非法包船带游客登岛打卡的灰色产业。当稀缺呀、独家呀、内部通道成为营销话术，当付费特权凌驾于公共规则之上，被透支的不仅是科研环境，更是公众对制度公平的信任。目前呀，国家天文台已经接到举报，并形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相关线上套餐也已经下架了。但是下架不等于整改到位，这调查也不能只停留在初步报告上，就必须查清楚这酒店、这平台、这景区管理方各自的责任，堵住报备和安检的漏洞，防止线下继续交易。科普可以创新，文旅可以发展，但任何商业开发都不能凌驾于科研安全和法律底线之上。中国天眼仰望的是宇宙，不能被眼前的利益遮住视线。守住这片电磁宁静区，就是守住科学探索的底线。有些地方本就不该被付费解锁，有些红线谁都不能拿来做生意。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1: 让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双向奔赴。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0: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领略雄关沧桑，品味古村乡愁。
1: 我省全面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致密失能人员保障网。
0: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面积超80%。
1: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220所职业院校组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实体及个人。

0: 河北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肩负着当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的重大使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坚持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污染防治重点突破，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近日，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后板坯连柱连闸 ESP 生产线正式投产，不用加热炉，没有化石燃料燃烧，废钢在电弧炉中被融化成钢水，短短5分钟后就变成了薄薄的钢板，整个工序能耗降低50%，碳排放量降低75%。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水：
2: 随着我们 ESP 生产线的成产，我们呢构建起了绿色的生产体系，接下来我们在着力深耕我们短流程炼钢的同时，要加快绿电支联项目的建设，提高我们自发自用量的比例，全力打造零碳智慧工厂。
1: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抓总量、管散量、控变量，突出工业园和移动园减排，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慧：
3: 我们将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扩大新能源重卡替代规模，加快推进铁路专营线、零碳运输通道等重点工程落地，紧盯关键时段，强化污染过程应对，持续提高中长期空气质量预报精度，全方位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能。
1: 锚定结构、工程管理三个减排方向，强力攻坚突破。邯郸市推出差异化、针对性的一揽子措施。在武安新会冶金公司，短流程电炉炼钢生产线刚刚投产，生产线采用全废钢冶炼新工艺，摒弃铁矿石、焦炭等化石原料的使用，从源头切断主要污染物产生，同时淘汰高能耗老式加热炉，全面启用热送直闸补热先进工艺，实现节能降耗、超低排放，企业污染物减排75%。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环境监察专员蒿文岭：
4: 积极推进钢铁企业球团带式焙烧机建设，以源头工艺的革新削减污染物排放，谋划实施烧结机一氧化碳的深度治理、燃气锅炉改造等减排工程1456个，机动车辆监管、工地扬尘、露天焚烧等方面全部实现智能化的监管，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久久为功，让河流湖泊碧波荡漾，润泽城乡。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年均向京津供水约20亿立方米。聚焦保障京津水源安全，承德持续深化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理，恢复河流自然形态，确保跨界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爱民：
5: 我们将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管网修复，加强工业废水深度治理和在线监管，强化农业农村种养殖污染治理管控，以更高标准守护一泓清水送京津。
1: 在雄安新区，通过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6: 将聚焦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
1: 让绿色成为美丽河北的底色。我省持

0: 去打好净土保卫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让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在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自从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村里环境卫生大幅改善，干净整洁、草木葱茏的小山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崔艳峰：
1: 处理后的水还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和村庄绿化，为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0: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和美乡村处处长刘丽萍：
2: 将继续聚焦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重点问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彻底清除存量，严格控制增量，抓好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0: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传来喜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提前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让绿的家底更加厚实，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全年将完成营造林600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0万亩。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继勋：
3: 我们将以推动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构建生态防护、资源保护管理、防灾减灾、支撑保障林草产业等五大体系，优生态促发展，守底线保安全，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0: 技术有供给，在哪儿能落地？产业有需求，谁能来解决？在雄安，一份覆盖九大领域、包含1176项需求的场景清单，正为技术方和企业方搭建起供需对接的桥梁。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促进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让更多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4: 走进位于保定定兴的河北凉风晓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鲈鱼养殖基地，108座圆形生态鱼池内循环水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去年该公司鲈鱼产量占到全省鲈鱼工厂化养殖总产量的60%，产出率位居全省第一。企业负责人说，能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带来的技术对接。
5: 去年我们发布了这个场景需求以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和我们企业就进行了一个紧密的对接，搭建这个全流程的数字平台。经过数据平台的运算以后呢，我们一年大概可以节省40万左右吧。在成活率方面呢，我们从80%提升到90%，那一年的话大概就是30-40吨。
4: 去年凉风晓月公司提出的关于数字化养鱼场景需求被收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应用场景清单，并面向全球发布。目前这份清单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场景需求1176项，覆盖智慧农业、安全应急、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九大领域。需求单位既有省直部门，也有县域企业。为了方便对接，场景会大赛主办方还搭建了网上供需对接服务平台。
6: 那我们平台呢，现在其实已经汇聚了7000余项的这个科技企业入驻，那同时呢也汇聚了1100余项场景的解决方案。缺技术，你可以上我们这边的技术供给库来去找合适你的技术。那同时呢，现在有哪个地方要做这样的场景，你觉得你能做这个，那你也在平台上积极的发起对接。
4: 对接平台有了，但在需求发布之初，企业却难以把自身需求讲清楚。为此，场景会组委会在全省选聘场景经理人。他们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成为沟通技术供需双方的桥梁。
5: 经过我们场景经理人呢一条一条给我们梳理，把我们需求讲明白，可以更高效地达成我们需求的转化包括落地。
4: 目前全省已有100多位场景经理人深入生产一线，采集真实需求，梳理凝练模糊场景。清单里的一条条场景需求正被来自全球的技术团队认领，一项项新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新场景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

0: 万里长城河北段绵延2498.54公里，是长城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之一。山海关、金山岭、界岭口等代表性点段，或巍峨壮美，或峻险奇秀，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
1: 这里是位于秦皇岛抚宁区的界岭口长城。那来到这儿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原汁原味，没有过度的人工修饰，砖石上的青苔、墙缝里的野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6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这段长城的始建啊，要追溯到明洪武14年，大将军徐达呢在此设关筑城。这里呢也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啊重要的关隘之一。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马面12座，烽火台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一河分两城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1: 那为了守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呢，这些年政府包括社会各界啊，都在不断加大对界岭口长城的保护力度。就在不久前呢，抚宁区的文保部门呢，也是完成了对我现在所处的金台这个位置的修缮。而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啊，坚持了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形制，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呢，修旧如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历史的风貌。
2: 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3: 对我这一段的长城啊，旮旮旯旯每一块砖，我都是呢了如指掌。巡查当中呢，有这个散落的砖都落起来，发现这个长城哪嘎子有危险地方，及时的向文保部门打招呼，让他们及时的进行加固维修。
1: 我看您有一把镰刀，是随身携带？
3: 对，这个半路上呢遇见豺狼野兽啊，什么蛇呀、马蜂啊等东西啊，这才作为我的这个保护工具。
2: 巡查路上沟沟坎坎，8公里的长度，乔国华往往需要走上5个多小时，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间会更长。22年来，他在长城上走的路相当于绕地球1圈多，光胶鞋就穿坏了200多双。
3: 别看我到70了，可是呢我身体呢非常强硬，我到80、90，我要是坚守下去，如果确实干不动了，我儿子主动请战，他要把拿过我的接力棒，把长城看护好。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督衙门府邸、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4: 现在我们村230多户，810多口人，有乔、李、王等很多25姓，来源就是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有这个守关着长城的时候，来的都是吴世海，落户在界岭口村。我们呢，就是属于是长城的后裔吧。
2: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界岭口村还建起了村史馆，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这些年，村里还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高品质板栗、山楂、蘑菇等特色生态农业，挖掘推广草编、剪纸等非遗技艺，打造长城主题精品民宿，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
4: 异地让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而让他住入老宅，体验的边关民俗。再一个呢，村民不光能收房租，还能在家门口啊挣上钱。我觉得吧，长城要保护好，村庄建设好，我们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5: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选手。

0: 新闻联播。
1: 近日，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三地将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2: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承千年文脉，创未来之城，寻味老字号，赋能新消费为主题，参展企业达200多家，展品覆盖特色食品、传统轻工、中医药康养、非遗文创、民俗技艺、农业优品等。
1: 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重要举措。今年4月起，我省全面启动长护险制度，为失能群体兜底，为困难家庭减负。
3: 在邢台市南河区，94岁的重度失能老人杨桂珍身患多种基础病，生活无法自理。以往居家照护缺乏专业能力，聘请护工费用高昂，给家庭带来巨大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长护险制度落地后，老人在2025年12月顺利纳入保障范围，报销比例70%。今年1月，老人入住长护险病区，获得24小时医养专业护理。
4: 送到这儿一天24小时，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值守的又专业，所以俺这子女工作起来，俺心里也踏实，又省心又省事，还更省气儿，给咱家庭确实减轻啊负担。
3: 作为长护险河北先行区域，邢台南河区不断完善全流程经办体系，规范申报评估、审核结算各环节，依托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答疑，当地构建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协同服务模式，聚焦失能群众照料、康复、监测等刚需，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回访、质量督导、严管服务规范，守牢基金安全底线。
5: 长期护理险就是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
3: 目前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59名失能群众享受长护险待遇，机构护理531人，居家护理528人，实现符合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享尽享。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河北长护险实行3年梯次扩面分步落地，2026年全面启动全省制度落地，优先覆盖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群体，2027年底前纳入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底基本建成统筹城乡统一规范的长护险制度体系，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长效为失能家庭减负赋能。
2: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公告，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其中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面向社会开考，主考学校为河北师范大学。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
2: 据河北农情快报显示，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1: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袁氏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3: 金秋10月，石家庄市袁氏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6: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

0: 于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1: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2: 有出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五百箱。
3: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4: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对，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1: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5: 目前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加紧推进，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6: 近日，顺丰丰泰产业园石家庄园区在正定县正式投运，这是顺丰集团落地河北的首个综合性产业园。园区全线投产后，日处理快件峰值可达250万票。
5: 继9月推出教师全域免票福利后，邯郸武安东太行、金娘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再度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今年10月10号至10月31号，面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消防执勤人员免费开放全套通票。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天气影响时间较长。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6到12摄氏度。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厚衣服，外出谨防感冒。
5: 日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为期1年。
6: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
5: 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同时，上述产品的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 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

0: 今年一至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11日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
1: 这个消息你看，特朗普又创造了个新概念啊，能源停火，俄乌能源停火啊，停不停的咱们走着瞧，反正我现在推动能源停火，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一个老概念，奥林匹克休战，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啊，古希腊诸城邦打着架呢，现在开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大家停火不打了，先运动会啊，先比赛，现在来了个能源停火，能源休战啊。特朗普估计心里边很恼火，也很遗憾，就是诺贝尔奖这不是颁奖了吗？和平奖没他，他公开抱怨嘛，这该轮到我了，怎么还没有我哈？笑话笑话放在一边啊，这个事儿昨天我们就做了一个局部的关注，现在更多的信息报。

爆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事儿再理一下啊。从特朗普，从美国视角，这个事情其实逻辑很清晰。第一个，美国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前，特朗普需要更多的成绩，要好看的成绩单。但是，俄乌之间常年的这个冲突，五年了，对吧？美国对伊朗动手，最终的结果是国际油价它会波荡。说的再明白一点，美国国内有一个油价的问题。这油价我们讲两个，一个汽油，一个柴油。汽油呢，一般我家用车。那柴油呢？那农用啊，运输用啊，这价格要飙升，尤其是柴油，因为它背后是农民和卡车司机，是整个这个运输链路、物流系统，这是票仓啊，所以特朗普必须要把柴油价格控制住。这个控制不是说简单控制美国国内柴油价格给我往下压，不是那么个事儿。你市场经济嘛，全球是一盘棋啊，全球的能源价格飙升，你美国不可能例外，你不是孤岛啊。咱就说，如果美国国内就柴油一块钱，美国国外国际能源市场五块钱，那你说会出现什么局面？那美国自己的柴油肯定在国内不卖了，卖到国外去啊，挣大钱呢。那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跟伊朗那儿能不能谈妥？他谈不妥嘛。那再就是俄罗斯，那跟俄罗斯谈就涉及到谁呢？一个是普京这儿，再就是泽连斯基乌克兰这儿。所以最短平快最简单的办法，美国是把乌克兰把欧盟甩在一边，直接跟普京谈，谈出结果来了，那普京当然很高兴了，这属于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所以双方马上就达成一个协议。我们不是讲过吗？你注意啊，不是普京求特朗普，你让我卖点油，我挣点钱，我接着打仗。特朗普说行，赏你可以允许，不是，是翻回来，是特朗普求普京，哎，你卖点柴油，我要平抑油价呀。普京说可以啊，是这个。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就是美国是一个大国，美国国内对柴油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普京说这30万桶，首先先砸30万桶出来，这30万桶也就是美国半天的需求，杯水车薪嘛。而且真说起来，美国不是没有油，它会贵啊。那你说特朗普跟普京那谈什么？那我们想可能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释放一个信号，就美国油价大家放心，有我在，我跟普京一个电话的事儿，要多少有多少啊，油价不可能高起，这功劳记在我身上，别忘了11月3号投我共和党的票，这是一个层面。如果再有一个层面呢，特朗普确实一直想斡旋俄乌停火，这不一直停不下来吗？现在一个，这叫能源停火，局部先停了。另一方面，如果说有再深远的意思，这就涉及到待会儿我们再谈乌克兰啊。乌克兰现在打击俄罗斯境内这个基础设施，这是他几乎是唯一的一招，他能做的。那现在能源停火，这招就失灵了，没收了，不许用了。那乌克兰其实就没有牌了。那在这个状况下，上谈判桌没话了吧？实在不行换总统啊！说到底，你乌克兰不听话，老想着打仗，这回武器给没收了，谈吧，你没牌了，没法要价了。这不就容易低头吗？这容易达成协议吗？这是我们从特朗普从美国这个逻辑这看，大约是这个状况。重复一下，普京答应的，普京承诺的向国际市场提供的柴油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传递了一个相应的信号，能够帮特朗普渡过难关，平抑油价，这就行。不是说美国人要多少俄罗斯就能提供多少，不必，有一个信号，有个趋势就够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乌克兰，从泽连斯基这来讲，这是非常恼火。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特朗普跟普京达成这个秘密交易之前，连泽连斯基在欧洲是完全不知道，甚至美乌还在谈嘛，就完全没有透这个口风，一直到达成协议公开了，泽连斯基才知道，就是把我蒙在鼓里呗，背刺我嘛，这就是伤害，这就是欺骗，这就叫背叛嘛。只不过因为是美国，我不敢惹你，我不敢和你彻底撕破脸闹翻，所以说话我克制一点，但是这种愤怒是溢于言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俄乌之间的博弈，在前线就在乌克兰这战场上，双方很难有大动作，如果有恐怕也是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他集结不了大的兵力进行反攻，因为一直以来他是把持续战争的这个希望是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另外他自己本国兵力相对是有限的，那通过一系列努力吧，乌克兰确实找到了一张牌，就是大量的无人机，远程无人机可以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石油基础设施，这是他现在最主要的攻击手段。
而且不靠西方，或者说呢，他可以买一些这个国际上的货架产品，对西方的依赖是降到最低的。这种远程无人机他可以自己搞，而且量相对是够的，恐怕得真得感谢那个费德罗夫，就今年上半年做乌克兰防长那位，他确实推动了这个事儿。但也就是一招，程咬金三板斧呢，他就这一招，这一招就是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石油设施啊、基础设施啊、能源设施是管用的。我们不是说吗，前一阵俄罗斯居然找印度去买汽油，可见俄罗斯境内但汽油紧张呗，就是炼化出问题了，厂子被人家炸了嘛，还有一些这个储油设施被炸了，这类的是天天都要发生啊。而且从乌克兰一看这招管用，那我就全力以赴啊。所以俄罗斯显然承担了相当的压力，可在这个当口，人家特朗普推了一个能源停火，说的再明白一点，乌克兰你不许攻击俄罗斯这个能源设施，他必须给我生产柴油，提供国际市场，我等着呢，我需要，我要便宜油价。这就把乌克兰把泽连斯基手里唯一的武器等于给没收了，挑明了讲，这按中国话这就拉偏架嘛。这乌克兰这下子你说怎么办？那泽连斯基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不听美国人的继续干，因为他的无人机基本上不受西方的约束，想造多少造多少，我自己干，我接着去轰炸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你想卖柴油，我让你没油可卖，你根本造不出来，这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会彻底得罪美国，特朗普话已经放在那儿了，你最好听我的啊，你就不许炸他的基础设施，让他生产油啊，我等着要呢。如果不听话，至少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他现在援助更多的是情报领域的援助啊，但这个东西很要命的，从 GPS 到那个星链卫星到战场的一些情报，就是美国的一些情报都不给到乌克兰的话，那仗也没法打。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美国以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啊，咱就不找那个账算了，现在美国不这么干，美国是这样说，欧盟你呢可以替乌克兰掏钱买我美国的武器，我卖，这样乌克兰也能拿到美国武器啊。可问题在于现在特朗普明确向泽连斯基提出要求，不许打，你要敢打，那么即使欧盟掏钱替乌克兰买美国武器也买不到，我不给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你把这个持续战争的希望寄托到外人身上，就这个结果呀。所以呢，泽连斯基提出来说，那如果我不攻击他的基础设施，他也不能打我的，就我的这个能源设施啊，电力设施他也不能打。但这个特朗普和普京是不是承诺了，这还在走着瞧，因为你手头已经没有牌了，你这个要求大家还听不听啊。那最后第三，泽连斯基还放了这样的话，就是转告普京啊，全面停火60天我大选。这个话表面上说给普京，实际上是不是更多的是说给特朗普，因为俄乌战争打了5年了吧，泽连斯基这个总统任期一到，普京就说过这个话，说他还是不是总统啊，他不能算总统了，他不合法了。普京那个意思，如果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的总统，那我跟他谈什么？就算谈了，他能代表这个国家吗？多说一句，如果换了个新总统，把之前我们谈的不就都推翻了吗？这不靠谱啊。所以俄罗斯这边根本就不承认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了。那至于特朗普上台之后，就这轮也曾经不止一次质疑过泽连斯基，甚至欧洲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这个态度，就是你得大选的，要不然你这总统一直当下去吗？我记得之前就是被泽连斯基解职的那位扎卢日内，乌克兰的三军总司令啊，他人气很高的啊，大家认为他竞选总统的话可能会胜出，泽连斯基会落败。扎卢日内也说咱不是乌克兰打仗为保卫民主吗？那你这总统一直当着不算民主啊。那这次特朗普推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他曾经说6次跟泽连斯基那打招呼，你不要炸俄罗斯能源设施啊，我等着他那油呢。但泽连斯基一直没有听，所以特朗普就甩了几句硬话，包括什么呢，就是换总统吧，乌克兰应该换个新总统了，有这话。所以目前这些压力都集中到泽连斯基身上，他给了个回应，停火60天我选总统。所以我们判断这话语气说给普京，倒不是说说给特朗普，你不是推动停火吗，能源停火不算啊，全面停火吧，60天你行吗，你老逼着我，那我逼你一家伙怎么样。那有句话我们现在就放在这儿啊，其实你说真要是乌克兰大选选总统，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这问题就出在乌东四州啊，这乌东四州基本上被俄军控制了，而且俄罗斯那边攻投入俄，这都算我们的了，那乌克兰不可能同意啊。那现在请问乌克兰大选这四州怎么

说，如果没有这四州的选票，这总统选出来合不合法呀？那等于你承认四州不是我的了，这是个死结啊。所以如果乌克兰大选，泽连斯基也好，扎卢日内也好，费多罗夫也好，这帮人作为候选人来选总统吧，任何一个人选上了，其他人都可以质疑，哎，乌东四州怎么不投票啊？你难道默认这四州属于俄罗斯吗？可是这四州可能投票吗？这我们还没说克里米亚呢啊，俄罗斯可能让这四州投票吗？那这四州投票选乌克兰总统，我这五年仗不白打了吗？所以这是个结。那我们说真给乌克兰六十天让他选这个总统，他没法选呢。那除非特朗普站出来说，这么着吧，这四州就不算乌克兰的了，算俄罗斯的，不计入投票。那你真这么说，这叫图穷匕首现啊。这个态度别说乌克兰，请问欧洲欧盟你能接受吗？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日前遭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据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将就这次袭击作出回应。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对利雅得机场发动袭击，造成乘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他称这是战争罪行，强调沙特将对胡塞武装采取果断回应。当地时间10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该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这个事情这又涉及到沙特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博弈。沙特他手头是有联军的，必须要回应啊。这个我们前两天已经关注了，那沙特本身利雅得机场等机场吧遭到胡塞武装的攻击，而且造成大量的平民的伤亡，所以沙特的这个反击反制表明态度是必须的。但沙特现在压力也很大，一个是沙特有官员明确讲，我们这个防空导弹就这个拦截器啊基本上打光了，如果对方是高强度攻击我们盯不住了。所以沙特现在等于向国际社会向多国发出呼吁，给我们帮忙。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局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说我们可能要下场啊，但是没说死，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因为沙特利雅得那个国际机场，就国王机场，它是个民用机场嘛，民用基础设施啊，遭到攻击，公开的数据说死亡12人，伤300多人嘛，死亡的12人之中有美国人。所以特朗普卢比奥这表态说这不能做闭上关啊，我们可能要派兵。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也不好说，就是特朗普现在他面对中期选举，你这兵派还是不派，你要派的话这跟胡塞算开一瓶，这就更加深陷中东不能自拔了。那你说你不派兵，那置美国公众的死活于不顾啊，那民主党还是要骂你，所以怎么办？或者打几枚导弹泄个愤表个态，那不解决问题啊。沙特要的是你整个过来帮忙，但是显然美国不会。另外目前呢，我们看到法国就马克龙表态说派兵，要派雷达，要派这个防空武器到沙特帮忙。但是呢，马克龙态度也很清晰，就是我不参与你们之间这个战事啊，沙特你需要帮忙我帮你，我主要是保谁呢？保那个盐埠港，就对外这个石油输出啊，我帮你一家伙，别的我也不管啊，我不更多的介入。英国说我帮忙，我派加油机，你需不需要是吧？如果你有空中行动，我那加油机可以帮你加个油，天上加油啊，也就是这个。另外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呢似乎也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那个麦加的防务协议啊，那是个防御性的协议，我们不掺和你这个更多的战事。巴基斯坦方面呢倒是派兵到沙特，那也是防空部队。那至于这次就胡塞武装攻击利雅得国际机场这个事情，巴基斯坦扮演什么角色，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是不是有防空部队协助拦截协助防空，没有看到这方面消息。目前就看到这么一个状况啊。那还说回到沙特本身的防空能力也从纸面上讲不差，因为他直接找美国人买啊，爱国者甚至萨德他都有。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面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怎么在实战之中如此不堪？这我们扯两句爱国者啊。按照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是生产爱国者，按照他们的测试数据，我们这拦截成功率92%，那相当高啊。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这个麻省理工学

导弹防御专家西奥多·波斯托尔，他根据战场录像分析，他说爱国者对弹道导弹实际的拦截率成功率啊，可能是个位数。那你说到底怎么说，这真的很难讲，因为所谓测试的数据就是洛马公司测试数据，它是在靶场，那靶弹呢是按照固定的轨迹来飞行，这个拦截成功率高倒很正常，可实战不是这样啊。除了导弹的性能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战术。你比如胡塞武装导弹，它是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起来组合拳，它掐着时间，它不是同时发射啊，但是它让这两枚导弹有先有后，前者可以作为诱饵，后者利用这个空档直击目标，它可以做到这个，这个是最简单的玩法了，但是有效。一方面显示沙特防空系统，就是美制的防空系统没拦住，再一个即使你拦住你花多少钱呢，而且现在沙特方面这库存要见底，这确实不是个好消息。而胡塞方面他的无人机和导弹显然还有足够的量。说到这儿我们难免扯一句啊，你再联系到俄乌战场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炼油设施啊，包括一些大城市啊枢纽啊，这种攻击往往能得手。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种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它往往呢价格相对低廉，量大管饱，它可以做到。而防御一方，一个是你神经紧绷啊，枕戈待旦呢，你随时对方有可能打击，你就别睡觉了。另外拦截效率往往是比较低的，更何况对方还会有战术，会有组合拳，所以武器呢需要得心应手。另外呢操控武器的士兵需要有相当的经验和能力，他才能做到一个比较高的拦截率。关键是花费太多，尤其是美制武器，爱国者啊，萨德一枚1000万呢，爱国者400万，所以谁也不会有太多的储存，你买不起啊。可是一旦到用的时候，那书到用时方恨少，导弹更是这样子呀。关键是美国方面他那个军工复合体产能又有限，美国自己现在还打着仗呢，所以面对传统的啊弱势一方，你说胡塞武装啊，乌克兰军队传统来说大家判断他是相对弱势，就作战弱势的一方，相对敌人比如俄罗斯或者沙特，他是相对弱势一方，但是他确实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招数和法宝，很多廉价的无人机甚至所谓手搓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它价格低廉，有一定的量，而且战术得当，就可以给对方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所谓优势一方，强势的一方，他的防空能力在这些挑战面前是捉襟见肘的。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是对全世界提出的问题，包括对我们中国。就传统的防空方式，不有说法吗？防空防空，十防九空，有这个说法，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对方这种低成本大批量战术灵活，这个挑战你怎么办，就传统的防空系统是应对不了了。那实际上这要呼唤新的就防空系统，新的防空技术，包括武器的出现。那么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比如说这个激光武器、定向能武器吧，包括一些这个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方式。目前我们看到，比如我们珠海航展就展出过一些激光近防武器，甚至据公开报道呢，沙特什么的也买了，也装备了，甚至伊朗也有。但是这类激光武器往往是什么呢，功率很有限，对付相对啊就是中低速的无人机还好办，对付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个能力是不足的。而沙特掏了巨资，沙特和美国关系是比较近的，也从美国买到了高水平的防空系统，但是在胡塞武装这样一支，它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啊，你开个玩笑，这是一个地方武装，这军阀啊，面对他们的这个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组合攻击都无能为力。而如果你不能在短期内有解决有应对的话，那沙特必然要遭到极大的损失。这个损失还不简单，一个机场怎样，而是你整个经济怎样啊。你看胡塞武装现在是这样，胡塞武装现在对这个国际民航是有警告，或者说对全球各航司是有提醒的，就是利雅得机场你们别去了，那就是我攻击的目标，我给你画个圈啊。胡塞说不打哪儿呢，就是麦加跟麦地那，这圣城圣地我不打。那换句话说，全球的航司你们要去看看这儿有没有机场吧，你在这儿考虑吧，反正利雅得机场包括沙特国内其他的机场都是我攻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本身我们讲它并不是也门政府，它是一个区域性的
局部的这么一支军事力量，他也不会更多的考虑各种国际条约对他的约束。你从国际法那个角度讲，那既然这个利亚德机场是民用机场，你不应该攻击平民呐。如果这个机场被证明是军用了，那你打是有你的道理，没有的话你不应该打，但他就打了。从胡塞武装来讲，本身我就弱势的一方，我能采用的这个攻击沙特的手段，反制沙特的手段就有限，那我就打了，你能拿我怎样？另外，从这个胡塞武装的视角看，也门内战，那我们打我们的，沙特你干预什么呀？你先动的手，我是反制，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混战的局面，而沙特却是面对极大的麻烦。其实沙特的选项呢，要么战，要么和。所谓和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谈判吗？退出对也门内战的干预。但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一方面，也许你能保一时的平安，但是你作为这个逊尼派这个朋友圈这带头大哥，这个影响力，你的权威，你的话语权就被削弱了。胡塞武装你都搞不定，你都低头，那么你在中东的影响力还剩几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不干预也门的内战，将来如果胡塞武装真的完成对这个国家的统一，那沙特自身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我们也曾经讲过，沙特逊尼派啊，他支持的也门政府，逊尼派政府啊，而胡塞武装宰德派啊，如果从教派上分析啊，这之间是矛盾的。所以沙特如果基于对未来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不愿意胡塞武装上台的，他肯定愿意支持这个目前也门的这政府。可这个就跟胡塞武装发生了矛盾啊，你退出，那么将来胡塞武装一统江山之后，你可能面对一个安全的困境，那你现在要支持，眼下的困境怎么解决？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不选择和，选择战，那就只能是通过地面部队解决问题了。因为目前眼看着胡塞武装用这个导弹无人机是可以攻击到沙特，你吃亏啊，那你只能利用地面部队彻底解决掉胡塞武装，就类似以色列军队在加沙一样，你彻底把哈马斯连根拔，你才能保自身的安全。可这个难度太大，双方交过手了，打了至少8年嘛。事实证明胡塞武装就地面部队作战能力是优于沙特或者说沙特联军的，而沙特现在更多的是要驱使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武装作战，那更没有胜算啊。那么就是沙特要不要下决心自己亲自上阵，或者再组一支联军？也门政府军是靠不住的，那就是海合会是不是有国家出兵，或者说说服美国出兵，地面部队去剿灭胡塞武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沙特目前面对的困局。而这个局面如果你解决不了，你那个2030愿景，就沙特是希望自己不只是个卖油的，经济希望多元化呢，那外商的投资，首都的安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没有未来了。所以沙特现在面对的这个局面也是非常困难，需要他做出抉择，是战略级别的抉择，而不简单的是战术上的表态或者反制。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12号，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350年10月12号，俄国著名的大公顿斯科伊诞生。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更著名的称呼就是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他是莫斯科大公，在位期间把莫斯科城周围的幕墙改为了石墙，用来防御外敌的入侵。同时，莫斯科大公国继续同邻近各公国作战，迫使他们臣服于自己。1378年，金帐汗国马麦汗派遣鞑靼王公联合立陶宛和梁赞大公进攻莫斯科，德米特里率兵迎击。1380年，德米特里率兵在顿河流域的库里科沃原野和蒙古鞑靼军队展开了决战，并且打败了金帐汗国的部队。这一战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德米特里也因而被尊称为顿斯科伊，也就是顿河英雄的意思。另外要说说巴西首位皇帝佩德罗一世。佩德罗一世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是巴西的第一任皇帝，他有士兵国王、皇帝国王或者是解放者的绰号。佩德罗是个文艺青年，他善于骑马、绘画、玩乐器，还能做手工，甚至有专门的皇家工坊，闲暇的时候就会做一些雕刻。佩德罗一世也算是多才多艺了。而他作为巴西帝国的皇帝，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2号，1350年10月12号，俄国的著名的一个大公叫顿斯科伊诞辰。顿斯科伊在俄罗斯是个名人啊，我们这儿知道的不是很多。但是，你看俄罗斯最大的那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命名就叫顿斯科伊号，可见这个人肯定是在人间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但说到俄罗斯的历史啊，你看今天的俄罗斯，之前有苏联，再往前有沙俄，这个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俄罗斯啊，咱们从1240年说吧，就当时蒙古的金帐汗国攻占了基辅，那是个什么局面？就诸侯割据啊，逐渐的莫斯科公国就崛起。莫斯科大公叫做伊凡·卡雷达，他取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的称号，这就是伊凡一世。13世纪呢，莫斯科公国从这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又分封出来，首都叫莫斯科呀。13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呢又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分裂出来，他的第一个王公是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到14世纪呢，这个莫斯科公国可就崛起了。为什么它能崛起呢？它总的来说等于在欧洲嘛，欧洲那边它离得近啊，这样它远离近代韩国统治的中心，而且有什么沼泽森林作为掩护吧，所以大批俄罗斯人在那儿找到一个避难所啊，避难之地啊。那这位大公呢，从金帐韩国那儿利用权谋啊，就得到了凌驾于其他大公之上的权利。他用大韩的名义呢，陆续的合并四周的王公的领地，国势就越来越强。当然他还得隶属于金帐韩国，就蒙古人啊，他还是钦察韩国的藩属地。后来14世纪20年代呢，莫斯科公国接受了金帐韩国的册封，得到了就是代征全俄的贡纳的权利，他逐渐成为全俄罗斯最强大的公国。后来蒙古人，这不是就说到中原了，蒙古人逐渐退出中原，就大明朝了呀，蒙元开始衰落。那么在中亚，在印度这些地方也遭遇失败，另外还有这个内部的争权夺利吧，所以金帐韩国本身开始分裂衰落。后来蒙古人演进不就成了这个就是鞑靼，在这块儿哈，14、15世纪期间呢，莫斯科公国它本身发展的很快，再就是成为反抗鞑靼的压迫，它也要争取民族独立啊，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就罗斯人的中心。但是蒙古鞑靼对这个区域的占领还是持续了大概一共有240年吧，就俄罗斯就臣服于蒙古鞑靼的铁蹄之下。蒙古人作战实力是很强的，特别是他的骑兵啊，所以俄罗斯人呢，当时他的领袖叫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就很明确地意识到正面对抗蒙古人是不可能取胜的，所以他开始扮演金帐汗国和俄罗斯各公国之间的那个调解人的角色，就保存实力。你说哎，说了半天咱们今天说这主角顿斯科伊他是干嘛的，哎，他是第7个吃烧饼那位。因为我们讲俄罗斯人这不是忍辱偷生240年嘛，到1380年，罗斯的军队和蒙古军队就是鞑靼军队啊，在库里科夫原野进行了一次这大规模，这算战役算战争都行啊。13世纪上半叶，我们说基辅罗斯臣服于金帐汗国呀。到了1378年的8月11号，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他的军队在奥卡河的支流叫做沃扎河，在那儿的会战中打败过蒙古军队。1380年的金帐汗国的可汗马麦汗啊，为了消灭罗斯的力量，他就联合当时立陶宛的大公，而且还有梁赞的王公，有他们的支持。而德米特里呢，是联合了罗斯各王公，凑了大概10万军队抗击蒙古军队啊。到9月7号呢，他们渡过顿河，在列普尼亚德瓦亚河，在那附近的库列科夫原野布阵，就进行决战。他把军队分成5个团队，其中一个团队是埋伏在左边的森林里。到9月8号晨呢，战役真正的开始，双方就是激烈的肉搏了。罗斯军队损失惨重，就向那个涅普里亚德瓦亚河撤退，蒙古军队就追，追到森林附近，哎，人家埋伏的骑兵出现，蒙古军队战败，罗斯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德米特里呢，被后人称作叫顿河王，就是顿斯科伊，是这个意思。这个库里科夫战役的胜利呢，就动摇了金帐汗国在东北罗斯的统治基础，为罗斯争取民族独立也奠定了基础，这也是等于打破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呀。到1480年，一番三世又击败了阿赫马德汗，这就停止对金帐汗国的纳贡了，这也结束了240年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当然那就是后话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2号，1789年10月12号，巴西的第一位皇帝叫佩德罗一世诞辰。我们就说巴西这个国家哈，其实它和美国等于都在美洲吧，都算新大陆吧，国土面积和美国也差不太多。你要真论自然资源，那恐怕美国是没法比了。但是美国后来独立了，也崛起了，巴西好像没有哎。当然今天也算不错，算金砖国家。那这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呢？可以聊一聊。巴西当年是殖民地，当然美国那块也是，那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嘛。巴西呢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和英国不一样，英国算是放任殖民地去发展，就是美洲殖民地去发展。葡萄牙它从一开始是就怕巴西就伟大不了闹事儿，因为它确实自然资源很丰富啊，就打压。19世纪以前呢，巴西不但没有像样的工业，连个什么大学出版社都没有，所以这么下去你说谈不上发展吧，是

但是呢，这很有意思在哪儿呢？1807年，拿破仑横扫欧洲，横扫欧洲之余，他顺个手顺个便哈，就把葡萄牙给占了。葡萄牙的王室只好逃吧，逃哪儿呢？巴西是最大的殖民地，要不你往那儿跑，就跑到巴西去了。那国王都跑到这儿来了，那我们巴西当然需要发展呢。以前很不像样子，这样呢，国王当时叫若昂六世，宣布把巴西升格做王国，和母国葡萄牙呢组成联合王国。那下面就开放对巴西的很多限制，所以几年之间呢，原本是殖民地小镇的这个里约就开始搞一堆国家级的建筑，巴西进入发展的一个快车道。然后是到1814年，拿破仑不战败倒台了吗？葡萄牙王室那就得搬回欧洲去啊。哎，那你巴西这建设到这个状况，那你怎么着？哎，好吧，这么着吧，若昂六世呢，就给自己的太子佩德罗找个活，你摄政。巴西啊，你来摄政，给自己儿子，亲儿子啊，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回欧洲去也。临走呢，跟这个佩德罗这太子就面授机宜，说这么着啊，这块殖民地这几年发展的有点过头，我走以后呢，你得看管好。而佩德罗呢，听这话之后，你说他怎么想？当时是不动声色哈。这个国王啊，走了之后没几年，在欧洲啊，若昂六世就开始给巴西下命令，说什么呢？就是削去他王国的称号。你看，若昂六世避难到巴西，把巴西升格做王国。那现在我走了，不用避难了，巴西就不应该是王国了。这个在中国有个老词儿叫削藩呗。但是巴西不一样，我儿子在那儿呢，我跟他说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没想到什么呢？一个，你巴西人这几年发展这么好，发展这么快，人家想什么你不考虑考虑吗？而且你当年是穷途末路，你跑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家收留你的，人家支持你，不然你还回得去欧洲吗？这是一个。第二呢，你那个儿子也长大了，人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了，翅膀硬了要飞啊。所以若昂六世想削去巴西王国的这个称号，这有点什么卸磨杀驴的意思呗。你现在发达了，又给人家穿小鞋了，老百姓不干，当地的人民群众就跑到摄政王府去抗议去了。那摄政王就是佩德罗呀，若昂六世这儿子一听，就是哈，这老爹你在欧洲享福，给我扔到这儿，我们发展你还不让，连王国这个待遇这个资格都没有了，这不地道啊。所以这位太子当时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啊，就给人们就发表演讲啊，我的心属于巴西啊，有句话叫不自由勿宁死，哎，这他说的。这位太子把他老爹的反给造了，这样巴西人就公推佩德罗，你给我们巴西做皇帝吧。巴西的第一任皇帝佩德罗一世，你看以前巴西叫王国对吧，那出来是国王，那皇帝呢，那就是帝国了，你不让我当王国，那我不当，我弄个帝国给你看看好吧。巴西帝国，新生的帝国。那到这一步没什么好说，向母国葡萄牙宣战，这打的也是独立战争啊。这位佩德罗一世有个外号叫士兵皇帝，那是相当能战斗啊，一上任就当上皇帝之后，一打仗是连战连胜啊。那你说那边呢，欧洲那个国王就他老爹就若昂六世，你跟儿子打赢了又能怎样？哎，算，自家人斗起来哈，伤兵损将一点意思没有，就比划两下之后其实就撤军了，就葡萄牙就撤军了，放弃了巴西。巴西这个体量这个面积怎么也百倍于葡萄牙，不要了。这故事还没有完啊，你想若昂六世，这我们没法体谅他的心境，遭到儿子造反这种打击，可能确实这个心灰意冷，而且郁闷无比吧。没几年就崩了，驾崩了。但是有意思了，若昂六世是爹，这个佩德罗一世是儿子，对吧？老爹死了，那按说佩德罗一世是可以接班葡萄牙呀。所以像佩德罗这，就算天上掉馅饼啊，这俩国家都是我的了。但是巴西人不干，巴西人说：“听，我们选你做皇帝，是让你和葡萄牙划清界限的，咱独立，现在独立了，你要又当了葡萄牙的国王，那我们成什么了？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皇帝，就是佩德罗一世啊，你得划清界限，你不能和葡萄牙有什么关系了，要不我们这独立战争不是白打了吗？你要辞去葡萄牙国王的职位，你别干了。那好吧，这么着吧，佩德罗就把葡萄牙王位传给自己的女儿了，女王。然后过几年发现形势不对，这女儿吧，毕竟咱也不是歧视女性啊，女流嘛，可能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执政经验不足，几乎被人家篡位，这老爹哪受得了？这么着啊，这个巴西这么着，巴西帝国的皇位啊，我给我儿子传给儿子，这个位置我就不要了，我呢回

欧洲，我辅佐女儿，这佩德罗一世最终呢是以葡萄牙摄政王的身份死在欧洲了。所以这是这位巴西的国父，你说这位这身世啊，这个传奇啊，戏剧程度确实可以写本小说。这是我们把佩德罗一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其实你说了解一个人或者了解一件事儿，或者说历史吧，关键还是在细节。佩德罗这位啊，应该说从小就受到了比较高端的教育，因为家里嘛，老爹是若望六世嘛，很懂历史，懂地理，数学什么经济学，通晓多门外语。对于一个王子来说，这倒也是正常哈。他还善于骑马，打仗可以嘛，有一套，懂音乐，还喜欢绘画。另外呢，他会驯马，会医马，就给马治病。这人还能歌善舞，会作曲。据说他还好手工啊，有专门的皇家工坊，没事玩个什么雕刻呀，做个家具。哎，总而言之，老爹对孩子过于溺爱，就是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所以佩德罗算全面发展。但是为君之道哈，这个可能就那么回事，只是涉猎的领域非常之多，而且王子多才，也少不了风流之战，长得又漂亮哈。所以就搞呗，乱搞。若昂六世对自己儿子这个私生活的混乱据说非常头疼，这样1816年的时候，他呢成为葡萄牙国王之后，就给自己的儿子太子了嘛，18岁就给他定亲，对象是谁呢？神圣罗马帝国的公主。这个相亲当然很成功，公主一看哟，好看，英俊潇洒，佩德罗，这就算一见钟情啊。次年两人结婚。你说对于老爹就是若昂六世来讲，哎，这把儿子算是婚姻大事搞定，多少这人算是给我拴住了。但是呢，拴住人的身体，拴不住人的思想啊。我跟你讲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时代，欧洲就启蒙运动啊，这些东西，这个思想上的东西，这些潮流的东西，当然就影响到葡萄牙或者巴西了。佩德罗对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他也有兴趣，那么若昂六世当然很担心了。所以国家大政方针啊，决策这个时候是把太子要排斥在外。那你说为什么儿子要造爹的反呢？这儿就埋下伏笔了。我不说你觉得有点突兀是吧？实际上我们说了，若昂六世决策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是不愿意太子参与，因为双方的观念可能差距是很大的。葡萄牙呢是1807年被法国占过，到1812年借英国之力才复的国，但是政权的中心一度是在里约热内卢啊，在巴西嘛。那还是1820年葡萄牙爆发了革命，革命者要求国王回国啊，制宪主政。这时候若昂觉得这还真是得回去，但是回去会受到挟制啊，王权会被宪法约束嘛，所以他也不愿意回去，就拖，想派佩德罗回去，但是又怕这位儿子思想新潮，这回去之后搞什么搞，跟革命者在一拍即合了，这日子咋过是吧？所以这犹豫拖着。那么巴西这边也闹革命，若昂完全控制不了局势，最后就下决心，这么着吧，你就儿子太子啊，你和叛军去斡旋，双方和解。1821年的老国王就是老爹啊，是回到葡萄牙，回欧洲，把巴西交给自己的儿子就是太子，他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老国王回到葡萄牙去，我们就说巴西这位摄政王佩德罗这年多大年纪啊？ 22， 真正一毛头小伙子。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启蒙思想的影响吧，还是比较开明吧，做了一些善政。你比如说呢，削减政府开支啊，减税收啊，这就是减轻百姓的压力嘛，宣布百姓的个人生命啊财产不可侵犯呀，另外接受制宪，而且平息部队的骚乱，以前不是抓了一些人吗，叛乱者放了宽恕，哎，不错，老百姓对他很拥护。然后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桥段了，这个因为葡萄牙出了问题，最后呢王室搬到巴西，巴西就升格了，不是殖民地，成了王国了。那老国王回国之后也成立新的议会啊，就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俩核心政府啊，那把巴西砍了吧，巴西政府应该解散啊，恢复到殖民地那个状况嘛。至于你那个太子佩德罗也别做什么摄政王，回本土是吧，老老实实过日子。所以这巴西人不干，好不容易熬出头是吧，有了国家，有了家园，又让我们成殖民地啊，那我们哪可以啊，接受不了。8000人联名上书挽留佩德罗，就抗议葡萄牙议会做的那个决定。当然实际上也有人想叛乱，就是把佩德罗赶走，他一走就摄政王一走，巴西军政大权不就归我了吗，也有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局面很动荡。这个时候佩德罗呢确实年轻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就多线操作，一方面呢是和葡萄牙本土交涉，就别讲我们自治啊，这是一个，再就是评判，另外就是遍访巴西各州拉拢民心民意。其实在巴西本土事儿好做，但是和葡萄牙交涉呀谈崩了，对方很强硬不干，所以这位葡萄牙的太子干脆带着巴西人闹独立闹革命了。因为有别于葡萄牙王国，所以他们干脆就是自称帝国呀，元首就是皇帝了，还不是国王了，比你还大一格呢。而葡萄牙政府他根本就想不到把巴西这个自治请求驳回之后，这事态发展啊，搞出一个帝国出来是吧。而且佩德罗是加冕称帝，两年的时间率军就平定全国，1825年再和葡萄牙谈判。刚才我们讲毕竟爹和儿子打，打什么打，有什么劲呢，算了承认吧。这样葡萄牙就承认巴西独立，新生的巴西帝国第一任皇帝就是佩德罗一世。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最后他是把这个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他本人又回到葡萄牙当摄政王去了。单这么说对，一点错没有啊，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我补充一下，你可能会哑然失笑。我们说这个巴西帝国建立之后呢，反对佩德罗的人始终是存在的，他们就说这个人是葡萄牙人嘛，这个皇帝将来早晚会害我们巴西，他不是巴西人。但因为佩德罗居然是带领巴西独立了，所以他的所作所为让那些反对者也无话可说。但是到了1826年，就是老若昂国王去世，佩德罗是他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可以当葡萄牙国王的，所以在葡萄牙那个国君的那个君主谱系上，他算排到叫佩德罗四世。所以这事儿有意思，两个国家都不干，从人家葡萄牙的老百姓那儿讲，哎，你们巴西一皇帝跑我们这儿当国王来了，我们算干什么的呀，对吧。从巴西那边来讲，好不容易和葡萄牙就切了关系，然后我们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闹了半天我们国王也回去当他们皇帝去了，那我们还是归你们管啊，这不白独立了吗，两边不干。那这时候呢，就是佩德罗还做了一件事儿，这是很蠢的事儿。这人不是一个风流人物吗？所以他曾经带着什么情人招摇过市，而他自己的媳妇就被冷落的这个正妻啊，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公主，是难产而死。所以一时流言蜚语就四起，哎呀，皇帝把皇后给害死了。那你想，这事儿马上带来俩结果，一个是他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女婿吗？那人家还能认他，这不得恨他吗？再一个，当时不是整个欧洲，你想贵族之间联姻什么的，谁敢把自己的女儿把公主再嫁给你，你再给我弄死呢，就成了这结果。1828年呢，巴西是被迫允许乌拉圭脱离帝国独立，大家觉得这皇帝没本事啊，这国家又少了一块啊，对皇帝更加失望。1829年呢，佩德罗最信任的弟弟也背叛他，你看他们家有这爱好。那怎么又内讧呢？是这样，我们说了，佩德罗不是不去做葡萄牙的国王吗？那让谁做呢？让他的女儿叫做玛利亚二世，年幼的女儿继位。但是他想控制局面，这么着吧，让自己的弟弟叫米格尔和自己的女儿结婚。你说啊，这乱伦吧，这个这是今天我们的标准，当年在欧洲王室啊，就是王公贵族之间，这事儿也不稀奇。这样呢，他指望自己的弟弟和女儿不就掌控住葡萄牙了吗？但是那米格尔，那我干嘛让这个小女子当国王，我当不就完了吗？他自己是篡位自立，而且把之前的政策完全颠覆掉，那么葡萄牙和巴西的关系也就完蛋，这也是等于说断了佩德罗的后路，回不去了。这个多多少少让人觉得就是那句台词儿，什么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你看看作为佩德罗怎么对你老爹，那现在你那弟弟怎么对你，差不了太多啊。所以你看，一个是和葡萄牙的关系搞得乌烟瘴气，另外就是在巴西国内他和内阁的矛盾最后引发了暴动。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他也心灰意冷，所以你看啊，把皇位传给这个儿子佩德罗二世，就你在巴西干啊，我回欧洲，我回葡萄牙去，干嘛去？为女儿而战。你说打赢了吗？不是打赢了，成了摄政王了吗？对啊，这过程很艰难，因为他从巴西走有点众叛亲离那个意思吧。他一个是又结了个婚，就是拿破仑的孙女，娶了拿破仑的孙女，然后他就在法国休养生息了一段，同时考虑给女儿讨说法，就跟他弟弟干吧。他是游说英法政府，看看大家能不能帮我忙。哎呀，大家对他非常同情啊，但是同情归同情啊，感情是感情啊，不打算给兵，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了。我把钱把兵砸到你手里，那不就打水漂了吗？
但总之是征得了一点私下的支持，拼凑了个几千人的军队，在1832年。

0: 所以最终他为女儿夺回了葡萄牙。你说这就算消停了吧，这回是真消停了。你看他这辈子，我们说佩德罗这辈子干了真是不少事儿啊，帮女儿夺回了权力，就是1834年整个算内战吧，战争结束，他36岁感染肺结核，就这年9月死了。算他这30多岁哈，30多年跑过大半个地球，一生折腾不断，也算是个英雄人物吧。最后是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克鲁兹宫，又回到了原点。哎呀，确实很有意思这个人哈。那么他死这个消息传到巴西，他的老部下呢就跟孩子们说，哎，佩德罗没有死啊，因为只有普通人会死，英雄是不会死的。还有很多反对他的政敌也承认他的贡献和他的伟大。那他死了半个世纪之后吧，到了1889年呢，巴西又爆发政变，推翻了帝国，这就成了联邦共和国。但是就算帝国不存在了，这个第一位皇帝佩德罗一世在巴西人眼里还是开国君主，还是独立英雄。后来到1972年呢，干脆巴西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就安葬在圣保罗州那个独立纪念碑下，来铭记他为巴西所做的一切。啊，这个人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现在呢，很多的年轻夫妻啊，备孕困难啊，久怀不上。有人觉得是身体虚，有人呢就盲目的去吃偏方，还有的人呢就是拖延很多年也不敢检查。啊，有些人误以为是年轻就一定好怀，放松心情自然就有了。那实际上呢，不孕不育啊，也是现代高发的生殖健康问题，是可查、可治、可干预的正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生殖医学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情况算是不孕？到底是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听着挺尖锐哈、啊。为什么现在备孕难越来越多？哪些原因会导致怀不上？那什么时候我们去需要就医？又该如何去科学的备孕，避免踩坑，正确的助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备孕呢、助孕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那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啊，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日常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来处理这些不孕不育和这个助孕的问题啊。
2: 对。
0: 嗯，就是我们说这医学上正规不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备孕多久没有怀上它才算是异常呢？
2: 我们其实不孕症是有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也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没有避孕的情况下有正常的性生活，这样备孕12个月仍然不怀孕的话，我们就诊断是不孕症了。
0: 嗯，这个需要我们去医院诊断，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说，哎呀，我这备孕了好长时间了，我也没可以，我自己就下这个结论吗？
2: 对，其实自己就可以，因为自己比较了解自己的情况，就是你到底有没有避孕呢？就是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啊？如果我有意识的去已经开始备孕了，12个月仍然不怀孕的话，那自己其实就能诊断已经是不孕症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到医院来寻求帮助了，就不要再自己再接着试了。
0: 嗯，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备孕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焦虑的，或者比较着急，半年没有怀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心理焦虑，这个是太早了吗？
2: 这个也分年龄吧，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定义是12个月，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是指的年轻人，也就是在35岁以下的，因为我们女性生育的年龄属于高龄的话，就是大于35岁，如果超过35岁已经备孕半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怀孕的话，其实虽然不能诊断不孕症，但是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有一些问题的话，是提早干预的，这是年龄限定的问题。另外呢，如果说已经超过40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缩短这个观察的时间，也就是3个月，如果不怀孕就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因为我们35岁40岁他这样的生育能力是下降的，所以我们本身就不容易怀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提前来进行一个检查干预，这样来提高将来的一个怀孕的几率的。
0: 就是为未来的一些时间情况打下前面这个时间基础。
2: 对。
0: 为什么这年轻人现在出现这个不孕难孕的问题好像不是偶发的，就是好像整体的一个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的问题呢，其实和社会因素啊，还有我们本身的这种环境啊等等，其实都有关系的。因为本身社会方面呢，就是现在就是晚婚晚育的比较多，不像过去，就是可能到年龄了就结婚了，结婚了就生孩子了。但是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呢，我要学习啊，我要上进，我工作上要做出一些成绩，这个时候才去结婚，那么其实他的年龄已经是比较偏大的了。所以他现在的 这种生育的年龄再往后延后，所以他现在的不孕症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可能我原先怀过孕，但是我没有药，做了人工流产了，所以人工流产做的多的话，肯定也是会影响到后期的，比如输卵管的问题啊、子宫内膜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也会引起来不孕啊。另外呢，就是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因为现在熬夜族啊，这种低头族等等这些呢，把过多的精力可能都放到了这种手机的刷视频啊等等这些方面，睡眠就比较少，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影响到本身的这种精子卵子的问题，所以导致不孕。
0: 嗯，是说比方是女方这个结婚的年龄晚了吗？就是这个问题一定是在女方这儿吗？
2: 男方结婚晚，年龄
0: 晚
2: 也
0: 是啊、
2: 对，也是一样的这样的。
0: 现在就是大家会觉得怀不上，就是女方的责任大一点，这个算是误区吗？
2: 肯定是误区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做过调查的，就是他这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一个调查，这种不孕的这个原因。不孕的原因到底是男性占得多还是女性占得多？其实那是相当于，男性占到40%，女性占到40%，双方占到20%。其实平均下来就是男女各一半。
0: 双方就说这两个人可能
2: 都有
0: 正同时碰上了都有。
2: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不生孩子就是女性的问题，这是完全就是一个误区。有很多人可能也是这种走过了很多的弯道。然后最后回来以后发现男方其实是无精子症或者是严重少弱精子症，这女方呢在外面已经其实治了好长时间了。
0: 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有，也有。所以就总觉着好像不生孩子就是女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样的误区。
0: 所以一旦就出现了这个不孕的问题，就是其实应该查的时候双方一起查，
2: 双方一起查、对，
0: 这样
2: 一定要双方一起查。
0: 这个女性不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2: 女性就是比较多了，因为我们怀孕的话本身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你必须得有排卵，这是因为种子。第二呢，就是你输卵管得通，输卵管是精子卵子见面的地方，第三你的土壤得好，就子宫内膜得没有问题，就是宫腔没有畸形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所以我们检查呢是主要围绕这三方面。所以我们平时做检查的话，第一一定要看看输卵管通不通，第二呢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排卵，因为有的人月经是规律的，那我每个月都来月经，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有排卵的，所以这个监测排卵是一定要看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最常规的，就是 B 超的筛查，看一看子宫的情况是不是有问题，这是最最基础的，女性的三个方面。
0: 这个内分泌的问题会影响不孕吗？
2: 会呀、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我们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有关这种内分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排卵。因为我们的排卵呢是在下丘脑垂体卵巢这个性腺轴的作用下来进行的，那么甲状腺呢其实它也是下丘脑垂体这样的一个甲状腺轴来进行控制的，所以就是它们都是在我们的下丘脑垂体来控制中枢的控制，所以它们关系非常密切啊。另外一个还有肾上腺，也是肾上腺也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就是他们三个这个轴是非常密切的，一旦出现了其中一个问题的话都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肯定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排卵。
0: 那如果这个女性她在怀孕之前发现了内分泌的问题，她需要把这个问题治愈了再去怀孕吗？
2: 对，一定要最起码平稳，就是我们的这些指标，比如说甲状腺，因为有一部分人她是亚临床的甲减或亚临床的甲亢。
0: 就什么叫亚临床的呢？
2: 就是没有这种临床的症状，
0: 就这就孕检的时候发现的，
2: 对，只是化验指标有异常。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把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以后才开始怀孕。因为甲状腺的话它是非常影响孩子将来智力的问题的。还有这个血糖也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降到正常的话，将来第一它影响卵的质量，第二可能在孕期的话也会引起来孩子发育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就有这种，就是糖尿病治疗以后没有控制很好，怀孕的话让孩子是畸形儿，就这种情况下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有内分泌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调整到正常以后然后再开始备孕。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家长都不成熟，说你到了什么30多岁啊，40来岁出来生出来的孩子聪明，说你更懂得教育啊。从咱们这个生理上年龄因素上来说，就是女性30、35、40，她这个生育能力真实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呀？
2: 啊，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就主要是还是卵的质量和数量方面。
0: 嗯，
2: 因为就是生育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事儿。
0: 嗯，
2: 刚才我也在说，就是35岁以上就是一个生育的高龄。
0: 嗯，
2: 那么在生育高龄的这种情况下，第一，她卵的数量是减少的，也就是她怀孕的几率会降，
0: 成功率会下降。
2: 对，第二呢，她的卵的质量会下降。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卵子呢，是从你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决定你有多少个卵了。
0: 嗯，
2: 它就是已经停滞在就第一次减数分裂，
0: 就是这个女性就是这样的哈，
2: 女性就是这样的。
0: 嗯，
2: 所以你在这么长的时间，我在体外又它又30年、4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它在恢复减数分裂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35岁以后，就是这个卵很容易出现一些非整位体啊，这种卵染色体异常的这种卵。
0: 嗯，
2: 那么这染色体异常的卵，如果受精之后形成胚胎，肯定是一个异常的胚胎。
0: 啊，
2: 那么它是发育不下去。
0: 嗯，
2: 或者是早期的一个流产，或者是一个畸形儿。
0: 嗯，
2: 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在，35岁以下的话，这是一个生育年龄比较好的一个年龄。
0: 嗯。这个刚才您一说，我就忽然想起来，他们有的说生双胞胎也有遗传基因，这也是可能跟母体这个有关系，是吗？
2: 啊，双胞胎它这是指的是单卵双胎那种双胞胎
0: 啊，
2: 它确实是有遗传的，
0: 就是好像说这一家姐妹几个可能都容易生双胞胎，一个妈妈生出来，这确实会有这样的现象，
2: 确实有这现象
0: 啊。所以就是从我们这个卵子的这个质量上来说，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更好、更安全的啊。
2: 对对对，
0: 就特别像这个物理上学的，就是这个物体。就新的是吧？
2: 对，
0: 经历的是个考验少，它没有那么陈旧哈，跟是一个道理，倒是还挺好理解的。
2: 对，
0: 还有一些女性可能会有一些，比方妇科的疾病啊，就是阴道炎呐、盆腔炎，它会导致不孕吗？
2: 如果说反复的阴道炎、反复的这种盆腔，肯定会，因为它这个炎症，第一呢，它会破坏到输卵管。
0: 嗯，
2: 刚才在讲输卵管，它是精子卵子见面的地方。
0: 嗯，
2: 如果说输卵管发生了炎症的话，第一，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堵塞，那堵塞的话，精子卵子见不了面了。
0: 嗯，
2: 第二呢，它可能会破坏里面的这些结构。
0: 嗯，
2: 它因为炎症的话，因为就像我们平时，我们如果手在皮肤上，如果说有一个炎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有渗出。
0: 哦，
2: 渗出那种渗出液。这种渗出液呢是炎性的渗出液，那其实在输卵管里也是一样。
0: 嗯，
2: 炎性的渗出液的话，它会把里面的这些输卵管正常的结构破坏掉，就里面有其实有一些纤毛细胞呀，它是慢慢的把这个卵送回到宫腔啊，把这个精送到卵子身边，就是这种作用。它这个纤毛细胞破坏了以后，它失去了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即使精卵结合了，但是它回不到宫腔，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不容易怀孕，或者是容易宫外孕的。
0: 嗯，所以日常的这些妇科的这个用
2: 疾病发现了，及时的要治疗。
0: 嗯，这是我们大家注意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说，在男性的这个不孕方面要注意哪些样的问题。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我们继续回来跟各位聊到了科学助孕啊，科学备孕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在于我们这个生殖医学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备孕或者不孕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那我们在前一个时段呢，认识到了这个什么是不孕，以及女方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不孕过程中，男方导致男方不孕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有什么呢？
2: 男方的话，他主要是怕热，这小蝌蚪其实是怕热的。为什么？就是男性他的精囊要在体外，他跟女性的这种生殖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性的是在体内的。所以我们在培养室里其实也是发现这卵它是喜欢暖和的地方的，就是所以我们培养箱都设置到37度，而这个精呢它是比较喜欢温度稍微低点的，我们都设到一般的36度。所以就是说这个越是温度高，其实反而就是影响这个精的质量。比如说这个喜欢去泡桑拿，过去有很多人就是都喜欢去泡桑拿，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弱精症，还有这个它会造成这种精子的畸形等等这些，所以泡桑拿这个习惯其实对于生育的这种男性来说是不太好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长期的熬夜肯定是也是不好的，因为长期熬夜的话会造成我们的皮质醇紊乱，那么皮质醇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生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女性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生成，所以这个不要认为就是男性熬夜没事，其实男性熬夜同样也是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0: 抽烟喝酒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吗？
2: 那肯定的，抽烟喝酒我们看病来了以后先问你抽烟喝酒吗，然后呢如果说是吸烟喝酒一定要说先戒烟戒酒，因为这个烟里面的尼古丁是对对其他的器官那就不说了，对生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会造成精子的畸形，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包括它的受精的能力啊，将来孩子的发育啊可能都会有影响。
0: 这男性生育能力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他们有什么高龄这一说吗？
2: 其实也有，过去的话总觉着只要有精子生成，只要是我查精液有精，那就是多年龄多大都没事儿。过去尤其是还有那种老夫少妻，
0: 对
2: 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的研究呢，就是男性也有一个生育的高龄的问题。其实虽然比女性稍微晚，但是他也有，就是一般我们定义在40岁，也就是超过40岁了，其实他的一个生育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而且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提起注意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男性朋友们应该注意的啊。这个不明原因，我觉得能找到原因的好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吧？能够跟你进行对症的去治疗，不明原因是不是也挺多？
2: 不明原因大概占到20%左右，
0: 这比较棘手是吗？
2: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是找不到，因为我们的医学手段还是毕竟有限，有的是发现不了的，就是我都做了检查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输卵管也查了没问题，我排卵也正常，男性的精查了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是不怀孕，这个时候我们才定义为他是一个不明原因。那么不明原因呢，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没有原因，其实他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女性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这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是发现不了的。这个时候他自己的症状也非常轻。再有呢就是精子卵子结合障碍，也就是它不结合不受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普通的检查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我们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才能发现精子卵子不受精，所以有很多这种非常隐秘的这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怀孕，这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找不到原因，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原因，还是有原因的。
0: 如果就是踏破铁鞋了也没有找到双方不孕的原因哈，这个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来处理呢？
2: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助孕了，因为本身就是不孕了，不孕症的话就是你已经试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怀孕的话，即使我们没有查到原因你再试还是怀不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不要再自己试孕了，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助孕。助孕的话一般我们第一步就是做人工受精，也就是把男性的精液取出来之后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一个优化优选，把那个好的那些精子 提出来，直接打到女性宫腔里。
0: 嗯，
2: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2: 如果说我们做人工受精做了3到6次仍然不怀孕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转为做试管婴儿了。
0: 嗯，
2: 有时候很多就是做试管婴儿就发现问题了，比如说不受精啊等等，嗯，或者卵的质量的问题啊，一看啊取出来的卵都是那种长得不正常的卵，
0: 嗯，
2: 形态非常非常不正常，或者是我们的卵的里面空泡很多，有很多在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还是真是有问题的。
0: 其实我们日常的这种常规检查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看到是有卵，但是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的质量的。
2: 对，我们平时只是监测排卵，看到卵泡，卵是看不见的，
0: 嗯，
2: 卵只有在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到。
0: 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常人也会劝说，哎呀，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你放松放松心情，嗯，是吧，你看看别的，然后你观察一段，建议他们就是如果长期找不到这个原因，去尝试一下放松心情再等一等嘛。
2: 长期的话其实不建议了，
0: 嗯，
2: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压力吧，它造成的这种不孕它不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0: 嗯，
2: 比如我们已经试了3年了仍然没怀孕，其实它压力肯定不只是也可能第一年没有压力，可能后边2年还有压力，就是缓解了的话，她后期肯定也是怀孕的几率也是低，因为她毕竟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哦，
2: 所以就是说压力减轻这是一部分，但是它不是说全部，我们减轻压力了就肯定能怀。
0: 嗯，
2: 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
0: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寻求医学的帮助。
0: 嗯，
2: 光是自己减轻压力是不行的。
0: 嗯，阿姆有个听友问说，如果前期怀孕特别困难，怀上之后会不会也不好，流产的几率会大，会有这样的正向关联吗？
2: 没有
0: 是吗？
2: 没有数据说你不好怀然后最后怀上了会流产，这种是没有什么数据的关联的。
0: 嗯，
2: 它这个流产吧，其实还是主要和我们的这种胚胎是关系最大的。
0: 嗯，
2: 最大的这种流产的原因最多的，占到60%，其实就是胚胎，就是刚才讲到的胚胎的非整胚体，染色体的问题。那这时候的话，就是它肯定是会要流掉的。
0: 嗯，
2: 所以它和你难怀不难怀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0: 现在很多的这个妈妈在这个孕妈也会有一些先兆流产的这个情况，这个也很危险嘛。
2: 先兆流产的话，其实就是有一部分。讲到我就刚才说到的染色体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自然淘汰。
0: 哦，
2: 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是和我们本身其他的一些因素，胚胎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有遗传症啊，或磷脂综合征啊，或黄体功能不足啊，
0: 哦，
2: 这些情况下我们处理的话是能够给保下来的。
0: 嗯，嗯，所以这个也具体分析得看一下情况。
2: 对，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情况。但是一般的我们怀孕以后有先兆流产还是愿意给他们保一下，因为我毕竟不知道这胚胎怎么样。
0: 嗯，
2: 能保下来的话那还是这个胚胎还是不错，如果保不下来的话，嗯，可能它本身就是有问题。
0: 嗯，那就遵循自然的法则吧。
2: 嗯
0: 嗯，像现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节奏和原来不一样了，包括大家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作息会晚一点啊，然后久坐不动啊，
2: 嗯，
0: 或者有些姑娘特别爱美要减肥呀，啊，哈，嗯，包括什么点外卖呀，啊，这些对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功能呢会有真实的影响吗？
2: 会有影响。比如说久坐尤其是对男性影响的是最大的，因为他总是坐在椅子上的话，他的阴囊的局部温度就会升高。
0: 嗯，
2: 刚才在讲的话，小精子是不喜欢温度高的。
0: 嗯，
2: 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他本身的精液的异常。
0: 嗯，
2: 对女性来说呢，其实她不运动的话，其实本身，这个卵子的其实它是也需要活力的，不是说不需要活力。
0: 嗯，
2: 不动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全身的一个器官都是一个让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盆腔也是有一个淤血，对于它盆腔来说，它这个卵也是不好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不管男性女性都不要久坐，就是即便你的工作性质是需要我久坐，但是我也要定期的，我站起来我溜达溜达，就不要总是在那儿坐着。
0: 嗯，
2: 没事自己，哪怕挑出10分钟来，我们再做个小运动都可以。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就从工作当中寻求一部分时间来改善我们自己的身体。
0: 嗯，就是大家会知道太胖可能不太容易受孕是吧，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还有的姑娘你说那我挺瘦的我还减肥啊，运动太瘦也不行吗？
2: 太瘦也不行，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女性产生的雌激素它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我们俗话说的脂肪，
0: 嗯，
2: 就是它的原材料就胆固醇，
0: 嗯，
2: 如果没有胆固醇了的话，它不产生雌激素了，
0: 嗯，
2: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影响这个卵的发育的？一般是，如果说你要是减得太厉害的话，也是有会闭经的，
0: 嗯，
2: 就是这种减肥性的闭经，其实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影响到下丘脑垂体这个性腺轴了，
0: 嗯，
2: 所以不要过度的减肥，
0: 嗯，
2: 对，身体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脂肪量，
0: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备孕的时候，
2: 嗯，
0: 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算晚吧。比方说我一直在减肥，或者哎我要备孕我不减，就是这个还来得及是吧？
2: 还来得及，恢复恢复
0: 啊、嗯，对。
2: 但是咱们减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肥胖，
0: 嗯，
2: 那么该减还是减，
0: 嗯，
2: 但如果你身体已经比较适中了，就不要说再过度的再减肥了
0: 啊、
2: 嗯、尤其是减重的话，就是不要速度太快了，
0: 嗯，
2: 就是我如果说我一个月减20斤，就这种情况下是有点太快了，
0: 嗯，不太正常，我觉得不科学，
2: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造成身体各个紊乱，
0: 嗯，
2: 包括可能会引起来卵巢功能的异常
0: 啊、
2: 嗯、因为我们现在也发现了有很多这种不到40岁，
0: 嗯，
2: 哎，他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追溯的话，他可能就会在前几年是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减肥史
0: 啊、哦。
2: 所以我们减重的话，一定要科学的减重啊、
0: 哦，
2: 不要盲目的这种啊，我就是以减轻我的体重为目标，
0: 嗯、
2: 减得太快是不行的。
0: 嗯，说一句题外话，就是40岁就算是早卵巢早衰吗？如果这个时候它就功能，
2: 40岁其实不算，
0: 不算，
2: 因为我们的卵巢早衰的定义在40岁之前，
0: 哦、
2: 说你不到40岁的时候，
0: 嗯、
2: 其实我们女性到了40岁就该是卵巢功能下降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0: 嗯、
2: 就是到了这时候了。你不到时候的时候，如果卵巢功能下降，那是早衰。
0: 嗯、哦，所以这个，那像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晚婚晚育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2: 嗯、
0: 还有的，比方说没有晚婚晚育，但是一直在备孕啊，或者之前有一些这个人工流产的这个流产史、
2: 嗯嗯，
0: 这些会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备孕的吗？
2: 人工流产是会影响到的，
0: 哦、
2: 因为本身人工流产第一，如果说流产之后有了盆腔炎并发症的话，
0: 嗯，
2: 它会影响到输卵管，
0: 啊、
2: 哦，会影响到子宫内膜，有可能子宫内膜的炎症，
0: 嗯，
2: 等等这些。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做人工流产对子宫内膜损伤了，有一个损伤的话，就会有子宫内膜的粘连，
0: 嗯，
2: 宫腔的粘连，
0: 嗯，
2: 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做流产以后子宫内膜长不上去，
0: 啊、
2: 那我监测排卵的时候，卵泡都已经挺大的了，都长到20了。但是子宫内膜才5毫米或者是6毫米，
0: 嗯，
2: 那这时候其实是它是一个子宫内膜比较薄的状态，有可能就是跟做流产损伤内膜是有关系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倡导不建议，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孩子的时候，怀孕然后去做人流，
0: 嗯，
2: 人工流产其实是怀孕以后，相当于它是一个补偿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0: 嗯，
2: 它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0: 嗯，
2: 所以如果你暂时不想怀孕的，一定要避好孕，
0: 嗯。那比方长期避孕也会影响吗？
2: 长期避孕，你看用什么方式、
0: 嗯？
2: 对，用什么方式来避孕？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可能认为，我吃口服避孕药，
0: 嗯，
2: 这样会影响。其实现在来说，科学的来说是不会影响的，短效的口服避孕药不会影响到将来的一个怀孕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它只要是停药，其实第二个月就可以正常备孕了。
0: 嗯，
2: 它代谢很快的。
0: 嗯。所以这个是大家在日常啊准备科学备孕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啊。好，半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来讲讲哈、啊。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女性的一些常见的因素，那么到底是这些因素里面的哪些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特别需要我们日常去注意？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96104-3来进行线上咨询。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
7: 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传，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10: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呢，这个夫妻备孕难久怀不上呢，也成为了很多年轻的夫妻关注

0: 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生殖医学科的专家呢，跟各位来聊一聊不孕不育和科学备孕、科学助孕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娜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成就了很多夫妻的这个迎接新生的这条路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不管是我们的人工受孕也好啊，还是这个自然受孕也好，还是我们的人工助孕也好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具体的来说几个跟大家也点一点，比方说女性常见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有输卵管的哈，有卵巢的，还有子宫的啊。其实有一些疾病，我们现在在一些日常生活中还是能够听说的，所以我们要提早的来预防一些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卵的问题，就是哪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排卵的问题，或者我们日常发现的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到呢？
1: 这个影响排卵的问题呢，其实有两个极端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其实它是一个妇科内分泌的一个疾病。它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不排卵。那我们的就月经也就不正常。大多数人的表现就是不来月经，就是我好长时间不来月经，我总是不来月经，我吃药才能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总是频繁的出血，就是总来月经，月经总是不干净。这是两个表现方式。那对于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来说呢，其实肥胖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月经不规律，我脸上长痘痘啊，或者是我身上的毛发比较重，然后呢又是比较胖，月经又不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的。不管你已婚未婚，其实还是应该去做一个检查。如果发现是确实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那么我们就从发现的时候就得进行一个干预。因为它呢确实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影响到女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它不是光影响不孕是吗？
1: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不排卵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内分泌的问题。包括糖代谢、脂代谢，就这种代谢的问题。
0: 肥胖的女孩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肥胖的容易出现，但是也有一个少部分的就是瘦型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也是有的。所以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以上这几个问题的话，就是它体现的就是月经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雄激素高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和它正好相反的就是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甚至于卵巢早衰，就是年纪轻轻我不来月经了但是我发现一检查的话是卵巢上是没有什么卵泡的。那这时候其实是卵巢功能一个提早的一个衰退。尤其是对于什么，对于那些你曾经做过卵巢手术的这样的病人，那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这种卵巢功能。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很容易发生医源性的这种卵巢功能的减退。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卵已经少了，因为你生下来多少的卵就是多少，他不会再生。
0: 但是他会减少。
1: 对，越来越少。那你既然这么年轻都已经少了，那你就肯定会影响到将来的生育，因为没有卵了，怎么生还怎么生孩子呢？
0: 但是这个好像是不是日常我们要是不做孕检或什么的，不太容易发现，它会有一些症状吗？
1: 它也是，主要是体现在月经方面。那我这月经，我原先挺规律的，后来就开始提前了，缩短了。然后又缩短之后又延长了。就这种月经变得紊乱的时候，一定也要去看一下。看看自己的卵巢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减退了。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比如说母亲她的绝经年龄比较早的情况下，
0: 这个其实应该了解一下哈。
1: 对，如果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有遗传，或者是自己有姐妹的话，也可能也会有一个月经的这种不早早的就是一个绝经，就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疾病。这是两个最常见的。
0: 像比方说刚刚您说的一些什么卵泡发育的不好啊，
1: 对，
0: 不排卵啊，这个能发现吗？
1: 这个自己其实是发现不了的。其实因为我们好多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我监测了那个排卵试纸。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监测排卵试纸。就是我在月经干净以后我就开始测我这尿里的这个排卵试纸。是不是出现有的时候会出现两道印儿。那这个时候的话出现两道印儿，那说明它是有排卵。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去 看一看这个卵泡能不能长出。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是虽然我们的这种排卵试纸出现阳性，
0: 显示是有，
1: 对，但是实际上可能卵泡就没有发育起来，有的时候就是只是长到14，长到15，然后就排卵了。就是我说的14-15，其实是卵泡平均直径。正常的情况下，卵泡的平均直径是要达到18毫米，
0: 它不达标，
1: 才算是
0: 相当于
1: 对，不达标，然后就排卵，相当于小卵泡排卵。这时候青苹果，那青苹果肯定是不能受精的，影响到后期的一个生育。
0: 所以就是自个儿也得注意，你监测了好长时间，发现还是不行，那你就得去用医学的更加科学的精密的手段。
1: 最起码就是到医院监测一个周期的，一个月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卵泡。就是在我们月经干净以后就去监测，看看卵泡发育什么样子，然后过几天再看一下长到多大，有没有卵泡发育起来，再过几天再看看它能长到多大，然后再看到这个卵泡没有了，排卵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卵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提示这个有成熟卵泡发育和排卵。
0: 这也是大家在备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卵巢的一些问题。像子宫常见的就不导致子宫，就是子宫问题导致常见的这个不孕的有哪些方面呀？
1: 子宫最常见的其实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的话，相当于是我在子宫腔里面，它是慢性的炎症刺激子宫内膜增生造成的一个息肉。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种地的时候地里面挡的大石头一样。我们不把石头搬走你没法种地。那这个也是相当于受精卵没地儿着床，所以息肉的话肯定是影响胚胎着床的。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好解决呀？这是比方说你孕检发现了，就是然后
1: 这其实孕检我们做普通 B 超，你要有息肉的话是能看见的。因为现在的 B 超都是它的分辨度非常高，都能看清楚。这是最简单的。一般我们做个 B 超的话，我们做不管是孕检、体检，现在其实 B 超都非常常见，都能看。第二个呢，就是子宫的畸形。可能发现单角子宫啊，或者是双子宫啊、双角子宫啊，就这种畸形。那这种畸形的话，其实就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它也会影响到怀孕。但是具体的就是，它根据你不同的程度，就不同的情况，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这是具体分析的。
0: 这是两个常见的哈。那他们比方说有什么腺肌症啊，什么这个内，刚才您说内膜薄啊，这个他们日常在
1: 做 B 超时也是
0: 能发现，
1: 对，都能发现。
0: 这些问题就是治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吗？
1: 子宫内膜薄不是特别好治的
0: 啊，
1: 因为薄性子宫内膜的话要看它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呢，他是做完流产以后，或者是做完宫腔的手术以后造成的，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损伤内膜了。那我们内膜损伤之后呢，其实它是不好再生的。就是就跟我们平时拉了皮肤上拉了一道口的斑痕，形成斑痕一样，它也是在宫腔里面会形成斑痕。那么这个斑痕的话，它不是子宫内膜，它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受精卵的。所以薄性子宫内膜的话，相对来说治疗起来不是说特别容易，但是也不是说就是不能治。也要看它的一个程度。如果说粘连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通过做宫腔镜是可以把它做分离手术。做完分离手术之后，然后慢慢的让它自己逐渐的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宫腔。这样呢还是可以有怀孕机会的。
0: 这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一些卵巢和子宫的问题啊。输卵管也挺关键，对吧？它也通不过去也不行。
1: 对，
0: 像这堵塞啊、粘连啊、积水啊，它就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大多数都是炎症引起来的。就是输卵管炎，然后呢，出现了这种炎性的渗出。炎性渗出以后，慢慢的它又好转以后呢，然后这个渗出可能就会把这个输卵管它粘到一起，就是两个输卵管的壁粘到一起。那这个粘上之后，如果完全粘上了，那就是一个阻塞。如果说它没有完全粘上以后的，就是通而不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都是一般炎症。那积水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这个慢性炎症渗出以后，它主要是会在输卵管散端的地方可能完全不通，或者是部分不通。那它这个渗出的液体它流不出来，就长期的积聚在这个输卵管里面，这样是形成了输卵管的积水。
0: 所以就是这日常的这些炎症还是要及时的处理和发现的。
1: 对，
0: 嗯，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稍后呢我们继续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说一些正规助孕的问题啊，真正科学的备孕的第一步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说到我们一个啊日常生活中大家非常要注意和关注到的。那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备孕第一步，您觉得我们应该特别需要注意什么？还有就是夫妻在这个孕前检查上核心的项目，我们一定不能丢的，您建议我们做一些哪些检查呢？张总，
2: 孕前检查的话，现在就是相当于是除了我们体检那方面的话，对于这个备孕来说，其实应该把传染病要查上。
1: 哪些甲肝乙肝，
2: 比如说对甲乙丙肝、梅多艾滋，就这些、这是要查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将来孩子在生育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阻断，来干预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有这个传染病的话，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那这时候的话可能孩子第一有可能是有畸形，第二呢就是他可能就会也感染上这种疾病。所以我们如果在孕前的话一定要做一下这样的感染性的这种检查。第二呢就是说男性也一定要查一个精液的常规，就是看看到底有没有精，因为有的话就是他本身就是无精症，那备孕很长时间，其实耽误了很长时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在提前备孕的时候检查一个精液，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精子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对于备孕来说也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少走弯路啊，这是男性。男性的话其实就查这一个其实就基本上够了、查这个传染病和这个
1: 这俩是吧，一个精子这个。
2: 女性的话就是除了这两个呢，就是除了这个传染病呢，还要再查一下就是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个感染，就是这种女性的生殖道的这些感染，比如说支原体、衣原体、链球菌，就这些。因为这些感染的话，它会影响到刚才讲到的输卵管，可能会引起来输卵管炎，影响到将来的怀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监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排卵，就是这个卵泡发育好不好，子宫内膜好不好，这其实做个 B 超就可以了。这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就是查那个性激素，看看激素怎么样，我们的卵巢功能怎么样。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在生育的时候评估一下自己的卵巢功能。如果说年轻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其实可能我们在医生来说就可能对待他的一个看待他的一个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的卵巢功能比较好，那你可以试一年。如果你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不好了，可能我们就会对待你就像对待35岁、40岁一样。这样提早进行一个干预。
1: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就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去医学干预了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不孕了，你要赶紧积极的介入这样的治疗。
2: 对，第一个呢就是男性的少弱精子症。这个是一定要干预的。因为本身这个男性的精子一定要够量，它的活力要够，这时候才能达到自己能够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才可以。如果它已经少了，或者是活动力非常弱的话，自己不能够怀孕的话，一定要就医学要进行一个干预。要根据它的程度来决定是做人工受精啊，还是做试管婴儿啊。做试管婴儿是做一代呀、还是二代呀。根据这精液的质量来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女性我们发现输卵管已经不通，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自己盲目的试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精子卵子见不了面，你试多长时间也是不行的，
1: 没有办法让它通开是吗？
2: 对。这种通开的这个方法只有就是说在输卵管远端梗阻的时候，而且没有积水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还能通过做腹腔镜来给它做一个散端成型。期望能够获得一个自己能够怀孕的机会。如果说已经输卵管就是完全近端梗阻或者是远端梗阻伴有积水的，这些其实就是没有必要再去鼓捣这个输卵管了。再去治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就需要也是我们做人工助孕的这样的一个指征。这是一种情况。再有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些病人。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表现的其实很多，有的是在卵巢上长囊肿，有的是卵巢上没有发现囊肿，但是它有盆腔痛， 这个我们在做一些化验指标的时候提示他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干预的。
1: 嗯，
2: 根据他的病情的轻重，我们是给他监测排卵、促排卵呀、还是自己怀孕啊，还是做人工受精啊，还是做试管婴儿，是他根据他的病情的轻重不一样来做不同的选择的。
1: 嗯，
2: 其实子宫内膜异位症越重，其实还是建议就是做试管婴儿了。
1: 嗯，好，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啊。
2: 嗯，
1: 所以说现在呢能够顺利的生产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一个家庭特别幸福的事儿啊。但是不孕不育也不是说现在就是疑难杂症和难以启齿的事儿，有问题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嗯，只要我们去早检查，然后早的去明确病因，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夫妻还是很有希望的，
2: 对，
1: 是吧？啊啊，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能啊能够大家让大家树立起这种备孕呢讲究科学，就是别盲目，但是也不焦虑，不迷信偏方啊，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最快的这个怀孕方法啊。
2: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嗯，
2: 啊，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我们的节目名字啊，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5: 天就像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遭遇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获得者周松老师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周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同学们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点啊，我们怎么样来破局。首先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的这个化学是高一就开始还是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对，高一就开始了。
0: 哦，那么高中跟初中的这个化学它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您跟我们说说不一样在哪儿。其实有很多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学化学哈，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说哎，化学这个学科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我在高中选科的时候我想选这一科，但到高中学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还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不少是吧。您说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初中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很多那个学生呢都是初中学习化学感觉比较轻松，但是高中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吃力了。
0: 嗯，
1: 因为它两者在难度上啊，在知识面上啊都有很大的差别。
0: 嗯
1: 啊，整体来说呢就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吧它知识量比较少，
0: 嗯，
1: 就是比较培养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还有技能，就入个门吧。
0: 嗯，
1: 哎，但是呢就是高中呢就是明显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说那么几点吧。
0: 好，
1: 哎，第一点呢就是基础的概念比较多，抽象，不容易理解。
0: 嗯，
1: 比方说初中呢它化学教育，它是化学教育的启蒙，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以形象思维为主，然后从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验入手来认识化学概念和规律。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靠我们的这个形象思维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化学的概念也好、规律也好、知识也好，是吧？
1: 对，他就很容易记住。
0: 嗯，
1: 而且初中呢你记住背过分就不低。
0: 嗯，
1: 它是这样的。 但是高中呢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有定量计算，哎，由形象思维它就转为抽象思维了。
0: 嗯，
1: 哎，在抽象思维基础上呢认识化学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呢来接受来获取知识，发展我们现在说的素养，化学素养。
0: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变得比较抽象，而且不仅仅是说我从形象思维上理解它就可以，还有很多计算在里面是吗？
1: 对。比方说我们高一一开始就难度比较大，有很多概念，比方说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这些都比较抽象，而且理论性非常强。还有后边又会出现物质的量，然后阿伏加罗常数、摩尔体积、物质热量浓度这些等等。
0: 天
1: 啊，对，一开始就上了。
0: 听着我觉得孩子们一听头都大了。这是这就究竟是什么？
1: 对，这些概念就之前就没有遇到过。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就是学生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不适应，特别容易混淆。
0: 其实一进入到高一阶段就是跟初中等于是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这也让很多同学就是对化学这个学科等于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因为我接触了有很多初中的同学说哎，我在初三我觉得这化学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做实验，对吧？而且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化学学的还行，说我未来我要选这一科，哎，未来我要怎么怎么样学。但是到高一会发现我的天啊，这太难了，有的同学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其实没事儿啊，跟着老师的学习方法大家还是可以学得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请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基本概念比较多它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还有就是我们教学进度比初中来说是快不少。
0: 哦，教学进度。
1: 对。而且遇到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多的。你初中呢它内容量比较少，你学完之后呢它有很长的时间进行 巩固，所以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
0: 初中的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他其实是会反复的来复习和练习，是吧？比如说我讲了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还要做练习，然后后面我在讲新课的那时候可能我还要复习前面，就孩子们会觉得说我可能第一节课没太听明白，后面我就慢慢我就给会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但是到了高中就像您说的教学进度比较快了，是吧？
1: 对，不仅快，它深度难度广度都全方位的增加。不是一个量级呢，就是说
0: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节课讲新课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概念
1: 是的。然后一节新课就一节习题，就这么一个进度吧。然后就是滚动复习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是有一些的，但是对于接受起来比较慢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不沾光了。然后比方高一必修部分主要就是概念和元素化合物，它的方程式非常多的啊，难度也比较大。然后你初中那些记方程式的方法已经在高中不适用了啊。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像初中一样死硬背，没有更新化学规律进行系统的记忆，就比较被动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学化学的时候需要调整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初中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套路来学习高中的化学了。那我们该记的还是得记啊，该背的还是得背啊，那我们可怎么弄呢，怎么办呢？
1: 你想后边也会说到这一点。学化元素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元素类别还有就是化价来进行记忆，
0: 就是有方法在里头。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那个就比较好理解。
1: 是的。
0: 好，所以大家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背熟了这些方程式，背熟了这些概念，背熟了这些该背的，但是可能在做题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是的。就是高中我们提的嘛，不仅要这些必备知识要知道，还得要提高能力，提高素养。简单来说吧，你怎么能举一反三，能已知的东西我能推到考到的不知道的东西。这样。
0: 好，所以同学们需要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要知道我们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的化学会跟初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深度比较深之外，还有您提到了一个广度，就是说这个广度它会宽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会跟其他学科有交叉还是说什么情况？
1: 比方说高中要学到使用一个物理量，就是高一就要学习的，就是以摩尔为单位的物质的量。这个物理量呢就是使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贯穿整个高中教学的全过程，是整个中学化学计算的基石。所以它这个是从高一贯穿到
0: 高三
1: 的。
0: 所以这个物理量它很重要。那这个物理量它很难理解吗？很难学吗？
1: 对，很难理解
0: 啊。这个我一听您说微观，其实就我在想，比如说他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想到的一些东西还好，那这个微观的东西我们同学们怎么想，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是吗？
1: 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概念，一开始接触它非常难
0: 啊。
1: 学生呢就是一开始不熟悉，等到初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就一开始有学生被吓住了，一下子入不了门，化学就可能后边就受影响。
0: 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高一确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比较难的内容，但是大家不要被吓住，后面我们慢慢我们还是会巩固复习然后学新的内容，可能你前面的内容你就慢慢能理解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一上来确实会比较难，我们其实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哈。
1: 是的。
0: 还有什么

0: 其他的特点？
1: 比方说就是还有这一块啊，就是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率这一块也是我们的重要一个模块，也是化学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那个元素化合物有点相关。在它这里边就体现了元素和物质性质的相似性和递变性。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学习就非常有好处。如果这一块学得好呢，就学生对于以前学过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呢，可以进行概括综合，实现化种为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飞跃到一个理性的认识。
0: 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我们高中的化学是基本上都在研究这个微观吗？因为初中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形象思维会更好理解一点，高中是不是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1: 也不是，我们就初中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只关注宏观的部分。
0: 只关注宏观。
1: 对。你这个实验现象什么样的记住它就行了。而我们高中那个体会的一个就是结构决定性质。宏观和微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宏观来讲呢，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物质的性质，还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候现象。比方说燃烧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发光呀，放热呀，产生火焰。这些宏观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化学的一个起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啊。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说呢，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微观微粒形成的。而这些微粒的种类、数量、排列方式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决定了物质的宏观性质。我们高中呢就要研究它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质的。
0: 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1: 比方说金属可以导电，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它这是一个宏观现象。
0: 对。
1: 那具体我们就要探究它是如何导电的，是由于金属是金属晶体，内部存在大量自由移动的电子，而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电场作用下做定向移动，就会形成电流。
0: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一个过程。
1: 对。
0: 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这些。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他好像对于宏观的这个现象他能明白，但是他在里面在研究这个微观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是吗？
1: 对，因为是微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比较难理解。他们是这样，怎么想象不出来。
0: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就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电流它是怎么样来流动的，是吧？好，所以通过刚才周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我们高中化学跟初中化学还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啊，不是说高中的这个化学就难的我们学不会，需要大家有一些方法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您在教高一高二的过程当中，还有您之前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学化学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障碍点，就感觉很难？
1: 第一个就是情感上引起的思维障碍。
0: 情感上引起的。
1: 对，因为刚上高中嘛，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学习啊生活方面都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同学由不住宿转到住宿哈。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另外呢就是初高中知识衔接也接不上。没有注意知识的联系和结合。高一就学九科的内容。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学习压力非常大。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就会顾此失彼。然后导致就各科吧，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科，或者是九科学习上都有困难。就会让学生产生畏惧的心理。这样慢慢的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自己就没有动力了。
0: 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其实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其实每个孩子他适应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对吧？有的小孩可能他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有的小孩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努力。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遇到难题或者说遇到比较难的这个学科，或者说自己不太擅长的学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怀疑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学这科不行，我不擅长这个。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比如说鼓励孩子也好，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努力查漏补缺也好，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情感上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让孩子对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学科重拾信心。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除了这

0: 这个障碍点之外，大家如果这个心理上调整过来了，更好一点了，还会遇到比如说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
1: 另外一个就是计算上的。
0: 哦，
1: 计算反正是在高中这一块儿，大家的失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光是化学哈，像物理啊什么的也有计算哈。
0: 哎，就是化学跟物理，比如说物理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用到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这个数学的知识，对吧？
1: 嗯、对，
0: 化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说没有数学那个学科，就真正的那么高深，但是孩子们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数学知识，那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需要加强这个数学的计算能力吗？
1: 也需要，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把坏知识转化成用数学的方法来做，
0: 嗯，
1: 这是一个比较难转化的，你需要思维是吧？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计算能力，
0: 纯计算，
1: 对，就是计算能力。
0: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有的同学会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老师您给我讲这个题，我发现我就会了，但是我自己我真想不到您想的那个点，真的解不出来这个题，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调整？
1: 对，思维方式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在学习化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概念或者化学原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不能把握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然后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时候呢，他思维就比较单一。
0: 嗯，
1: 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多模块的知识综合起来应用。
0: 嗯，
1: 那比方说我们课本上出现过，就是一部分必备知识吧。
0: 嗯，
1: 然后过氧化钠可以和水发生反应，但是考试的时候呢，他不考过氧化钠，他有时候考过氧化钙和水反应。
0: 嗯，
1: 那有的同学呢就能知道，哎，我类比过氧化钠反应就行了。
0: 嗯，
1: 有同学就不清楚，不知道咋写。
0: 哦，所以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做这种就是不是单一的调整，而是说多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比如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您给我讲我还是挺明白的，或者同学给我讲题我也挺明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想不到那个点，为什么就卡在这一步，他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1: 实际上这就是还是一个化学思维能力的一个没有掌握化学那个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0: 就是还是没学会。其实
1: 对，还是没学会。
0: 哦，
1: 你上课能听懂是老师把正确的步骤给你写好了。
0: 嗯，
1: 你只是判断一个对错而已。
0: 嗯，
1: 并不是说你会了，你听懂了你就会了。
0: 那我们要真正想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我能突破这个卡住的点，我能够往下进行，那需要我们同学们做什么样的一些练习或者是学习？
1: 一个是我们这就是不是单纯的记忆的问题了。
0: 嗯
1: 啊，一个是我们要把必备知识记住，二是呢我们要背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清楚。我们有一本书，一个模块专门是化学反应原理。
0: 嗯，
1: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0: 嗯，
1: 它这一族的化合物的性质它是相似的。
0: 嗯
1: 啊，那和第一主族是钠元素，第二主族是钙元素。
0: 嗯，
1: 他们两个在本质上都是金属。
0: 嗯，
1: 活泼的比金属，所以他们过氧化物发生是类似的。你要看到这一点。
0: 哦，这个总结很重要。
1: 对，
0: 而且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题，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高考是绝对不会出现同样的题会出现的，对吧？就是需要大家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会做这样的题的时候，那我们再变一个题型，或者说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需要就是通过你学习的知识的这个联系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我教给你一你就会一，是我教给你一之后，你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来把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对，就是我们常说反刷题是吗？然后提高能力，提高思维。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思维方式上的调整，还有我们这个解题能力上的这个调整都需要有调整。另外我们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考试的技巧，有没有我们化学这个学科？
1: 那也有。
0: 嗯，
1: 不是一点没有。
0: 嗯，
1: 比方说你化学用语是不是规范
0: 啊？用语规范，这就是很多同学会说，我觉得我答的跟这个标准答案差不多呀，看上去也没说差太多，为什么我没得分？是不是因为这个？
1: 对对对，
0: 可能
1: 你 你说出来的你并没有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
0: 嗯，
1: 这也是一个问题。
0: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规范用语，比如说需要。

0: 我们同学们来记忆一下吗？比如说背一背。
1: 需要，各科你都是，你的基础都是要记住一些必备知识。
0: 嗯，
1: 你的基础知识你才能应用，记不住没法应用，拿不上应用。
0: 对对对，规范用语其实除了化学学科，比如说物理学科，还有什么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道法学科、政治学科，其实它都有一些规范的用语。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采分点，是吧，周老师？
1: 嗯，是的。
0: 嗯，就是你有的同学，你比如说文科可能更明显，就是。有的同学说我答了一大堆，我发现我跟答案差不多呀，然后最后下来这个分儿没得，老师说啊，你没有踩到这个采分点上，等于这一大堆你白答了，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规范用语，同学们也需要注意积累。还有什么其他的算是应试技巧的？
1: 然后你化学方程式，你光是写了反应物、生成物，很多同学有时候这个方程式一拿就不注意到配平了，反应条件也不写了，那些气体符号啊、沉淀符号这些容易移了，这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忘了写那个德塔 H 的正负号，这些都是小细节上问题，需要我们就记住就行。这些
0: 那这些小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那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没有写的完整，那我们在这一步上是不是就会有扣分的情况？
1: 会，你要是反应方程式你没有配平，基本上就跟没写一样。
0: 哦，白写了。
1: 对
0: ，OK， 所以需要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细心的程度在里面，而且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配平的这个，或者刚才周老师强调的，比如说什么沉淀符号什么的哈，这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们要怎么学哈。我们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的获得者周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中的化学确实难度、广度啊、深度都会比初中啊要难不少，并且呢，同学们在学化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无论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思维上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计算上的障碍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障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破解呢？周老师？
1: 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学校学习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老师的教，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学，然后在老师教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注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初高中衔接。刚才说了，初高中差别很大，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在中考录取之后的假期，学校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的公开课和讲座，让学生呢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呢，就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在教学上呢，也就是控制好节奏、难度和进度，尽量让学生呢，慢慢的适应高中的生活，然后呢，让学生呢不断的培养起这个正确的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
0: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方面和老师在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哇，高中的这个化学学科特别的难，可能会听到这个学长或者学姐这样说，就有的同学就被吓住了。没关系，我们学校呢其实是帮助同学们更快的来适应这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而且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您给我们简单分享分享。
1: 我们整个学校呢就进行了那个教学改革，都是用的是问题引导式深度思维课堂，那么就我们化学来说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吧，因为化学呢它是贴近生活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就地取材，比方说我们讲到化学电源，就以化学电源的发展史为主线，那我们生活中用到的普通电池，然后碱性干电池、铅蓄电池，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能源汽车，这些呢就是融入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化学的兴趣，然后提高我们化学课堂的吸引力，这样呢，除了这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社会调研呀、科技小论文啊、去实验室做实验呀，还有就是化学诗集。然后思维导图、电子报纸、趣味实验，然后化学好声音，自己自创歌曲。
0: 哇，化学歌曲。
1: 对，把化学那些知识融入到他的歌词里边，然后还有化学短剧， 这些呢，利用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来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兴趣，这样他有了兴趣，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0: 啊，是这样的。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化学好难啊，好枯燥啊，这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其实，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学校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同学们学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学校方面、老师方面在教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对化学这个学科不畏惧。那我们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高一、高二、高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法呢？
1: 是我们需要每个年级吧，他学习的内容的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并根据这个特点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比方说高一吧，主要就是需要背记书里的内容比较多。高二化学呢，需要理解的内容比较多。那具体来讲呢，就是高一它主要就是元素化合物和基本概念，它难点在于对于元素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记忆和梳理，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那学生呢，要弄清楚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区分哪部分内容需要记忆，哪部分内容呢需要理解并熟练应用。那提高课堂效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课堂呢要记好笔记，课下呢及时整理，这样应对很多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题目呢就会游刃有余了。而且呢，孩子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做好初高中衔接的基础上呢，高一化学成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0: 这是我们高一啊，要更多的倾向于这种记忆呀、背诵呀、梳理的内容，等于是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是吧？那到了高二阶段呢？
1: 到了高二呢，他的知识能力要求和高考化学就更接近了。教学内容呢是分模块的，比如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这些。那学习方法呢，需要从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和应用了。然后把每一个模块的内容呢都需要理解透彻，才能搞清楚怎么记忆它更有效，才能知道每一个反应背后它暗藏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为什么去解释题干中的是什么。这样学习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各类平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题型上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化学计算、图像图表这些综合分析，就有一些难度。然后但是呢，就是分析和解题的方法和能力可以在这个时期呢进行短期训练，可以形成。
0: 高二阶段是一个理解更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您在跟同学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帮助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会来做总结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来把我们的这些知识串成网络吗？
1: 比方说高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基本概念和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吗？上元素化合物还挺重要的，到了高三这一块得分率也是比较低的。就是缺乏这个梳理的过程，没有形成知识网络。对于这一部分学习呢，我们需要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化合价，以元素为核心来构建知识网络。比如硫，举个例子啊，硫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常见的物质呢有硫化氢、硫单质、二氧化硫、硫酸、硫酸盐。其中呢，这个二氧化硫它是考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们化学称为一个明星物质。那基于物质类别视角，那我们就可以记住它是酸性氧化物，它有什么样的性质。那根据元素化合价的视角呢，它硫是正四价。它是一个中间价态，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这样从化学价和物质类别二维视角就可以记忆清楚这个物质的性质是什么，没有遗漏。
0: 这样就织成了一个网络。明白了。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学的，而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来总结的。
1: 对，我们在学习元素化合物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逐渐的形成这种思维的视角。 看待物质的视角。
0: 这个我们老师会带着同学们先来进行总结，慢慢的大家就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总结方式，然后慢慢的也就把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给它串成了网络。
1: 哎，是的。
0: 那到了我们高二阶段的时候，就是理解的内容会比较多嘛，又比较抽象，同学们会不会说，老师有的时候我这地方我是真的有点理解不了？那遇到同学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进行分析的？
1: 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重点啊，重点讲解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原理它都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体系特征和反应的特征。比如我们学化学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是在恒温恒容还是在恒温恒压条件下进行的。反应这个具体的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气体分子数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要就是强调让学生注意这些特征，注意到这些特征之后，他做题就游刃有余了。然后再使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是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定量计算。这样建立了化学平衡分析路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学的水溶液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或者是我课本上没有学到的题目中出现的配位平衡，这些呢用这个基础的通用的路径就可以解决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理解，而是我们需要先把该掌握的这个基本的知识掌握住之后，我们再通过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它会有什么样的适用的范围，什么样的适用的条件，同学们这样理解着来进行分析和推理，那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知识等于是理解透了，然后也给它盘活是吧？
1: 对，可以记忆发散。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化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同学们确确实实有挺强的这个思维能力，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学科学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0: 欢迎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化学备课组长周峰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很多同学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高中的化学实验部分，也是我们高考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说不用同学们亲自的操作，在考试当中亲自操作这个实验，但其实这个化学实验还是占了挺大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同学们的化学实验这部分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来进行这个实验的操作吗？在日常练习过程中，
1: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他对实验基本知识的考察吧，他在高考中是一个传统而且重要的一个考点。那高考呢，虽然是采用的笔试，通过笔试把双击吧进行间接的考察，但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让学生不做实验，只是我们说实验、
0: 讲实验，
1: 对，讲实验，就无法来应对现在的高考题，就让学生很难注意到实验细节。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些实验题呢，更侧重于实验操作细节。
0: 哦，细节的部分必须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够掌握和巩固的更深。
1: 对，你比方说高考里边会有常见仪器的主要规格、使用方法，还有就是实验操作，有对正确操作了解，又有对错误操作的辨认。这样呢，我们教师来，我们从平常授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得重视实验课。不管是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实践活动，还有探究。然后我们都要在实验室里边进行，让学生呢真正的去动手操作，观察现象来得出结论。
0: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通过操作会发现，我没得出课本上得的这个结论，是吧？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有可能。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题，它就是用实验过程中一个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嘛，作为考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实验最后都能得到我们最终课本上给的那个实验结果，是吧？
1: 是的。因为化学实验跟它的环境条件就息息相关，可能一点小小的变化它都会对实验现象有影响。
0: 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实验的这个部分拿到这个分数，并且拿到要高一点的分数，那我们一定要动手来亲自做这个实验，并且更多的来进行这个总结和学习。
1: 对的。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就很重视我们的实验课，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您在日常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怎么侧重这个实验的学习？
1: 现在高考呢，它就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又要利于中学素质教育这一个原则。那我们这些近年来的化学实验题呢，它的选材大多来自于教材实验的改编或者是演变，但又与教材实验或平时的训练题呢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程度的装置创新啊、条件创新啊，或者是方法创新啊。
0: 那是不是有

0: 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实验题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许大概在哪儿见过它？
1: 对，
0: 但是我好像又不太确定那个感觉，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这就体现了高考原意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这命题的指导思想
0: 啊。所以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回归到我们教材当中。
1: 对，这个在学生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呢，学生就容易用。不太重视教材，觉得教材很简单，我就不想看。
0: 对对对，
1: 这是很错误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要把我们教材当中的这个实验吃透，
1: 对，
0: 把它给弄得更细致，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得分点，是吧？而不要抛开教材。我们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走进误区，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题，然后觉得课本上比较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半天，你课本上很多的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好，那还不如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当中。
1: 对，我们也上课强调的。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您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1: 就实验题呢，在全面考察学生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呢，还注重体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考察。
0: 综合能力在实验上也能体现出来吗？
1: 对，高考实验命题呢，在处理试题量和知识覆盖面、能力涉及面的关系上，增大了实验题所涉及的知点儿。注重呢多个实验进行整合，这样呢就突出了多元能力并考，同时考察。哎，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全面考察的功能。这样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以某个我们熟悉的化学反应为核心，把多个不同的实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个小题，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考察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呢，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加强知识的联系，构建多元知识体系，才能灵活应用。
0: 哦，这一部分我们的实验题它也是一个要求同学们更多的把知识织成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实验的考察，而是你看上去很好像认识他，但是你好像又不太认识他，这个感觉。就这个实验你可能确实在课本当中你见过他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有了一些变化，那又没有脱离课本。所以说其实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哈。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其他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强大的心理能力。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吧，学习上遇到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认为是小问题，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了。
0: 对，
1: 但事实上现在孩子们啊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学习，
0: 对，
1: 就是时时刻刻关注着他自己正在学习。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对孩子的规划指导呢现在也比较到位了，但是呢这也就是让学生们失去了面对问题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了。面对复杂的事情或者是事物的时候，思考想办法的能力减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家长和我们老师要适当的示弱，给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空间，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来锻炼他们面对挫折困难失败的勇气
0: 啊。这一点很重要。到了高中阶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但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不想放手，是吧？就是怕孩子可能比如说没有处理好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就是示弱，让孩子去做决策也好，或者是说去解决也好，哪怕就是说真的没太解决好，但其实也无妨，就是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该试错的时候要试试错哈。周老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来努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另外呢，就是学生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然后进入高中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要有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0: 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1: 这样孩子呢才能对自己有个比较准确的定位。然后选课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科目，应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对每个学科设定目标分数，这样去努力。当有了目标呢，相当于靶向定位了。这样孩子们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才会为大目标

0: 标，确定能实现的小目标。
1: 是的。
0: 然后在小目标的指导下呢，进一步去分解学习困难，同时呢也会熟知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这样知己知彼。
1: 是的，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家庭就会爆发一些小小的家庭战争，比如说孩子想学文科，家长觉得说可能理科可能更加未来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孩子他要学三年，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不擅长的科目，那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他可能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在确定目标的这一块，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商量，来一起做引导哈。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周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啊，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办法避开啊。说到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苑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针对这个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啊，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实用的、能够落地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各位家长缓解焦虑，科学带娃。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郭老师，说到我们现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用电子产品这个，说真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杜绝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您接触到的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使用电子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如果要是说不当使用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发育，其实除了眼睛还有很多方面的使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电子时代，咱们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0: 嗯，
1: 首先呢，家庭使用状态呢两极分化现在非常的严重。第一种呢是比较放任，完全放任型。
0: 嗯，
1: 像我们现在家长都比较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感觉电子产品就当做保姆一样，
0: 而且很好用。孩子一哭闹的时候，或者是一吵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莫名的心烦的时候，是吧，说给你一个平板，给你一个手机，你去那边安静一会儿，你发现这屋好像没有这小孩了。
1: 对，而且孩子会特别的安静。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现在孩子呀随时随地的就可以看屏幕，像吃饭的时候呀、睡觉的时候呀，甚至在出行的路上都在刷屏。
0: 嗯，
1: 而且使用的时间特别的长，很长达1-2个小时，甚至3-4个小时。
0: 嗯，
1: 而且家长没有规则，没有约束。
0: 嗯，就我们在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比如说会哭闹，然后家长就、
1: 很难要回来。
0: 对，家长就会觉得好难啊。你说你接着给他吧，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看的时间有点久，但是你要不给他吧，他就会这种哭闹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完全放任型的。
1: 对，
0: 那另一个极端呢？
1: 对，第一种的话就是完全放任性，家长不管。第二种呢就是绝对的禁止型，
0: 一眼不让看。
1: 对，就家长就感觉这个电子产品的危害太大太大了，就是我的孩子一下都不能接触这个电子设备。而且呢，不管是什么电视还好一点，看的哎可以看，允许看一段时间。像什么手机呀、平板呀，绝对的禁止，一下都不能动。
0: 嗯，
1: 这也非常的不好，会导致孩子呀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融入集体的时候，因为别的小朋友他看了呀，
0: 嗯，
1: 这个孩子就等于是跟别的孩子就没有
0: 共同话题，
1: 没有共同的话题了。
0: 别的小朋友说我今天又看了什么什么，或者我知道了什么什么。

0: 后这个小朋友会觉得，嗯，你在说啥？
1: 我什么也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所以呢，会造成对那个不管是早教的内容呀，还是益智的动画呀，会一无所知。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哎呀，感觉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
0: 嗯，
1: 融入不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圈子里。
0: 嗯，
1: 所以呢，他就会偷偷的感觉。非常的渴望接触这个电子产品，而且还会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
0: 啊、哦，就是他很想跟其他小朋友能够聊到一起，但是家长又不让他，就很渴望的那种感觉哈。可能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比如说去看或者是怎样的，家长就觉得怎么会偷偷的呢，就很生气。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压抑到了孩子的天性哈，这是两个极端。那有没有就是处在中间的这种状态，
1: 啊、
0: 就是又能看，又
1: 对，
0: 又没有说特别多的管控。
1: 嗯，第三种呢，就是那个模糊管控型，也是最多家庭的状态。因为家长知道呢，这个电子产品不好，需要管控，但是呢，没有标准，没有方法。一会儿呢，感觉你不能看了啊，看的时间太长了啊。一会儿看着孩子又可怜兮兮的，在那干什么呀？
0: 啊、
1: 也没事干，
0: 对，
1: 就感觉又开始溺爱，
0: 要不给你看一会儿吧，
1: 要不看一会儿吧，
0: 嗯，
1: 所以他就没有规则，造成规则的反复，孩子就感觉呀，毫无规则的意识，而且管控的效果会非常的差。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孩子会看家长的心情，今天比如说爸爸妈妈心情好，然后我就能多看会儿，今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就得少看会儿，就是长时间这样，可能孩子他就也摸不透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也会阴晴不定的这种状态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对孩子影响也特别的不好。
0: 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电子产品如果长期使用不当的话，对于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太好的影响吧？就比较有大的伤害。
1: 主要呢，我感觉有四个特别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心理生理的发育受到损伤，而且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且3到6岁的孩子呢，主要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刚才你也说了，对孩子晶状体的影响呀，还有长时间盯着那个闪烁的屏幕呀，蓝光持续的刺激，会造成视觉的疲劳。会造成假性近视呀，甚至会提前真性的近视、散光。而且我们现在都发现了，孩子的近视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甚至在幼儿园就有好多孩子都戴上眼镜了。
0: 哎呦，真的是，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还带孩子去这个检查眼睛，然后大夫就说这远视储备就已经不太好了。大人都很震惊啊，我们才幼儿园啊，我们才中班啊，我们就远视储备不太好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早接触电子产品会带来的首先的一个特别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视力哈。那除了我们的视力，我们的身体健康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因为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会长时间的静坐着看屏幕，他不会运动呀。就在那一个姿势，会非常的缺乏运动，缺乏的肢体的锻炼，会导致肢体的协调性特别的差，而且体能偏弱。因为他没有那个运动呀。你看现在这个孩子跟咱们小时候是不一样了，就跟70、80年代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1: 那会儿的时候这孩子们都是到处跑着玩，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在室内玩的比较多。而且一遇到这个电子产品就在那儿，基本上在一个地儿就不动了。
0: 对，能坐很长时间，
1: 就窝在那个沙发里很长时间不动。
0: 家长会觉得说，哎，那这不是我们专注力很好吗？其实反而会破坏专注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说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会怎么样破坏专注力？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一坐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我就觉得挺好啊，这专注力挺强啊。
1: 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会破坏专注力，阻碍学习能力的养成。因为这个幼儿的专注力呢，是通过持续静态式的沉浸式的活动慢慢培养的。比如像我们搭积木呀，读绘本呀，还有一些手工游戏、益智的游戏，像咱们孩子们看的都是一些短视频或是动画，它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切换特别的快，音效的刺激也强，节奏特别的紧凑。这样的话，对孩子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孩子们长期沉浸其中，会大脑会习惯被动、高速、高频的刺激模式，就很难再回到那个像咱们上课的时候节奏比较平缓呀。然后做手工的时候比较安静呀。课堂互动的时候呀，孩子会觉得

0: 没有最初的这个专注力要好。
1: 对，因为在幼儿阶段的时候形成不了这个好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上小学的学习的状态。
0: 嗯，好，所以家长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坐那儿能看电子产品看一下午，他就是专注力集中，反而其实是破坏了专注力。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挑食啊，甚至说会厌食啊，甚至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消化不太好啊，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看电子产品之后刺激到了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会的。而且他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的话会阻碍社交与语言的发育，造成他的性格比较偏差，然后呢比较沉迷电子设备，然后他独处的时间比较长呀，所以他不太喜欢与人沟通，与人沟通的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了。
0: 那我们这样的小朋友在幼儿园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能，特别能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呢他那语言表达能力会非常的弱，而且词汇量非常的匮乏，他不爱主动去交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习惯是沉默，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像短视频的内容它比较包含的是情绪呀，什么暴力打闹呀，浮躁的台词呀，咱们幼儿的模仿能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就会出现脾气特别的暴躁，任性冲动，抗挫能力差，然后不合群儿，跟别的小朋友容易起冲突，动不动的就容易发火发脾气。
0: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家长如果你比如说发现孩子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们要找一找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就是看电子产品有点多导致的这方面。当然不是说看了就会导致，而是说我们可以排查一下，
1: 对对，
0: 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就是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表现的就是很听话，家人也会觉得他非常的好带，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又回来了。
1: 对，离开这个屏幕以后孩子就会哭闹呀，撒泼，发脾气，然后用情绪就开始绑架家长了，就说你不让我看我就在这哭，我就坐地下闹
0: 然后家长说那我就比如说老人特别容易这样是吧，但是再看五分钟吧，然后马上就立马又消停了。
1: 对，就养成了就没有规则意识了，慢慢就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开始养成了。
0: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在这方面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度把握的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就是哪些我们可以让孩子来看一看用一用，哪些我们是坚决不能让孩子看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也特别需要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能做到说完全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看这个情况哈。那家长会说如果我完全不让孩子看的话呢，我也很担心就是耽误对孩子的这个早教，因为有些事情他必须是需要通过一些这种模式来让孩子掌握到。那我们就说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接触这个电子产品才算是合理有度，我们科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 基本上有这几个原则。比如说呀，第一个原则就是适龄适度，严控时长。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根据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

0: 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晚明七十年，我们今天一开始要给您说说万历年间那个祸国殃民的一项苛政，也就是万历皇帝的小金库。这小金库怎么来的呢？他派出了矿使和税使。
1: 万历皇帝用钱找谁要，要不来怎么办？病重之时拟定的遗旨为什么第二天又收回？万历皇帝究竟有多爱钱？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贪财的万历。
0: 所谓的矿使呢，就是皇帝派遣宫里边的太监到全国各地开采矿产，再直接把所得的钱财交到宫里边。后来发展到啊，派太监出去设卡收税。这两种收入名曰国库所有，实际上都入了皇帝的小金库了。派遣矿使最开始于万历24年，最初呢是民间的一些奸商勾结太监，让这些公公们您去游说皇帝，咱们一块儿开矿吧。在当时呢，要想发财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跟这个公权力捆绑到一块儿了，你只要有这个皇帝在背后给你背书，那肯定是一路绿灯啊。钦差是最好假公济私的，更何况这些充当矿监和税监的人是变态的太监呢，他能追求什么呀？你说追求功名，不允许参加科考的。你说他们追求美色生儿育女，他又没这功能了，所以说他所贪恋的就是钱呐。这些人到了地方上气焰嚣张，作威作福，因为毕竟呢他不是这个官员，科举出身的官员呢他尚且有一些道德自律，而太监们压根就不知道底线俩字怎么写。凡是奴性越强的人，一旦翻身做了主人，一定是趾高气扬，凶神恶煞的。一帮伺候皇帝跟妃子的阉人，那威风就可想而知了。名义上是给皇帝生财的，实际上呢借此谋私，对地方上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看中的矿山说怎么开就怎么开，而开矿的器具民工我不出，你们地方上出，这是给皇帝办事儿呢。这些矿监说哪一户人家的宅院下边甚至祖坟下面有矿，把房子给他扒了，把祖坟给他刨了，我得开矿啊。那这些富商啊、大户啊、老百姓啊，如果想要免这个灾难怎么办呢？你把银子送上去，对方呢就能够网开一面。不但老百姓怨声载道，连地方官啊也是不堪其扰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官你敢不配合，这些太监就上奏说某地某官员阻挠开矿，藐视皇帝，轻则免职，重则入狱。
2: 奴婢已经催促各地矿监税监加紧筹措押解，
3: 一切税赋暂时都为矿监税监让路。
0: 太常寺的少卿就曾经评论过，也上书过，说监徒从中得利千万，而给朝廷的呀也就是十分之一，也就100万两，陛下如此做有何好处呢？这奏书一上去触怒了万历皇帝，被连降三级。有些地方官员呢还是很有风骨的，因为矿税激发的群体性事件接连爆发了，一些政治的官员也受到牵连了。有一个太监叫梁勇，他被派往到陕西那儿去征税。陕西富平县的县令叫王正志，予抵制，结果王县令被捕入狱，关了4年以后死在牢狱当中了。当时明朝的场位也是太监担任的，前往湖北征税的太监叫陈凤，诬陷佥事冯应京，还有当地襄阳的通判叫抵宅，枣阳的知县王之汉，武昌府的同知卞孔石。这太监呢就说这几个人叫抗阻税务。皇帝一瞧，给你们点颜色瞧瞧，抓冯应京的锦衣卫抵达武昌。老百姓们可不干了，在道上哭啊，我们的冯大人是好官啊，朝廷不能这么对他呀。这太监陈凤一瞧，这老百姓们不老实啊，我给你们来一个杀一儆百。他把这个冯应京的罪状贴

0: 的大街上，武昌的老百姓可彻底被惹火了，数万人把这个陈凤的官邸给围住了。陈凤跑到了楚王的府里边去避难，武昌的市民呢，把这个陈凤的16个随从给扔到河里边喂鱼了，还打伤了几位抓人的锦衣卫。到最后呢，是坐在囚车里边的冯应京解劝老百姓，说大家伙都是为我，但是你们不要闹了，大伙这才散去。事态倒是没有进一步的恶化，可是这位顾全大局的冯老爷被抓到京城，扔到监狱里边，被活活的折磨死了。
1: 武昌10万多人冲进了税监衙门，用石头瓦片把湖广税监陈凤打伤，
2: 反了。
0: 因为矿使税使让这么多的好官受到牵连，还激发了很多的民变。太监马唐被派到天津去收税，他一到任呢，就纠结了当地好几百个流氓，手持的锁链大白天的就抢夺老百姓的东西，抢夺商人的财物。大户人家如果有奴仆啊，告发我们家老爷隐匿财产，根本就不用调查，把咱们家罚没了，告发者赏给你30%。一时之间，破产的小康家庭不知道有多少啊。天津的商人干脆罢市了，这买卖我不做了，省得你们抢。老百姓们更是发怒了，把这个马唐的办事机构给烧了，把马唐的党羽30多人给弄死了，朝廷派来军队镇压所谓的暴民，大肆的株连。还有一个叫杨荣的太监被派到云南呢，开采银矿和珠宝矿，直接影响到明朝的边疆的稳定。这个杨荣开矿之前呢，拍着胸脯跟皇帝说每年呢可以获利数10万两，可是开采以后呢，不到预计的1/10，指标完不成怎么办呢？他说人这个知府熊铎呢，你是把那个多余的钱给亲腻了，所以把这个知府给逮捕，奏请朝廷下令让丽江府的土官知府增献土地让自己来开采。当时西南很多地区呢，采取的是高度自治的制度，人这些土司啊，在当地威望是很高的。有人就杀了一名税官，杨荣一瞧敢动我的人，杖毙1000人作为报复，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们当地1000，这矛盾可就更加激化了。杨荣一瞧好，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打击报复。他把云南的指挥使叫贺瑞凤抓起来了。他为什么针对贺瑞凤呢？他找人家索要马匹，对方啊没给他，他这个是私报私仇。你把指挥使给逮起来了，人手底下人可不干了，为了营救上司，上万的军民杀死了�杨荣以及杨荣的随从200多人。南疆这边一乱，缅甸呢借口说天朝的税使贪暴，攻陷了接壤的蛮漠，致使当地的有司呢杀了一个招缅甸人怨恨的官员，才退了兵了。哎呦，这事儿啊，把万历皇帝愁的，我派出的矿使死了，那当地开矿的钱那不就少了吗？万历皇帝竟然打算呢严惩当地的官民。后来呢，内阁大臣们实在是没招了，你见皇帝也见不着，买通了皇帝的亲信太监陈举，跟这个陈举说呀，当今圣上如果真的这么干了，边疆民变指日可期呀。这个太监呢，在万历皇帝旁边说了点好话，万历皇帝呀这才同意把那几个军人给宰了吧，我得出一下心里边的恶气呀。多么悲哀呀，内阁的大学士想要影响皇帝，还得走皇帝身边太监的门子，这政治生态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矿使税使的肆虐引起了朝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不断的上书上奏折，要求皇帝呢废止这项苛政。万历皇帝瞧不着听不见，当时的给事中叫田大义力陈矿税之害，说这完完全全的是掠夺民财呀，名曰开矿你是不凿矿坑的，名曰税收却不仅仅是针对商人的。这田大义呀就讽刺这万历皇帝，表面上借口呢是富国爱民，这些收入很少用于军国之事，都进了哪儿了你自个儿心里边清楚，你如此下去老百姓会揭竿而反的。这样的话呀， 万历皇帝听得太多了，自从设立矿使税使以来呢，廷臣们谏言废止的奏折多达好几百份，全都被万历扔到一边了。真金白银呢才是最实在的。那么说比这个财富更宝贵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了。这个事情的转机啊，出现在万历32年，万历皇帝突然得了重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开始交代后事了。他也不想带着千古骂名进入到定陵，
2: 朕就把太子和国事托付给相国，辅佐太子做个好皇上。
0: 只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快要到该死的时候，他才想明白了，自个儿办的这个混账事儿，不但是留有千古骂名，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要把我叫走呢？病榻上的万历皇帝当着大臣跟太子，还有当着诸位的亲王，他就说了，这个矿使啊、税使啊，包括这项制度啊，是不合理的，我也知道的，废除了吧。然后呢，告诉我的儿孙，也不要干这样的事儿了。
2: 朕知道，天下百姓为矿税所苦，到处用钱，真是出于不得已。

0: 又众臣工弹冠相庆，首府沈一贯马上出去拟旨了，而且加盖了宫里边的玉玺，准备昭告天下，大好事啊。结果就到了第二天呢，万历皇帝的病突然有了好转了。你说这当皇帝的啊，真能做得出来，说的那个话呀他能当成是一个屁。他立刻命令一个太监说，你把那个圣旨取回来，我们要作废。
1: 糟了，这已经传入内阁，把那个矿税给废了，
2: 赶快去追啊，还来得及啊。
0: 沈一贯说不行，金口玉言，不给不给。这些太监可指着这个矿使啊或者税使啊去捞钱呢，内阁首辅不把这个圣旨给我，你还要传下去昭告全国。他把堂堂的宰相给胖揍了一顿，把这道已经生效的圣旨给抢回去了。
3: 天子一言既出，不可变更，否则以后怎么取信于天下？
4: 沈大人，皇上的儿子要办婚礼，不取之于民，上哪儿弄去啊？
0: 这事儿办完以后啊，就连司礼监的大太监也觉得皇帝呢如此的出尔反尔，有点太过分了，力谏皇帝说，您不能反悔呀。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是恼羞成怒了，自个儿知道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你个当太监的也敢来劝我，他差点手刃了这位正直的太监。矿税之害一直拖延到了万历皇帝驾崩，就是这哥们儿死了才最终被废除了。可这时候的大明朝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万历皇帝为什么这么贪财呢？那个骆鱼人曾经把这个万历皇帝骂的是狗血淋头，他指责万历皇帝的时候啊分了四个方面，叫做酒色财气，说你呀特别贪财。当时的万历皇帝呢还很委屈的给自个儿辩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朕的，我用不着贪财呀。他这个辩护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大量的史实证明了，万历皇帝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皇帝，矿使跟税使之祸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万历贪财的原因呢，有人就分析说，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李氏啊，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商贩的家庭，这当然是有一点点道理了，但是也不能够完全这么说。万历不惜啊与群臣和万民作对，派出了自己的私人代表太监四处搜刮民财，充实自个儿的小金库，恰恰说明什么呢？他对整个帝国的财政的控制力其实是很弱的。理论上万历皇帝呢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说法，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他拥有一切。如果说天底下所有的私产都归自己的话，那会引起天下震荡的。一瞧哪块有个富家大户，来，你们家东西都是我们的，给我弄到皇宫里边去，那不行啊。明朝的皇室财政还真就没有严格的预算，也没有说从这个公共财政里边每年固定的划出一部分，他这个是和政府的大账混到一块儿的，皇家一办事儿，他得低三下四的向户部那边伸手要钱，赶上政府财政好点儿，或者说这个户部尚书啊比较的恭顺，皇帝的要求呢略微的给满足一下。而在万历三大征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几任的户部尚书呢又都是很讲原则的文官，动不动的就哭穷，跟皇帝讨价还价。你看册封东宫、太子大婚、福王之藩等等等等吧，这都是需要花大笔的银子，皇帝那伸手一要钱，户部这儿啊从来就不是痛痛快快的给。那这时候皇帝就琢磨了，如果我有我的小金库不受户部左右，那该多方便呢。
5: 没开矿税之前，朕连赏宫娥太监几个零花钱都拿不出来，你说像话吗？
0: 而且万历皇帝也发现了当时全国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江南一带，纺织啊、采矿啊、贸易啊已经非常发达了，一大批商业性的城镇在慢慢兴起。

0: 这阵儿他就开辟了新的思路了，思路倒是对的，但是做法是错的。如果当时这个皇帝包括文官集团呢，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商业、服务业、第三产业还有贸易方面你多收点税，这不就行了吗？而这个文官集团呢，他们想的是要减轻百姓的税负，那你们就放水养鱼啊，培植税源呢，也没有，整天的跟皇帝那对着干。如果是其他皇帝，他要想这么干的话，派出私人代表去抢劫老百姓的钱，他呀得琢磨琢磨，因为你会在史书里边留下骂名的。可对于万历皇帝来讲，骂就骂吧，我跟这个文官集团早就分开单过了，我还管你们对我的评价，我现在就要钱。这可坑苦了大明朝，坑苦了老百姓了。无论是立太子还是收税开矿，文官集团对这个皇帝啊始终不配合。万历皇帝怎么报复呢？消极怠工啊，我跟你们不见面了。咱就说后来那个大学士叫朱庚，进入到内阁一年多，愣是没见过皇帝一回。
1: 自万历十八年至今整整25年呐，皇上既没上过朝，也没出席过祭祀仪典，有在京城为官多年的都没见过皇上的面。
0: 这些臣子们给皇帝上奏书，除了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哪起战争了，哪个地区出现大的灾害了，万历皇帝呀不批复了。还有一个绝招呢，官员出圈不再补充了，你们不让我好过是吧，我也不让你们好过，官员出圈缺着吧，反正补上来的也是跟我对抗，少一个是一个，甭整天的都在我耳边跟那个乌鸦叫唤似的。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官员的圈啊缺的太多了，很多衙门连正常的运行都困难了，在职的官员呢都是一人身兼数职。万历30年，大学士沈一贯带领着群臣就上奏了，说天下御史巡行各省有13处，现在缺了9处，少7成。于是他们就提出来说，想派请御史到各地视察，这官员有人监督，那么纲纪可振。万历皇帝一瞧，内阁首辅领衔上的奏书扔到一边，你给我玩去，不管。这年的年底，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的给事中御史94人，全国呀缺巡抚仨，布政使、按察使、监司缺66个，知府缺25个。御史言官们赶紧请求啊，您任命官员补充啊。同样是这些奏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这还不是缺官最厉害的时候呢，皇帝不问朝政，朝廷跟地方官员缺的特别多。刚开始的时候啊，对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来说呢，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可是整个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是急剧下降的。在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里边，明朝晚期的4大案也就逐渐出现了，最先出现的就是妖书案。
2: 诡异妖书震动朝野，是谁制造了所谓的妖书？又是谁在背后广而告之？表面是国本之争，其实另有阴谋。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妖书案。
0: 我们说明晚期的4大案，在之前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在这个系列里边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补充一些史料。所谓的妖书呢，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政治性的非法出版物。要说清这个案子，先得从当时的一本畅销书给您慢慢说起。话说在万历朝，有这么一个名臣叫吕坤，双口吕，乾坤的坤，也是一名大学士。万历23年的时候，这个吕坤呢担任的是山西按察使，他写了一本书叫规范。规呢是带字闺中的闺，闺女的闺。这个书里边啊，就把历朝历代的烈女的事迹给进行了汇集，就相当于弄了一本模范妇女事迹选吧。这个书里边呢，不但是有文字，还有插图。他把这本书啊作为教育儿女的教材， 因为这本书呢通俗易懂，形式活泼，

0: 他的女儿非常喜欢。吕坤自个儿也回忆说，这个书啊后来就流传特别广了，有什么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大伙儿呢争相购买这本书，拿回家以后送给妻女当成是励志读物。这本书火了，书里边内容呢宣扬的是让妇女啊遵守三从四德。万历皇帝呢也瞧到这本书了，很高兴，推荐给了他的嫔妃。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那个郑贵妃，她拿到这本书啊还产生创作欲了，她把这里边的女性呢添加了12个，而且呀藏了私货了，她把汉朝的德明皇后列为第一个人。因为这个德明皇后啊就是从贵人后来成为皇后了，自己现在是贵人，将来你们懂的。
1: 皇后的头衔对臣妾来说只不过是一阵云烟而已，臣妾最希望的是可以和皇上朝夕相守，陪伴皇上。
0: 那么最后一个是谁呢？他把自个儿给列进去了，他给这本书加了一篇序言，重新的刊印，取名为叫规范图说。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署名权呢给篡夺了。郑贵妃的这番的侵权给这个原作者吕坤带来了莫大的麻烦，妖书案就此就要产生了。这个规范图说是皇贵妃亲自改编的，当朝的外戚出版发行的，所以流传的范围呢比吕坤的原著更广。当时呢大家伙正在为争国本，君臣猜疑，朝局纷乱，有人就马上就指出了，说你郑贵妃这么做是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当皇帝呀，你在大造舆论呢。跟吕坤素来不和的几世中叫戴世恒可抓住把柄了，他就上书了，说吕坤呢包藏祸心。更是有一个民间的妄人写了一篇作文，说这本书啊就是郑贵人呢想以此来晋升为皇后。而且他又说那个吕坤，说吕坤呢曾经向皇帝书陈了天下的幽微。大家觉得他很耿直吧，但是他什么都说到了，就是没有谈到国本问题。这说明什么呢？吕坤这小子跟郑贵人呢是一波的。列位，这可就是胡说八道了啊，吕坤这个人呢特别的有涵养，而且特别的耿直。这时候的吕坤早已经是退休回家了，他一瞧这个事态马上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天下第一大事儿就是争国本呢，我可不能被卷进这个浑水，赶紧向万历皇帝呢上书解释，说那本书啊是皇贵妃自个儿改编的，跟我可没关系啊。郑贵妃呢也向万历哭诉，把自个儿撇清。这万历皇帝你别看他懒，但是他不糊涂，下旨呢就严斥，说你们这些人闹什么闹呢，吕坤那本书是我推荐给各位嫔妃的，跟旁人没什么关系，你们别胡乱的攀咬了，把这个责任揽到自个儿身上，谁就不敢再说话了。吕坤这儿惊出一身冷汗，以后我再也不写书了，太吓人了。按理说这个事儿到此呢就告一段落了，可是没想到到了万历31年的11月份，已经消停的妖书案沉渣泛起，而且闹出了一桩惊天的冤案。那个时候啊，在重臣和组织的压力之下，万历皇帝呢终于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作为太子，但是他对这个太子啊特别的不满意，特别的不喜欢。就在这个月的某一个清晨，紫禁城的宫门和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揭帖。
2: 昨天夜里，京城六部官吏的门前皆被投放了一封匿名书信，书中牵扯到太子和福王，还牵扯上了郑娘娘及国丈一家人，就连内阁辅臣们也被卷了进去。
3: 这是蛊惑人心呐、
0: 这个揭帖呢假托有一个人叫郑福成来接受采访。郑福成什么意思呢？就是郑贵妃要让福王成为东宫太子，是这么一个谐音。说郑贵妃呢正在酝酿着一场异储的阴谋，好让自个儿的儿子呢把那个太子的位置给拿下来。说皇帝呀也有此意，说你看 新选进内阁的大学士叫朱庚，明朝的天子姓朱，朱家的皇位继承人要进行更换，所以说选了朱庚了。
3: 其中一派胡言，听说太子将被废掉，皇上已经答应了郑妃的请求，要改立福王。
0: 最后这个接帖呢，署名是吏科给事中向应祥，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乔应甲。谁傻呀，这都是掉脑袋的罪过，还署上自个儿名字。本来社会上早就对太子地位不牢，有可能被废黜，已经是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份接帖呀，简直就是火药桶里边溅入火星子了，朝野炸锅了，万历皇帝生气了。你们说让长子即位，我现在把他立为太子了，现在又出现接帖说我可能要更换，你们要干嘛呀？一时之间场卫四出，大肆的搜索，京城里边人人自危，恐怖的气氛笼罩京师。那么这时候有人就动心思了，想要利用这件事儿呢来陷害自己的政敌，当时的首辅沈一贯。他要打击的对象是谁呢？是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沈礼。内阁里边刀光剑影可就要起来了。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内阁首辅沈一贯企图利用妖书案要打击沈礼，他还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顺便啊陷害自个儿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玉。
3: 妖书一出，京城谣言四起，朝中派系的阴谋也开始酝酿。妖书案最后如何收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妖书案。
2: 我们先来说这个沈礼，礼呢是鲤鱼的礼，在争国本的时候得罪了万历皇帝，辞职回家了。可是他耿直刚毅的名气啊，还深得万历皇帝的喜欢。万历三十年，东宫正式册立了，争国本这事儿呢已经掀篇了。于是万历皇帝召沈礼重新出山，进入内阁担任次辅。这时候的老沈头呢，都已经是71了。有岁数，有年龄，有威望，而且深得皇帝的信任，因此在群臣里边威望很高，这就有可能威胁到沈一贯的地位。沈一贯呢，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个沈礼起复，于是给自个儿的亲信就写信，说蓝面贼来了，大家伙要当心，因为沈礼啊脸色发青。他还给当时的李三才写了一封信，这个李三才呀、跟东林人士关系比较密切，在官场里边呢也算是长袖善舞。信里边他就说了，就说沈礼啊，他要来了必然会夺我这个位置，我应该如何的应对呀？咱们合伙对付这老家伙呗。李三才的回信说，沈礼啊为人很诚实，也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您这两位阁老啊应该是精诚合作。你看人家回信是很坦荡的，沈一贯这个家伙非常生气，那我就找个机会收拾你吧。说他收拾沈礼是怕自己首辅的位置不保，他为什么还想要一箭双雕打击报复自个儿的学生郭正玉呢？因为郭正玉非常瞧不起

0: 自个儿老师的为人，不屑于跟老师交往，甚至见了面都不行弟子之礼，反而跟这个沈礼关系特别好。
1: 相爷放心，言行之下没有不出的口供，能否早日供出郭正玉，还需再增加旁证。
0: 尤其让沈一贯不能够容忍的是什么呢？郭正玉调查假楚王案的时候，不但不配合自己，反而揭发自己贪污受贿。假楚王案呢，也是万历朝的一大奇案。话说那是隆庆五年的时候，楚恭王辞世了，楚恭王的儿子朱华奎世袭他父亲的爵位。到了万历年间呢，有同宗的人就揭发朱华奎，说这朱华奎呀，不是楚王的儿子，而是老楚王抱养来的外姓人，冒充龙子凤孙骗取王爵，这可是天大的案子。揭发假楚王的朱姓宗人呢，多达20多人，大家伙联名上书都摁了手印了。在上书的时候呢，罗列了一大串的证据，如果这个案子真被坐实了，朱华奎啊，不但保不住藩王的荣华富贵，脑袋还得搬家。而负责调查此案的正是郭正玉，郭正玉的老家就是湖广人士，对这段假楚王的公案早就有所耳闻的。朱华奎派人给这个郭正玉呢送去了100两的黄金，而且许诺说了，如果你能够让我保住王位，我再追加黄金10000两。可是郭正玉这个人呢，清洁廉明，办事公道，100两黄金被他严辞拒绝了。人对方一瞧，嚯，你油盐不进呢，我去行贿比你官更大的，给当时的首辅沈一贯送了一大笔的金银财宝。沈一贯呢，就找到自个儿学生，你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不要那么较真儿嘛。郭正玉一瞧就知道自个儿这个老师啊，肯定是拿人钱财了，一点也没有给老师面子，反而是把这个首辅沈一贯收受贿赂的事儿呢报告给万历皇帝了。那么在皇帝那儿，一个侍郎说的话还有一个首辅说的话，他肯定是信那个首辅的。沈一贯虽然说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啊，恨死这个郭正玉了。他撺掇几位御史言官上书攻击郭正玉，说郭正玉啊不应该调查这个案子，因为郭正玉他爹曾经被楚王给鞭挞过，这是私人报复，这是私人恩怨。沈一贯拿了人钱财了，他想把这个水呀给搅浑了，把这个是非呀给混淆了，郭正玉就被免职了。沈一贯恨道，我要你的命啊，他干脆想利用妖书案把讨厌的郭正玉送上断头台，再把那个沈礼呢给扳倒。他就指使一些言官呢捕风捉影，这妖书案谁策划的，谁密谋的，就是沈礼和郭正玉呀。这一下连锦衣卫都出动了，严刑逼供，只要找到一点嫌疑人就授意，哎，你们说，就说郭正玉让你们办的，就说还有那个老沈头沈礼，他们是幕后的指使者，要不然打死你。
2: 老夫近日已经接到锦衣卫密呈，妖术乃礼部侍郎郭正玉与内阁次辅沈礼合谋所致。
0: 明朝太监里边也有好人呐，参与审理此案的司礼监秉笔大太监提督东厂的那个陈举，他就把那个漏洞百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统统给推翻了。你们说郭正玉策划妖书案，证据不足啊，沈一贯这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了。可就在郭正玉可能因此蒙受奇冤性命不保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把郭正玉给救了，就是刚刚被册封为太子的朱常洛。郭正玉啊做过太子的讲官，太子呢为人忠厚，也了解郭正玉的为人。你们诬陷我的老师，他怎么会策划妖书案呢？太子托人向内阁向掌管东厂的大太监传话，把郭侍郎给我放了。话说东宫太子发话了，想要置郭正玉于死地的那些人就得掂量掂量。皇帝再不喜欢太子，但是太子呢毕竟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一旦太子即位了肯定会秋后算账的。郭正玉才被宣布洗清嫌疑回老家去吧。

0: 在这个回合中，殿下您还是略胜一筹啊。
1: 不光郭大人和沈李相爷得到保全，皇上还不得不在太后的压力下对太子表示抚慰啊，这都会使得朝野上下看到太子地位的稳固。
2: 郭正玉这侥幸捡得一条性命，这不很悲哀吗？靠的不是什么法律的公正，而是太子出手援助。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盼着青天大老爷盼着一好官呢？因为他不相信法律啊。郭正玉被洗脱嫌疑了，可是真凶是谁呢？这是皇帝限期侦破的大案，也是内阁首辅督办的大案。就在锦衣卫和东厂毫无头绪的时候，这时候有群众啊揭发检举了，说是有一个被革除功名的落魄书生角生光有重大作案嫌疑。
3: 角生光，你把头抬起来，快将如何制造妖术、如何散发的不法事情一一招来。
2: 厂卫这一番拷问，这个角生光啊就承认了，妖书就是我写的，我的功名被革掉了，日子过得很窘迫。锦衣卫这儿也请了相关的专家做笔迹鉴定，角生光的字迹跟妖书上的字迹确实是一人所为。可是接下来再审的时候，这个角生光是多次的翻供，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锦衣卫又找来几个刻字匠，逼着这些刻字匠们承认，就说这个角生光找你们呢刻过反诗，听见没有？不说打死你。结果角生光呢还真是一个铁汉子，他坚决呀不牵连别人，那妖书是我写的，字儿啊我自个儿会刻，用不着刻字匠，把所有事儿呢都揽到自个儿身上了。
4: 大人呐，妖书却为小人自作自发，不敢他人之事，该杀该剐认了便是。
2: 刑部尚书在沈一贯的授意之下还想牵连上郭正玉，在审讯开始之前，这个刑部尚书啊从袖子里边拿出了一张写好的便条给主审官，刑部主事叫王树谷。这纸条里边写的是什么呢？把这个祸事啊引到郭正玉的身上。这位六品的主事，他完全拒绝了自个儿的顶头上司刑部尚书，那是二品高官呢，就给怼回去了。他说案子的实情应该出自于嫌犯之口，不是出自于您的袖口。那就继续审吧。这个角生光啊一会儿承认一会儿翻供，案件久拖不决，搞得宫内宫外人心惶惶，流言四起，君臣父子之间相互猜疑，你再不结案呢，说不定会冒出什么事儿来。万历皇帝本人呢也被这个案子搞得筋疲力尽了，皇帝、内阁、主审的官员都是急于结案。角生光这儿你是不是冤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给天下人呢一个交代，平息风波，安抚人心。
5: 皇上，此事不宜深究了，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万一查出个皇上您不愿意伤害的贵人，到那个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2: 角生光后来自个儿也想明白了，你们想杀就杀我就行了，事儿就是我干的，我就这么认了。他在狱中呢说，朝廷啊盼着以我结案时间很长了，我再改口，那些臣子们那些当官的何处求生啊。后来呢万历皇帝给这件奇案亲自拟定了处决词，就说角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危害社稷，无上反君，按律呢应该是加罪凌迟处死，不但是把他给剐了，而且最后啊在人烟密集之处把他脑袋还得剁下来，这叫枭首示众。皇帝御笔认定的罪状，自然这就是铁案了。角生光这儿稀里糊涂的被万剐凌迟了，尽管他死以后呢坊间仍然是议论纷纷，认为啊角生光只是一个替死鬼，可是在那会儿呢为了王朝的稳定，多一两个替死鬼又算得了什么呢？那说完了妖书案挺击案呢，咱们也得说说
6: 仅凭一根圆木棍连闯数道宫门，乡野莽夫想要刺杀太子，是一时兴起还是暗藏玄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挺击案。
2: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一个黄昏， 北京城这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一个男的拿着个大枣木棍子想要袭击当时的太子，在慈庆宫门那儿被这个内侍呢棍子也给夺下去了，这男的也被逮了。
7: 殿下，刺客已被擒拿了。
8: 好，着执勤太监送往乾清宫向父皇禀报。
2: 慈庆宫居住的就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太昌皇帝朱常洛。这可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储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称呢叫挺击案。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呢经过初审，这意见里边怎么写的呢，说罪犯叫张差，冀州景儿峪人，查其行迹似乎有巅峰之状，再仔细观其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您别看短短的几句话啊，这个初审拿出的意见可是特别有讲究的，就说我们一瞧啊，这个人好像精神病，但是呢他也可能是特别狡猾装的，让刑部去审吧。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非常聪明啊，他把这个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了，他自己对这个嫌疑犯呢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好像是个精神病，但是呢面貌很狡猾，可能是装的，你们仔细查去吧。那么刑部在查的时候，这个案件可大可小，如果说小呢，就是这人是一个疯子，如果说大呢，他的背后有指使，他装疯卖傻。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起案件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的背后啊会有重大的政治背景，事关太子的生死，这是超级的政治案件。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案件的走向，你任何的一个小官都做不了主，大官也做不了主。这个案件一发生呢，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在此前的妖书案里边，就已经把贵妃、太子、外戚，还有包括一些廷臣都卷入其中了，皇帝亲自批示才匆忙结案的。现在可好，大木棍子想要把太子给凿吧死，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审？案件由刑部复审，刑部郎中叫胡世相，顺着案犯巅峰这条线拟好了奏折的草稿。就说这个张差啊，在老家呢收购和存放的粮草被人给烧了，上京进行申诉，结果走到北京城的东华门遇上一个人，对方啊就告诉他说，你拿一个大木棍子可以进入到皇宫里边去申诉冤情。而这个张差呢误入东宫，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呢，按律当死，立即处决，不用拖到秋后问斩了。按照刑部的复审的意见，就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啊京控上访户，脑子呢有点缺根弦儿，不太正常，深渊无主，做出过激行为了。案犯一死，一了百了，这可是刑部郎中打好的草稿。而当时刑部啊有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呢叫做王之审，对于这样的结论呢他有点怀疑。刑部郎中这是司级官员，是刑部主事的上司，上司都已经得出结论了，你作为一个小小的刑部主事多管闲事干嘛呀。那时候的官员里边啊还有这种较真的。有一天呢，这个王大人在刑部大狱里边值夜班，他私下里边啊就提审了这个张差。张差都回答说，我不敢说，我什么也不敢说。
9: 是谁让你夜闯东宫的？
10: 晚上进来的时候也没人拦我。
11: 胡说。
10: 有人。
11: 说。
10: 不，大人真的没人。
9: 看来你是一句实话也没有啊。
2: 王之审呢把随从屏退，只留下两个负责记录的小吏。张差这儿一五一十的就交代说，我小名啊叫张武，被我马三舅和李外父呢引荐给了一个宫里边的太监，说让我办点事儿，事儿办好了呢还会给我几亩地。于是我就被带到京城了，进入到一个大宅院，有个太监给我吃饱了饭，给了我一根大木棍子，他领着我到了东宫了。我趁机呢把守门的人一棍子撂倒，我往里边冲的时候侍卫太多了，然后就被抓着了，没有把那太子给打死。
12: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13: 他们说我把他给打死了，这辈子吃穿都不愁了。
2: 王之审把这个审讯结果呀写成奏折给送到宫里边去了， 朝廷呢再次发文，让地方官啊，你给我详查一下这个人在当地到底怎么回事。不久呢，地方官就报上来了，说这个案犯呢确实有点疯疯癫癫的，当地啊要建这个佛寺，建佛寺呢就得烧那个砖瓦。老百姓一瞧，你烧砖瓦得有柴草啊。案犯张差呢把他们家田产都给卖了，囤了一大批的柴火，等着将来啊涨价赚一笔。结果呢有人嫉妒他，一把火把他的柴火呀全给烧光了。张差这破产了，受到刺激，拿着大木棍子就进京告状去了。至于说他到了北京城了，有没有太监又管他饭呢，又带他去东宫啊，我们地方上可就不知道了。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呢一共派出了13个司局级，将近20名官员一块儿审这个张差。审理的时候呢，大家伙也发现了这个张差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根据他交代呢，他说我把田产卖了，买了一大堆的柴火，本来打算发财呢，不知道谁一把火啊给我烧了，这给我气的，我一想建佛庙这个是朝廷的命令，我得进京告状去。我到了北京城了，在北京城的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边，太监冯宝、刘成养了我整整3年，并且呀送给我金壶、银壶各一只，让我是拿着大木棍子跟我说呀，打了小爷就有的吃穿了。宫里边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就叫小爷。
13: 那两个太监说他们在宫里边经常受小爷的气，让我把他给打死。
11: 小爷应当指的就是当今太子啊。
2: 三法司、13个司局、20名官员一块来审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事情的真相可就开始显露了，这是一起典型的有预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太监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啊，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已经不是难事了，科道官员就上了奏折了，我们得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主使呢，是不是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还暗示呢郑贵妃跟这个案子应该是有牵扯关系的。这个事儿一旦查实了，郑贵妃伙同他们家兄弟这些外戚们一块要谋害太子，你万历皇帝你再宠爱他，恐怕呀也没法偏袒了。接到这份奏折呢，万历皇帝大怒，你也不能够处罚谁呀，要不然显得你心虚啊。到了这个时候，连皇帝也害怕真相大白了。
11: 事到如今，这说什么都不管用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或许只有太子的话能让群臣折服，也只有你放下架子去东宫恳请太子请他出面斡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2: 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跟皇帝，如果把这个太子、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全天下的眼皮底下，多大的危机呀！大明最高当局就可能发生地震。当时的大明朝文臣是党派林立，互相攻击，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将永无宁日了。万历皇帝当皇帝已经是43年了，来日无多了，他可不想在混乱里边完成政权的交接，不想再查下去了。而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呢，人家才不考虑这个呢，尤其是一些言官，就想靠这个博得名声呢。我们要求取真相，我们要求取公道，到底谁在背后主使呢，我们要一查到底。皇帝一瞧，行嘞，真不让我省心呐。他是亲自出面召见了太子，让内阁大臣和文武百官你们都来一块来见证。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走到群臣面前了，你说他对这事儿多重视啊。
5: 请内阁即刻通知六部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一律于辰时二刻到慈宁宫前聚齐，皇上有要事要与群臣会商。
2: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就表扬啊，说此儿很是孝顺，朕也非常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我早就立别人了，你们外臣

0: 心怀合意呀，动不动就用流言来离间我们爷儿俩。
1: 朱爱卿，你们看清楚，朕看着他长大成人，是我大明后继有人，国本永固，朕岂有不疼爱、不欣慰之理？
0: 万历皇帝还把太子所生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他三个孙子啊，叫到面前了，让各位大臣看，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太子，你有什么想法啊？你当着群臣，你说说。万历皇帝表态，我从来没想动摇太子的位置。
1: 朕子孙满堂，你于闲暇之时得享天伦之乐，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2: 那些胡乱猜疑的人，怎么不仔细想一想，朕若有他意，何不在父王离京之前就改册立太子呢？
0: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太子多聪明啊，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立刻把他处决了，不能再拖了。并且呢，太子跟大臣们就说，说我们父子二人呢十分的亲爱，你们外臣呢就不要议论纷纷了，如此只会让我成为无君之臣，让我成为无孝之子。那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个案子就没有再追查的必要了。皇帝御史刑部明确给这个案子定了处理基调了，说这个张差就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斩吧。至于说那个太监庞宝啊，还有刘成啊，仔细的审一审，问一问，明确定罪，但是不要牵连他人了。话说不管发生什么案子，时间总是不徐不缓的往前继续流淌。到了万历48年的7月份，以身体多病为由的隐居深宫多年的万历皇帝，终于是一病不起，他驾崩了，享年呢只有58岁，被埋葬在都城北面的昌平县的定陵，庙号是神宗。58岁好像不太长寿吧，但是您别忘了，他不到10岁就登基了，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受到文官集团制约很多，这个天下最尊贵的职位没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呀想方设法敷衍了事。那么帝国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得过且过，整个帝国的政治千疮百孔了，他死了以后啊，给这个后世的儿孙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其实当时很多人呢也盼着这个万历皇帝早点死呢，万历皇帝一死，大明朝的官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了登基的太子朱常洛的身上，新皇帝的年号叫太昌。
3: 孝子嗣皇帝陈常洛，锦衣祖制，承新皇巩固之基，君临天下，群臣供养，万民福音。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0: 结果可要了亲命了。这太昌皇帝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当太子不容易，终于登基坐殿了，好想过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姓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击鼓骂曹》。

0: 丞相，
1: 请要无聊宝剑。
0: 哼，骗于了你。
2: 别人的汉子都怕战，多破刀。

0: 他的儿郎拿我吵我吵，我的老乡家。儿人不必活活叫，又被古人听个那鸟，几里海风吹吹掉，张良是你在地桥，为人受的苦中苦，脱去了蓝衫换紫袍，
1: 全白古人认真寻得我。
0: 第二人把花将插了，就把火字当一秒，就找你的石云刀把金腰斩海底挑，
1: 天天不必再琢磨。

父之本也。

0: 苏，苏秦鲁国为上首，长平设金牙之后，又招大战昆仑首，要把剑作一匹勾。
1: 秦地之王，人心多大的风啊！

0: 敌恨，到老夫见，老夫见待何去？
1: 丞相乃大当功臣。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经典剧目《打渔杀家》。

0: 主本堂，不想自己不遇上不遇上
1: 不遇上不遇上
0: 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上不遇两位不打来的同志好像文武看病人
1: 很尊敬

0: 当我的家子当，
1: 不是你大哥，
0: 收拾收拾，
1: 是，
0: 嗯，那是，我不能让你当家家，
1: 要给哪个当家
0: 啊？俺还不用活。

河北梆子剧目《双错一恨》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河北梆子传统的剧目《三一记》，以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入微的情感和精彩绝伦的唱段，受到很多戏迷朋友的喜欢。

家庄的思想，以豪迈奔放的唱腔，独具韵味的方言念白，将我们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放娓娓道来。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剧目《比干挖心》。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

0: 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

0: 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利益。

0: 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 清泉街社区副主任。

0: 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金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

0: 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

0: 自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3: 让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双向奔赴。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助力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2: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领略雄关沧桑，品味古村乡愁。
3: 我省全面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织密失能人员保障网。
2: 本周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我省，今明两天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
3: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220所职业院校组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2: 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3: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实体及个人。
2: 河北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肩负着当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的重大使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

0: 部门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坚持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污染防治重点突破，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近日，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后半批连铸连轧 ESP 生产线正式投产，不用加热炉，没有化石燃料燃烧，废钢在电弧炉中被融化成钢水，短短五分钟后就变成了薄薄的钢板，整个工序能耗降低50%，碳排放量降低75%。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建水：
2: 随着我们 ESP 生产线的成产，我们呢构建起了绿色的生产体系，接下来我们在着力深耕我们短流程炼钢的同时，要加快绿电支联项目的建设，提高我们自发自用量的比例，全力打造零碳智慧工厂。
1: 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区域协同治理，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抓总量、管散量、控变量，突出工业园和移动园减排，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慧：
3: 我们将全面推进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持续扩大新能源重卡替代规模，加快推进铁路专营线、零碳运输通道等重点工程落地，紧盯关键时段，强化污染过程应对，持续提高中长期空气质量预报精度，全方位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能。
1: 锚定结构、工程管理三个减排方向，强力攻坚突破。邯郸市推出差异化、针对性的一揽子措施。在武安新汇冶金公司，短流程电炉炼钢生产线刚刚投产，生产线采用全废钢冶炼新工艺，摒弃铁矿石、焦炭等化石原料的使用，从源头切断主要污染物产生，同时淘汰高能耗老式加热炉，全面启用热送直轧补热先进工艺，实现节能降耗、超低排放，企业污染物减排75%。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环境监察专员蒿文岭：
4: 积极推进钢铁企业秋团代式焙烧机建设，以源头工艺的革新削减污染物排放，谋划实施烧结机一氧化碳的深度治理、燃气锅炉改造等减排工程1456个，机动车辆监管、工地扬尘、露天焚烧等方面全部实现智能化的监管，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九九为功，让河流湖泊碧波荡漾，润泽城乡。我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功能区，承德年均向京津供水约20亿立方米。聚焦保障京津水源安全，承德持续深化重点流域综合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理，恢复河流自然形态，确保跨界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爱民：
5: 我们将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管网修复，加强工业废水深度治理和在线监管，强化农业农村种养殖污染治理管控，以更高标准守护一泓清水送京津。
1: 在雄安新区，通过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生物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步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6: 将聚焦建设美丽雄安，九九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
1: 让绿色成为美丽河北的底色，我省持续打好净土保卫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让绵延绿意在燕赵大地不断铺展。在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自从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村里环境卫生大幅改善，干净整洁、草木葱茏的小山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石家庄市赞皇县牛山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崔艳峰：
7: 处理后的水还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和村庄绿化，为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1: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民群众的期盼。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和美乡村处处长刘丽萍
8: 将继续聚焦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重点问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彻底清除存量，严格控制增量，抓好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1: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传来喜讯，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提前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让绿的家底更加厚实，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全年将完成营造林600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0万亩。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继勋：
3: 我们将以推动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构建生态防护、资源保护管理、防灾减灾、支撑保障、林草产业等五大体系，优生态、促发展、守底线、保安全，坚决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9: 技术有供给，在哪儿能落地？产业有需求，谁能来解决？在雄安，一份覆盖9大领域、包含1176项需求的场景清单，正为技术方和企业方搭建起供需对接的桥梁。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雄安新区以未来之城场景会为纽带，促进技术与场景精准匹配，让更多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0: 走进位于保定定兴的河北凉风晓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鲈鱼养殖基地，108座圆形生态鱼池内循环水系统、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一应俱全。去年该公司鲈鱼产量占到全省鲈鱼工厂化养殖总产量的60%，产出率位居全省第一。企业负责人说，能有如今的发展离不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带来的技术对接。
10: 去年我们发布了这个场景需求以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和我们企业就进行了一个紧密的对接，搭建这个全流程的数字平台。经过数据平台的运算以后呢，我们一年大概可以节省40万左右吧。在成活率方面呢，我们从80%提升到90%，那一年的话大概就是30-40吨。
0: 去年凉风晓月公司提出的关于数字化养鱼场景需求被收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应用场景清单，并面向全球发布。目前这份清单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场景需求1176项，覆盖智慧农业、安全应急、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9大领域。需求单位既有省直部门，也有县域企业。为了方便对接，场景会大赛主办方还搭建了网上供需对接服务平台。
11: 那我们平台呢，现在其实已经汇聚了7000余项的这个科技企业入驻，那同时呢也汇聚了1100余项场景的解决方案。缺技术，你可以上我们这边的技术供给库来去找合适你的技术。那同时呢，现在有哪个地方要做这样的场景，你觉得你能做这个，那你也在平台上积极的发起对接。
0: 对接平台有了，但在需求发布之初，企业却难以把自身需求讲清楚。为此，场景会组委会在全省选聘场景经理人。他们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成为沟通技术供需双方的桥梁。
10: 经过我们场景经理人呢一条一条给我们梳理，把我们需求讲明白，可以更高效地达成我们需求的转化包括落地。
0: 目前全省已有100多位场景经理人深入生产一线，采集真实需求，梳理凝练模糊场景。清单里的一条条场景需求正被来自全球的技术团队认领，一项项新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新场景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万里长城河北段绵延2498.54公里，是长城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之一。山海关、金山岭、界岭口等代表性点段，或巍峨壮美，或峻险奇秀，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走进界岭口长城。
12: 这里是位于秦皇岛抚宁区的界岭口长城。那来到这儿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原汁原味，没有过度的人工修饰，砖石上的青苔、墙缝里的野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600多年的风雨沧桑。那这段长城的始建啊，要追溯到明洪武14年，大将军徐达呢在此设关筑城。这里呢也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啊重要的关隘之一。
1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马面12座，烽火台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一河分两城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
12: 那为了守护好这份珍贵的遗产呢，这些年政府包括社会各界啊，都在不断加大对界岭口长城的保护力度。就在不久前呢，抚宁区的文保部门呢，也是完成了对我现在所处的金台这个位置的修缮。而在整个修缮过程中啊，坚持了原材料、原工艺和原形制，本着最小干预的原则呢，修旧如旧，最大程度的来保留历史的风貌。
13: 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4: 对我这一段的长城啊，旮旮旯旯每一块砖，我都是呢了如指掌。巡查当中呢，有这个散落的砖都落起来，发现这个长城哪嘎子有危险地方，及时的向文保部门打招呼，让他们及时的进行加固维修。
12: 我看您有一把镰刀，是随身携带？
14: 对，这个半路上呢遇见豺狼野兽啊，什么蛇呀、马蜂啊等东西啊，这它作为我的这个保护工具。
13: 巡查路上沟沟坎坎，8公里的长度，乔国华往往需要走上5个多小时，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间会更长。22年来，他在长城上走的路相当于绕地球1圈多，光胶鞋就穿坏了200多双。
14: 别看我到70了，可是呢我身体呢非常强硬，我到80、90，我要是坚守下去，如果确实干不动了，我儿子主动请战，他要把拿过我的接力棒把长城看我好。
1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督衙门府邸、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
15: 现在我们村230多户，810多口人，有乔、李、王等很多25姓，来源就是修建长城的时候，还有这个守关着长城的时候，来的都是吴世海，落户在界岭口村。我们呢，就是属于是长城的后裔吧。
13: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界岭口村还建起了村史馆，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这些年村里还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展高品质板栗、山楂、蘑菇等特色生态农业，挖掘推广草编、剪纸等非遗技艺，打造长城主题精品民宿，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
15: 基地让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而让他住入老宅，体验的边关民俗。再一个呢，村民不光能收房租，还能在家门口啊挣上钱。我觉得吧，长城要保护好，村庄建设好，我们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9: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我省推动矿山生态修复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让矿山披绿装，把疮疤变美景。
1: 这座公园绿意盎然，但很难想象绿地之下竟是一座年产能125万吨的现代化煤矿。冀中能源行东矿是全国首个100万吨级全域充填大型现代化生产矿山。景田地处城市核心区，矿、城、村、路、水空间高度重叠，生态约束条件严苛。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行东矿矿长张杰：
16: 采掘机械化程度达到了100%，所产煤炭属于低灰、特低硫、特低磷、高热值的优质气肥煤，用于炼焦炼钢。
1: 年产100万吨煤炭，怎么做到既稳产高产又不污染环境？ 邢东矿在全国首创巷道式干式充填技术，建成井下洗选系统，采煤、洗选、充填全程在井下闭环完成，使煤干石不出井、不上山，年初

0: 至煤矸石100万吨以上。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总工程师黄辉：
1: 边采煤边充填，将采收的煤炭的空间用矸石把它填充进去，相当于用煤矸石把煤炭置换出来，控制地表的沉陷，实现充填率稳定在90%以上，地表最大下沉量控制在300毫米以内，
0: 修复矿山生态，重塑绿水青山。三友矿山攻克北方高陡岩质矿山复绿难题，让3800余亩白茶山重披绿装，桥冠草复合植被覆盖率由不足30%提升至90%以上，建成国家级5A级绿色矿山。今年9月，邢东矿与三友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入选自然资源部第3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据省自然资源厅介绍，我省遴选因地制宜、一矿一策原则，统筹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与生产矿山同步治理。十四五以来，累计修复治理历史遗留矿山14.71万亩，绿色正成为矿业发展的鲜明底色。
2: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刚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扫描燕赵， 今年到明年，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0: 进一步深化与京津互联互通。
1: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这19个重点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三大类别，其中高速公路项目12个，国省干线项目3个，轨道交通项目4个。高速公路方面，12个高速公路项目多点发力，有序推进。在建项目中，廊珠高速改扩建，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G107 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京哈高速九门口复线工程稳步提速，关键节点工程有序突破，计划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关键进展。螳螂高速已取得施工图设计批复，荣乌新县高速2期完成交通运输部初步设计审查，京沪高速廊坊段改扩建工程完成立项，唐滨高速已开展核准工作，均全力冲刺年内开工目标。国省干线方面，3个国省干线项目聚焦路网补短板优衔接，着力打通跨区域普通公路瓶颈路段。国道 G335 经济界至 G112 段正在加紧实施，国道 G112 易线段施工图设计已批复，即将进入施工阶段，国道 G112 赵川镇绕城段前期工作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干线公路通行能力，缓解城镇过境段交通拥堵。轨道交通方面，4个轨道交通项目加快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京雄快线、北京地铁22号线年内将具备通车条件，将进一步拉近经济时空距离，大幅提升跨区域通勤效率。京维高铁建设持续加快，建成后将完善京津冀高铁网络布局，强化与周边省份的交通联系。为保障19个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我省深化与京津协同联动，联合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签订跨界道路建设管理、城际公交开行等7项合作文件，形成3地共推项目、共建网络、共享成果的工作格局。
2: 近日，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三地将推动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要素跨区域精准对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0: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承千年文脉、创未来之城、寻味老字号、赋能新消费为主题，参展企业达200多家，展品覆盖特色食品、传统轻工、中医药康养、非遗文创、民俗技艺、农业优品等。
2: 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是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重要举措。今年4月起，我省全面启动长护险制度，为失能群体兜底，为困难家庭减负。
1: 在邢台市南河区，94岁的重度失能老人杨桂珍身患多种基础病，生活无法自理。以往居家照护缺乏专业能力，聘请护工费用高昂，给家庭带来巨大精力与经济双重压力。长护险制度落地后，老人在2025年12月顺利纳入保障范围，报销比例70%。今年1月，老人入住长护险病区，获得24小时医养专业护理。
3: 送到这儿一天24小时，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值守的又专业，所以俺这子女工作起来，俺心里也踏实，又省心又省事，还更省气儿，给咱家庭确实减轻啊负担。
1: 作为长护险河北先行区域，邢台南河区不断完善全流程经办体系，规范申报评估、审核结算各环节，依托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答疑，当地构建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协同服务模式，聚焦失能群众照料、康复、监测等刚需，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同时通过常态化巡查回访、质量督导、严管服务规范，守牢基金安全底线。
4: 长期护理险就是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
1: 目前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59名失能群众享受长护险待遇，机构护理531人，居家护理528人，实现符合条件人员应保尽保，待遇应享尽享。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河北长户县实行三年梯次扩面分步落地，2026年全面启动全省制度落地，优先覆盖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群体，2027年底前纳入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底基本建成统筹城乡统一规范的长户险制度体系，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长效为失能家庭减负赋能。
0: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公告，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其中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面向社会开考，主考学校为河北师范大学。
2: 近日，我省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达267个，全国特制农品208个。
0: 据河北农情快报显示，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
2: 金秋丰收季，产业助振兴。眼下原是石榴、怀来葡萄两大特色农产品进入盛采期，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金秋十月，石家庄市原市县西部山区近万亩石榴进入最佳采摘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们忙着采摘、挑选、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5: 我这个石榴园呢，是已经30多年了。品种呢，就是我们自个儿培育出来这个太行红，颜色好，口感好，品质也相当好了。这个亩产量呢，基本上都在5000斤左右。今年那个毛收入估计能达20多万。
1: 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当地把石榴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建设标准化特色石榴生产基地，栽植大青皮、铜皮、满天红等优质品种，同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扶持和引导各村将林果产业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6: 我们以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规范化种植管户，开发了石榴酒、石榴汁等相关产品，建立了6000余立方米的冷库存储石榴及其他农副产品，开发了石榴采摘旅游观光路线，打造了暮云山庄等民宿，持续擦亮北正石榴特色品牌。
1: 眼下，张家口市怀来县桑园镇沙营村鲜食葡萄陆续成熟，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7: 有脆有甜，我们明天还有一波客户来采摘500箱。
8: 来到这也非常开心，见到了一大串葡萄，而且还很甜。
9: 跟在北京在市区里边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种田园的风格吧，这硕果累累的，有机会肯定还会来。
1: 怀来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目前全县共种植白马奶、美人指、夏黑等300多种鲜食葡萄，共5.5万亩，年产量10万吨。当地创新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大力扶持种植庄园发展，依托冷链物流体系以及全媒体流量资源，搭建常态化产地直播基地，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鲜食葡萄产业链，通过举办葡萄酒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展销，助力乡村振兴。
0: 目前，石家庄各项供热筹备工作正加紧推进，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2: 近日，顺丰丰泰产业园石家庄园区在正定县正式投运，这是顺丰集团落地河北的首个综合性产业园。园区全线投产后，日处理快件峰值可达250万票。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今明两天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度，局地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

0: 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
1: 中央气象台预计，这股冷空气结束后，10月15号到19号还将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一轮降雨。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气温再下一个台阶。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新一轮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届时多地冷暖局势也会发生逆转。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近日，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救治。三名民警接到指令后，仅用8分钟就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宝贵救治时间。
3: 10月5日下午3点21分，一通指令从唐山交管指挥中心传出，一辆白色轿车正从韩城方向驶来，车上载有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断指在职，分秒必争。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指导员赵春祥：
4: 救护车辆里的人比我们还要着急，我们只是说在尽用我们的职责守护路面，为他们快速地打开通道。
3: 赵春祥第一时间拨通求助人电话，确认位置和路线后，他和队员张家旺、赵银三人迅速整装出发，赶到约定好的路口等待求助车辆的到来。
4: 当时我们已经把他的车号让他打上双闪，他一过来我们都清楚这个是急救车辆，过来以后完了我们跟他摆手，都直接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出发出发。
3: 3点35分，三名铁骑在北新道与站前路口与求助车辆汇合，警灯亮起，警笛拉响，三辆铁骑为求助车辆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赵春祥：
4: 争分夺秒，在我们救护的过程中，最快的话超100多了，120、130的，目的都是一个，快，再快，把伤者快点送到医院。
3: 北新道、建设路、长虹道正值假期午后，车流密集，铁骑队员按照商量好的方案，由赵银在前方引路，赵春祥和张家旺在后方护航。遇到红绿灯时，后方铁骑会根据路面情况交替上前，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提前清空路口。待求助车辆安全通过后，三人继续保持队形，向下个路口疾驰。赵春祥：
4: 在前面堵住以后，后面这个车从边上辅路或者是逆向车道直接过去以后，倒到前面打手势，让后面的车都是说逆着红灯出去，把这个车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们紧接着往前出。
3: 3点43分，求助车辆抵达唐山市第二医院。13个路口，平时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仅用了8分钟。经过医院紧急处理后，断指伤者已经转至北京进行了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伤者家属：
5: 我特别感谢交警这几位大哥了，就没有这几位大哥，我们这个我叫我个人看那个看着天的那一个点儿，摸着在开的那医院。我都看到这命令的大哥了，我这心跳肚了，完了从有那个几分钟的路程都给我们领到那个二院了。
3: 铁骑不是超人，但他们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个红绿灯、每一处最容易堵车的节点。每次救援，他们都用过硬的业务素质给整座城市按下绿色通道的开关。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民警张家旺：
6: 这也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冲上去也是我们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本能。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其他同事都会这么做，我们用我们的技术和速度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命安全，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自豪。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演艺集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等承办的2026年度河北省中青年剧本扶持项目活动，经过严格的审核评选，最终确定话剧《李尼传》、戏曲《范进操刀》、话剧乌金案等13部作品入选扶持范围，其中大型10部，小型3部。
0: 近日，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区总占地面积100亩，创新采用地下净化、地上生态的设计理念。
1: 继九月推出教师全域免票福利后，邯郸武安东太行、金娘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再度推出暖心惠民举措。十月面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一线公安、消防执勤人员免费开放全套通票。本次免票活动时间为今年10月10号到10月31号。
0: 国庆假期，邯郸市磁县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围绕乐此双节游磁州主题，整合山水风光、特色演艺、亲子研学、文创市集等资源，推出百余场精彩活动，实现了白天赏美景、夜间看演出、游玩研学两不误的热闹假日氛围。
1: 今天是10月13日，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在3天前，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2026年，全球多地先后发生7级以上强震。当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灾害与韧性，一个问题摆在全人类面前。当特大自然灾害骤然降临，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该如何直面毁灭、抚平创伤、走向重生？这个问题，中国用半个世纪的实践来回答。从河北唐山到四川汶川，历经2场跨越32年的特大地震，中国人书写下一份减灾救灾、灾后重建的中国答卷。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仅仅23秒，唐山这座100万人口工业城市沦为废墟，24万余人遇难，16万余人重伤。半个世纪过去，唐山已经浴火重生，地区生产总值迈入万亿行列，唐山港吞吐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沿海港口第2位。传统煤钢之城崛起286家机器人企业，采煤塌陷区蝶变成为斩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南湖公园。但唐山的重生不是故事的终点。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24小时，13名唐山农民自发组成志愿小分队，跨越2000公里奔赴北川灾区。带队的人说，32年前唐山地震，全国人民救了我们，现在你们有难，该我们了。队伍里既有亲历灾难的幸存者，也有重建中长大的年轻人。32年前八方援手拯救唐山，32年后唐山儿女把这份温暖接力传递。两座城跨越岁月，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赤诚始终不变。今年恰逢唐山抗震50周年，站在国际减灾日的时间节点，以唐山、汶川为坐标，我们探寻面对巨大灾难，中国为什么能？答案不只来自某一场救援、某一项政策，它来自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精神力量，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来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伟力。这份力量根植于5000年文明，在灾难之中被激活，沉淀为一种民族本能。多难兴邦，守望相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3个人的故事是最好的见证。第一位叫张祥清，7岁的他在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在废墟下，解放军把他从瓦砾中救出，依靠国家和乡亲帮扶长大， 他打拼成为一名企业家。2008年汶川地震募捐晚会上，已经捐款3000万元的他再次站上舞台，
8: 再追加捐款7000万元，
1: 全场掌声雷动。但很少有人知道，晚会之后，他和妻子住在简陋的快捷酒店，白开水配饼干就是一餐。
9: 经历过的人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什么。我们能有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的心不可能不团结不凝聚，应当说他凝聚了所有中华儿女人的心。灾难只能使中华儿女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团结。
1: 2014年，张祥清离世，家人接续投身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超10亿元。倾其一生回报恩情，是幸存者最朴素的选择。公而忘私，患难与共，成为唐山人从废墟中淬炼出的精神底色。第二位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许新民，感恩万里行骑行队领队。他走遍全国31个省份，寻访当年援唐恩人，只为当面道一声谢谢。在河南安阳见到救援老兵，他拿出唐山新报照片，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你们。一句朴素的道谢是感恩，更是一个民族直面苦难的姿态。第三位叫吴杰，2008年，12岁的吴杰被解放军从汶川废墟救出。今年7月，广西突发洪水，已是军人的他驾驶冲锋舟，奋战在抢险一线营救受灾群众。
10: 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多困难，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1: 被救者转身救人，受恩者传递善意，从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灾难不断筑牢我们民族的精神基石。精神是内在底气，制度则是硬核保障。同样面对满目废墟，唐山与汶川的重生共同印证制度带来的强大力量。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当年西方医学界曾断言，截瘫伤员生存期很难超过15年。50年后的今天，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001号伤员高清峰已经年逾70，却精神矍铄。
11: 雄狮一石骨折，医疗专家到唐山来一检查我这个，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非常兴奋呐。
1: 13岁地震致截瘫的李冬梅在轮椅上夺得39枚金牌。89岁的张桂英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半个世纪，没有一名伤员被抛弃，每一个生命的尊严都得到守护。这份生命奇迹背后是制度的温度。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振生出生于震时的救灾帐篷。
12: 我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振生是时代赋予我的名字。守护截瘫伤员是我一生的使命，我的生命与这座城市、与地震截瘫伤员血脉相连。截瘫疗养院的生命奇迹彰显了国家制度的优势。我希望我守护的人快乐生活，我生活的城市再谱新篇。
1: 这不是个人的坚守，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生动实践。回望历史，1976年唐山救援靠解放军徒手挖掘，重建依靠全民自力更生。2008年汶川地震，震后10分钟应急预案启动，24小时集结13万救援力量，不到一个月出台19省市对口援建方案，3年重建任务2年基本完成。从唐山到汶川，我国灾难应对从救援模式到重建体系不断成熟， 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制度优势在灾难应对中的持续彰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13: 举国体制下的对口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调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些啊，都不是抽象的口号、政治概念，它都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一座被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城市，不仅完成了迅速重建，而且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唐山到汶川，我们看到了制度的成熟和演进。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唐山用50年完成从废墟到万亿 GDP 城市的跨越，汶川历经10几年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城样本。时代条件不同，但逻辑高度一致，以人民为中心，一个都不能少，一代接着一代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抗震40周年之际视察唐山时指出，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精神为血肉，制度为筋骨，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力量，彰显于祖国大地上一次次灾难淬炼与重生之中。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地震台台长李小军这样解读：
14: 从唐山和汶川地震中走来，中国的地震应对经历了从经验驱动到科学支撑再到智慧赋能的发展阶段。唐山地震时没有地震预警能力，汶川地震后预警系统开始起步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震后数秒内即可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这背后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1: 废墟之上，我们拒绝简单重复，坚持在灾难中学习，在重建中超越，始终坚守人民至上。唐山实现产业转型，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产自唐山的首钢芯。而汶川地震灾区，北川新县城高标准建成，映秀红色研学兴起，绵竹锂电产业崛起，曾经的极重灾区正以产业振兴实现重生。立足于国内一次次救灾重建实践形成的经验与智慧，也跨越国界为全球减灾事业贡献中国力量。1976年，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让唐山重新站立。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感念来自世界的善意，也向世界展现大国应对巨灾的实践能力。今天的中国既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支持，也曾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奔赴土耳其、缅甸等国震区开展生命搜救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国内成熟的监测预警技术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助力多国提升风险预判能力，还面向40余个发展中国家开展防灾减灾能力培训，分享应急搜救、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的实践经验，帮助伙伴国家夯实本土防灾根基。今年6月，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中国同样伸出援手，提供1亿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从接受八方帮扶到向世界传递温暖，从灾害应对的学习者到全球人道主义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2座重生的新城之上有了生动具象的表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13: 从大地震发生到重新崛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的生动诠释。从受助到助人，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每个国家都有权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独特的举国体制加民间合力双龙驱动的模式，为全球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贡献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方案。
1: 两座城时代境遇各异，却精神同源，制度同根，道路同向。在国际减灾日回望过往，我们再次回答时代之问，面对重大自然灾害，中

0: 国为什么能？答案写在张祥清的《吴江大爱》里，吴杰冲锋舟划出的浪涛之间，彰显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民俗精神密码。答案写在截滩疗养院半个世纪的守护里，汶川拔地而起的新城之上，彰显举国体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承诺。答案写在唐山港不息的汽笛声里，写在中国驰援他国的慷慨之姿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国担当。生生不息的中华魂根植于五千年文明，在新时代凝聚升华，为全球防灾减灾守望相助，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温暖乐章。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承德站即将开赛。10月17号周六，承德莲花山谷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承德站进行报名。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日前，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能源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2: 日前，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塔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塞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4: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3: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9度到2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智能驾驶。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高，智驾功能也越来越普及，但是 L2 级别的智驾不能完全代替人来驾驶，高速行驶离着大车过近，频繁敏感急刹车等等问题也值得车主们重视。L2 级的辅助驾驶